0: 科学无国界，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日益依赖全球智慧的同频共振。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近年来，我国之所以能够推动基础研究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关键在于涌现出一批能打硬仗的优秀科学家。从铁基高温超导体系的机理研究取得原创突破，到微分几何学两大核心猜想被成功证明，再到有人造太阳支撑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实现一度千秒稳态高约束运行，每一项重大突破都离不开甘于奉献、协同攻关的科研人才团队，也源源不断培养出一批高水平人才。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使用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的单位评价指挥棒过度偏向短期产出和显性成果，使得一些擅长进行颠覆性创新的探险式人才在考核压力下被迫转向热点跟风。再如有的科研人员大量时间和精力消耗在项目申报、财务报销等非学术事务中，难以沉潜下来搞科研。有的调研显示，部分高校科研人员平均用于项目申报、天表、汇报的时间占比超过工作量的三分之一。一些学者自嘲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忙完写本子、填表格、报计划才能搞科研。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不仅会削弱科研队伍的创新能力，更会影响人才梯队的可持续成长，最终动摇基础研究长远发展的根基。要遵循基础研究人才成长规律，建立低频次、个性化、时效性强的考核评价体系，鼓励十年磨一剑，让科研人员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研究真正的科学问题中，扭转重物轻人的倾向，把人才培养放在基础研究最优先的位置，既看当下成果，更看发展潜力，让各类人才各展其长，各得其所。青年人才思维活跃，精力充沛，敢闯敢试，处于创新创造的黄金时期，是基础研究的生力军。有研究显示，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获得者得奖时的年龄平均在60岁左右，但其主要成果往往产生在40岁左右。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近年来，我国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在重大科研攻关中脱颖而出。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参研人员中，45岁以下的占比超80%。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成果完成人平均年龄低于45岁。嫦娥探月、人工智能等国家重大工程及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在30多岁。同时也要看到，青年人才仍面临着稳定支撑不够、评价机制不完备等现实难题。要进一步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鼓励他们独立主持重要项目，在创新实践中崭露头角。构建高层次人才长期稳定支持机制，加强科技帅才和科研团队的选育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
0: 记者朱江碧报道。9月28号至30号，2026年宝通杯迎双节离退休干部运动会暨摄影、书法、绘画、太极、文艺展演活动在县老干部活动中心举行。活动丰富了广大离退休干部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喜庆祥和、健康向上的节日氛围。本次活动分为趣味竞技赛事和文艺风采展演两大板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全方位展现了离退休老干部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竞技比赛精心设置乒乓球、门球、台球、象棋、围棋等适配老年群体的经典项目，为参赛老干部提供切磋交流、比拼技艺的平台。文艺展演环节亮点纷呈，涵盖摄影、书法、绘画、太极表演、文艺汇演五大类别，参展参赛作品围绕歌颂党的祖国主题，充分展现老干部爱党爱国情怀。据了解，本次活动面向全县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活动的离退休职工、老年大学教职工、夕阳红艺术团团员，活动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宗旨，充分展现我县老干部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引领风采，激励广大老干部继续发挥余热，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银发力量。 记者范秋实报道。9月26号至27号，人保寿险北京市分公司顺义支公司组织工作人员及优质客户150余人到我县两间房镇涝洼村开展回馈社会、爱心助农、助力振兴主题帮扶活动，通过公益慰问、消费助农等务实举措，精准帮扶困难群众，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活动期间，组织开展了集中慰问活动，各位爱心人士与涝洼村低保困难群众亲切座谈，深入交流，细致询问大家的生活状况和实际困难，用心传递社会温暖。现场为困难群众统一发放爱心物资，物资包含大米、面粉、食用油、调味礼盒各20份，以及衣物、书籍、文具等生活和学习物资，切实缓解困难家庭生活压力，让群众真切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温暖。集中慰问活动结束后，开展了消费助农行动，各位爱心人士品尝了我县特色满族28席，并采取以购代捐的模式，现场采购涝洼村优质农特产品，有效拓宽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以实际消费助力农户增收致富。人保寿险北京市分公司顺义支公司经理刘海涛：
2: 今后我们企业将继续组织爱心人士，常态化开展困难群众走访慰问与物资捐赠活动，用心传递温暖，切实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继续履行人民保险服务人民的宗旨。
0: 记者丁一波报道。近日，金沟屯镇下营子村花海小镇举办第九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本次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通过文艺汇演的形式共庆丰收，生动展现乡村蓬勃生机与群众良好精神风貌。演出在开场舞蹈《花开中国》中拉开序幕，男生独唱《精忠报国》，中国梦我们的梦，唱出家国情怀与奋进力量。舞蹈在希望的田野上望月，勾勒乡土美景，诉说故土深情。配乐是朗诵《花海战锦绣》，喜庆丰收年，用文字礼赞丰收盛景。歌伴舞领航，将演出推向高潮，是一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不仅传递了丰收的喜悦，更凝聚了感党恩、兴乡村的强大共识。近年来，金沟屯镇立足农业发展实际，聚力打造中药材特色农业加生态观光加健康养生加文化体验的农康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构建了药、农、文、旅、养五体合一的产业发展生态圈，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通过办节庆、开民宿、搞研学，把游客引进来，产品卖出去，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能。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94回。话说到了8月1日这天的早晨，周世帝刚刚起床，李汉魂呢就从黄老门村的师部打了个电话，在电话中叫周世帝去师部商量要事。这时候周世帝可就为了难了，是去还是不

咱必须得交代清楚，周士第乃是中共党员呢主要的干部，在表面上在敌军工作，所以这么大的事情不得不商量商量。这周士第啊，就把在他团里的几名共产党员自己的同志都给找来了，大家商量商量。周士第就把李汉魂叫他去师部的情况说了一遍，周士第说完了，聂荣臻也参加了。聂荣臻就说，据庐山的同志传来消息，说汪精卫、张发奎、朱培德这两天在庐山召开了反共会议啊，李汉魂也参加了。这个时候李汉魂急急忙忙要召见你，恐怕是凶多吉少啊。第二营的营长杜大鹏点了点头，我以为是这样，南昌正准备暴动，我们把部队拉去啊就算了，干脆别在这跟他们扯了。周士第摇了摇头，不行不行，南昌方面暴动究竟如何我们还不清楚，要这么做了引起敌人的警觉，反倒误了大事了。第一营的营长傅克振站起来了，团长，你看这样行不？我代替你去见李汉魂，如果要扣他，把我扣住，您只要不去，耽误不了大事。周士第最后想了一阵，目前呢，部队还不能立时暴动啊，我要不去，势必引起李汉魂的怀疑，李汉魂要注意了我们的行动，我们就被动了。无论如何，今天的召见呢，我想了，我还得去。周士第这么一说呀，大家都觉得他说的有理，但是这玩意儿风险性太大。聂荣臻就说，士第啊，我同意你的见解，但是你走后呢，我们立即做好准备，一有情况就把队伍拉走。周士第见大家同意他的意见，立刻命令勤务兵把马拉过来。说话的功夫，勤务兵带过两匹战马，周士第接过马缰绳，刚要上马，聂荣臻过来了，士第同志，你要机警一些，见机而行啊。你放心吧，荣臻，我估摸着李汉魂这会儿没有什么证据，不敢把我扣起来，要扣起来的后果他心里头清清楚楚，反正我也不傻，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吧，咱们回头见。说着飞身上马，带着个勤务兵是直奔黄老门村第25师的师部。他这一路上就盘算着见着李汉魂怎样答对。其实啊，他的团部离着黄老门村呢就12里地，那一催战马就到地儿啊。所以到了师部的门前了，周士第是滚鞍下马，整了整军容，对他的勤务兵交代，你牵着马，没我的命令千万不要离开这里，团长放心吧，交给我了。周士第进了师部，正好参谋长张云逸从里边出来，俩人走了个对面。原来这张云逸啊也是个革命的同志，他一见周士第进来了，他脸上啊立时就不太自然，哎呀，慌忙就说，师弟，今天，哎，这话刚说了个今天，这李汉魂叼着根烟卷从侧室走出来了，张云逸就不好往下说了，所以把话就打住了。李汉魂一看周士第真来了，满脸是笑啊，他拉着周士第的手，来了，走走，屋里坐，屋里坐。说话之间把周士第让进客室，分宾主落座。这时候张云逸也跟进来了，还没等坐下呢，李汉魂就对他说，哎，云逸啊，你辛苦一趟，你代表我检查一下警卫营的武器好吗？啊，好好好。张云逸就明白了，这是嫌他害事把他撵走。张云逸转身往外走，就是临走的时候
他向周世帝丢了个眼神。张云逸走了以后，李汉魂呢就吸着雪茄烟，笑呵呵说：“师弟啊，昨天呢我去了庐山了，我在那儿呢见到了张总指挥和汪主席，当时就提到你了，他们对你都很器重哦。张总指挥的意思嘛，要我呀跟你好好谈谈。”在这多事之秋，只要你跟定张总指挥走，总指挥还得重用你提拔你呢啊！周师弟马上回答，师长，张总指挥的一番心意我周师弟十分感激，请师长见着总指挥的时候转达我的谢意，同时您告诉他我周师弟祝愿咱们总指挥在这多事之秋洞明时事，成为人民所拥戴的领袖啊！哈哈哈！李汉魂大笑：“师弟呀，你就放心吧，咱们总指挥是个极精明的人，他的才能和为人，我们二方面军谁不拥戴呀？是不是呢？来来，喝茶，喝茶。”两个人又说了些旁的，周世帝就想到张云逸的眼神，还有张云逸说了半截话没往下说，到底是为什么？此中必有阴谋啊！我要加紧提防，要迅速离开龙潭虎穴。想到这之后，周世帝啊就站起来，师长啊，不知道怎么搞的，最近一个时间我总失眠睡不好觉，偏头疼，一疼起来就要命，我现在身体不太舒服。是吗？哎呀师弟啊，身体是至关重要的，要不我叫个医生来看看啊？不，昨天天太热没休息好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方才在路上马跑得快，这一颠的我就觉着五脏啊不太舒服，这样吧，我到外边走走，见着风也就好了。要不就咱真就找个医生吧？不，谢谢您，谢谢您。说完这句话之后，周世帝是大步流星离开了师部。到外边一看，秦武兵正牵着马在那站着呢。秦武兵见着他，急忙就迎上来了：“团长，方才张参谋长悄悄地告诉我。”说南昌啊暴动了，让我在这里等你，我心里正着急呢。周师弟也没回答，抓过马将是飞身上马，走回团部。两个人一抖丝缰，哗哗哗，像一阵风一样就回到了回马岭。周师弟在团部外头下了马，进了团部，只见团部里头空荡荡的，没人影。他心说这怎么回事，他正纳闷呢，有个伙夫兵啊进来了。周师弟就问他：“咱的部队呢？”伙夫兵见了团长慌忙敬礼回答：“报告团长，咱的弟兄都开到车站去了，正上火车呢。”周师弟一听，哦，明白了，知道南昌有车开了过来，立即又飞身上马来到了火车站。到了站台上一看，好，一队队的人马正排着队上火车呢。他一眼就看见了聂荣臻，便急忙走了过去。聂荣臻见周师弟平安回来了，十分高兴：“师弟啊，我们正为你着急呢，南昌金臣暴动了，已经发来了火车接咱们过去。”周师弟简单地把见到李汉魂的情况说了一遍，聂荣臻就说：“南昌局势，汪精卫、张发奎一定是知道的。”周师弟说：“要不是张云逸呀，我大概出不了25师师部了。幸亏我警觉，没等李汉魂往下说，我上马我就回来了。”当下，二人指挥部队迅速上车。正当人马上的一半的时候，
突然一列火车从九江方向开来，这列火车在距回马岭一里多地的时候，到了铁路桥的桥头停住了。车停之后，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胖子一个瘦子。胖子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瘦子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25师的师长李汉魂。在他们身后还有一队荷枪实弹的护兵。张发奎、李汉魂怎么到这儿来呢？原来啊，南昌城中激战之时，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指挥部立即向庐山发了告急的电报，说第二方面军的叶挺、贺龙两部兵变。朱培德接着电报之后当时就急了，连夜拿着电报去找汪精卫。汪精卫看了电报之后也是耗子爬花椒树麻了爪了，穿着睡衣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啊。那些文官武将到齐之后，汪精卫酸着脸把电报一甩，叫张发奎：向华，你看看吧，兵变的可都是你的队伍。张发奎接过电报看了之后瘫软到沙发上，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他站起身来说：汪主席，叶赫兵变实是我平日优柔寡断之过，向华愿受处分，您怎么处分吧都应该。汪精卫晃了晃脑袋叹了口气：哎，向华兄啊，这事也不能完全怨你呀，共产党这步棋我们早就料到了，只是下手晚了，没想到他们抢在我们前边就动了手了。哎，看来这一点呢，蒋介石比我们要高明的多呀。朱培德呀急得连跺脚带搓手：哎呀，这些话就不要说了，如今叶挺、贺龙兵变，我们要立刻采取措施才是，后悔的药没地方买去。汪精卫对朱培德说：一支啊，迅速命令你的部队向南昌围攻。孟霄从武汉发兵，他又对张发奎说：向华，你的部队还有多少？张发奎算计了算计：究竟有哪些部队参加了兵变我现在也不清楚，不过25师在回马岭一带。汪精卫一听：行啊，向华呀，你赶紧赶到回马岭，带25师赶到南昌，指挥那里的部队同一支孟霄一起把叶挺、贺龙军一股全歼。张发奎没言语，不过面带难色呀。汪精卫就问他：向华，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但是叶赫部队不比寻常，素有铁军钢军之称，虽然他们能打，但是量凶之才剿此叛军易如反掌啊，你说是不是？说到这儿，张发奎不往下说了，当下备马下山，先到了第25师师部。张发奎到师部的时候正赶上李汉魂为周士第逃走的事儿跺脚呢。张发奎问明情况之后就说：汉魂，我们速去回马岭看看周士第是否也要兵变。当下二人便急速登火车到了回马岭。快到回马岭的时候，有人报告说周士第、孙一中、聂荣臻正指挥部队上火车呢。张发奎一听：啊，他们都要造反呐！便命令火车在铁路的桥头停下来。张发奎为什么叫在这儿停车呢？原来他多了个心眼儿，怕这些兵变部队在桥上埋地雷。张发奎和李汉魂下了火车，带着卫队就朝回马岭车站走过去了。这时候
周士第命第一营营长傅克振在火车站

0: 担任警戒。傅科镇远远的就看见张发奎走过来了，他马上高喊：“站住，停止前进！”张发奎也摸不准这边的虚实，听到喊声只好站住了，远远的高声喊道：“你不认识我吗？我是张发奎，是你们的总指挥。我说你们在做什么呢？”傅科镇回答说：“我们奉命要开赴南昌。”张发奎就问他：“奉谁的命令啊？”“奉党的命令。”“哪个党的命令啊？”“共产党的命令。”张发奎一听坏了，准出事了，好半天他才说：“这样吧，我要见见你们的周团长，行吗？”这时候周师弟听着声音也走到傅科镇身边，他一看呢是张发奎，所以说话比较客气：“哦，是张总指挥呀，卑职不便施礼了。”张发奎也用平和的语气说：“我说师弟呀，我张发奎对你可不薄啊，你拍着心窝的好好的想一想，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啊，你们这样做要我怎么办呢？你想过没有？”周师弟就大声说：“总指挥，你指挥我们北伐打了许多胜仗，我们对你敬如长者，彼此之间都有一定的情谊，可在宁汉合流的关键时刻，没想到总指挥投靠了汪精卫，这样我们就造成了冰火不同炉了。”周师弟的一番话，张发奎没词儿了，好半天才说：“师弟啊，我要去南昌去见叶挺和贺龙，望你看在往日份上放我过去吧。”周师弟就说：“总指挥，南昌正在枪林弹雨之中，总指挥现在去恐怕不方便吧。”周师弟的话刚说到这儿，张发奎啊突然是顿足捶胸，放声大哭：“我的队伍全完了，全完了，此乃天丧我也呀！周师弟呀，我求你了，你们开枪吧，把我打死就得了，我无颜回越见江东父老啊！哈哈哈哈，你们全变了心了。”周师弟就劝他：“总指挥，你在北伐之中是为人民立过功的，我们怎么能打死你呢？我奉劝总指挥站到共产党一边吧，共产党是欢迎你们的。”这时候在张发奎身边的李汉魂说话了，他是怒气冲冲：“总指挥，少和他们啰嗦，你就是下跪，共产党也不会放你到南昌去，他们已经不认你这个总指挥了，已经跟你分道扬镳了。”周师弟回身看看人马差不多都上了火车了，他便对张发奎喊：“总指挥，我们要向南昌开进了，请你回去吧。”张发奎还站在那儿没动。周师弟又说：“总指挥，要不听劝阻，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说着他低声啊对傅科镇说：“命令部队朝天开枪。”傅科镇立刻下达了命令，部队朝天开枪，啪啪啪啪啪。张发奎一见这情景，知道再坚持下去没什么好戏了，慌忙也上了他的火车。李汉魂也像丢了魂似的钻进了车厢，这车呀倒退着开走了。这时候周世弟和孙一中的两个团都上了火车，南去的列车一声长鸣向南昌古城是疾驶而去。 再说这张发奎和李汉魂这回啊真是丢了魂了，垂头丧气，一筹莫展呢、啊，也不知道怎么回到的庐山，急忙来见汪精卫。您听了半天，您听出来没？这汪精卫啊，没啥本事，就知道在庐山别墅一坐，动不动就开会听汇报。他手下没什么兵权，全靠着旁人啊，他是干着急没咒念。汪精卫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滴溜溜正转悠，一看张发奎、李汉魂一前一后进了屋了，甭问，一瞅他们丢魂落魄的样子，就知道大事不妙啊。张发奎长叹一声：“哎，汪主席，我对不起你呀、啊！哎，说一千道一万，就怪我窝囊啊！”就怪我举棋不定，老是晚着半拍儿。汪精卫就问他：“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周师弟把两个团的人都拉走了，现在我手里的人凑吧也不够一个团呐，没有兵了，算什么当官的？我这个当官的不能掌握部队，我算个什么东西？哎呀，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汪主席，干脆你下命令把我枪毙就得了。李汉魂在后边一说：“报告汪主席，卑职无能啊，我错看了人了，没想到周世弟是他妈共产党，是埋在我身边的一颗炸弹，我怎么就没有发现呢？要早发现就不会出这种事儿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汪主席呀、啊，您下命令处分我吧。”汪精卫把那脑袋晃得跟崩楞鼓一样，他心里十分清楚，我要把你们都枪毙了，谁还给我干活啊？能那么干吗？这汪精卫啊反倒安慰他们俩：“二位啊，坐，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没关系，要看到希望，他们翻不了天，我们好好商量商量，赶紧调兵遣将，打到南昌去，消灭叶挺、贺龙。”贺龙全传95回，书接前文。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现在据记录记载，光这庐山会议啊大概开了有100回了。前文咱说了，充其量这个汪精卫啊没什么本事，就会开会召集听汇报。因为什么呢？他手里的没有兵权，论实力比当时的蒋介石差得多得多，连他自己都明白，从抓军队抓枪杆的这一点他远不如蒋介石。最近这汪精卫这火上大了，鼻子眼也肿了，嘴也破了，左边这个眼睛还有点发炎，军医官刚给他打完针吃完了药。汪精卫以往是非常斯文的，现在也剥去了伪装，又跺脚又拍叉机，是暴跳如雷呀、啊。面对着开会来的这些人，他是急不得恼不得。为什么呢？靠着这帮人呢，这帮人要摔耙子不干了，他一点辙也没有。明明怪他们无能，这话还不能这么说，只能重复一句话：怎么办？怎么办？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叶挺、贺龙，我岂能饶过尔等？烦了，你们说说怎么办？怎么办？开会的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纷纷摇头，谁也没说话。 后来汪精卫啊别出心裁出了个主意，哎，各位啊，既然你等难以启齿，我出个下策跟大家商量，你们看好吗？汪主席，您说，您打算怎么办？面对贺龙叶挺如此猖獗，而且他们勾结共产党那些武装，声势浩大，在南昌折腾的乌烟瘴气，要凭我们的力量去剿灭尔等，恐怕不易啊。我的意思是，马上有人代表我给南京发去急电，请蒋公届时出兵，咱们两路夹击，何愁贺龙叶挺不灭呀？得请蒋介石给帮帮忙，你们看怎么样？
1: 这个，
0: 张发奎呀，眨巴眨巴眼睛。主席，这合适吗？我们跟蒋介石已经撕破脸了，他在南京建立政府，咱在武汉建立政府，是水火不同炉啊。在关键的时候请他发兵，他能帮忙吗？
1: 是啊是啊，
0: 汪主席，您看是不是多此一举？
1: 哎呀，顾不了这么多了，
0: 这叫死马当活马治啊。蒋介石也恨透了共产党，要请他发兵，对他只有利没有弊，我看他不至于袖手旁观。
1: 那咱们就试试看。
0: 汪精卫最后一咬牙拍了板了，回过身来跟张发奎说，我看这么办吧，发奎呀，就代表我以你的名义给蒋介石发封急电，就说我们即刻等他们的回信。
1: 是，主席，我试试看。
0: 于是张发奎呀，就以自己的名义给南京发了紧急的电报。
1: 您还真别说，不到两小时，有了下文了。
0: 副官进来报告，南京急电。
1: 哎呦，
0: 汪精卫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不知道是吉是凶，不知道蒋介石是什么态度。张发奎先接过来的，不看则可看，完了这脸儿刷就变了，跟外国鸡差不多少。
1: 这
0: 我可没有料到。电报上怎么说的？您看看，汪主席。汪精卫接过来一看呢，好像泄了气儿的皮球，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也没词儿了。原来这个电报上啊，是的确是南京发来的，不仅不肯出兵帮忙，相反把汪精卫为首的众人还给奚落了一顿，就是讽刺了一顿，说我绝不上当，我绝不相信从你们嘴里说的话，至于贺龙叶挺是否暴动还有待调查，请你们不要对我寄予希望。
1: 给驳回来了。
0: 汪精卫啊，三分钟没说出话来，心说话，老蒋你可够梗的啊，哈哈，你这叫坐山观虎斗，看我的哈哈笑啊。他觉着太没有面子了。五分钟之后，汪精卫一蹦多高跳起来了，各位，看来啊，还得依靠我们自己呀、啊，靠爹娘靠不住，靠朋友靠不住，何况是我们的仇人呢？既然全靠不住，就靠我们自己，靠在座的各位。方才我想过了，就凭我们的军力，也不是对付不了贺龙和叶挺，现在就得孤注一掷了。我命令今天开会的带兵官马上返回营地，调集所有的力量，是会攻南昌，不得有误。
1: 是是，
0: 你要光听这词儿说的多干净多利索，其实是一纸空文，说跟不说差不多少。
1: 参加会议这些带兵官呢，不管张发奎也好，廖仲恺也好，其他的人也好，

0: 都是各揣心腹事，谁都有私心，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军队摆到阵地上去，因为什么？都想保存实力。有了枪杆的，这就是本钱，将来就可以升大官发大财。如果去围剿叶挺、贺龙，叫人打个稀里哗啦，这点本钱没了，那靠什么呢？就等于过日子家产尽绝一样。别看表面上他答应的挺好，
1: 是是，
0: 其实啊各有各的打算，您说这玩意还好得了吗？咱旁人先不说啊，单说廖仲恺，廖仲恺的确是着急啊。现在人在庐山上开会，他那心里的一师也没有忘记，他有两个团的兵力，甚至说三个团的兵力，这是他看家的本钱呢。让叶挺给带走了两个团，现在正在南昌，那就等于把实力损失了三分之二，还挂零啊！他心里可没底了，他正盘算着，我想什么办法把我那两个团再带出来呀、啊？我不能就这么的一抖了手不管了。正好汪精卫发布命令，他嘴上也答应了，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到南昌把我那两个团好带出来，这是他心里的打算呢。回到第十师师部，他左盘算右盘算，最后做出决定，心说我现在就是到了南昌，我相信叶挺、贺龙都不能把我如之何，因为我跟他们始终没有抓破脸儿。再者说我跟叶挺是多年的交情了，那个人够哥们儿，讲义气，能说我到了南昌，他说啊，你来的正好，把我给捆起了枪毙，断无此理呀、啊！凭着交情面子，我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想方设法把我的两个团我好带走。说到这儿啊，咱们得廖家介绍介绍。这个蔡廷锴是广东罗定县龙岩乡的人，自幼父母双亡，是孤儿一个，那日子过的那就甭提了，经常是断炊，没有隔许之粮，头天吃完饭睡完觉，第二天上哪儿吃饭就不知道。好不容易混到十六岁的时候，这日子实在是混不下去了，他要过饭，给人家打过短工，给人家放过牛，给人扛过活，受尽了凌辱啊。到了十八岁，蔡廷锴毅然是弃家投军，后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在北伐的时候为陈明书第二十八团的团长，哎，还真就有两下子，他挺能干的、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苦孩子出身，他不怕苦，而且打起仗来是非常勇敢，就这么立了不少的战功，才升为二十八团团长。在围攻武汉三镇的时候他受了伤了，但是轻伤不下火线，他带着伤指挥战斗，立下了战功。南京和汉口分裂的时候，第十一军的军长陈明书发现蔡廷锴是个人才，因此往上提拔，任命蔡廷锴为第十师师长，归第四军军长黄其祥指挥。这时候呢，武汉政府开始了二次北伐，蔡廷锴率第十师人马战于西华、顺营，大败奉军。蔡廷锴啊与张发奎、袁飞深交，因此两个人是貌合神离。蔡廷锴呢也是陈明书的老部下，二人过从甚密啊。宁汉分裂之后，陈明书投奔了蒋介石，蔡廷锴不赞成，因此他没跟着去。另外蔡廷锴这个人是老谋深算，顾虑重重啊，想的事比别人想的都细，他老怕旁人呢把他给吃掉。在武汉政府东

征讨蒋的时候，他的第十师归叶挺指挥，所以这蔡廷锴跟叶挺交情不错。部队到达了九江之后，曾经有一次

败了，是不是也属于互相残杀呀？对革命的前途毫无意义呀、啊？你说呢？叶挺说着，蒋一杯酒是一干而尽。我看唐生智跟蒋介石这俩人是一样的虚伪奸诈，您说呢？蔡平凯是边喝边点头，呼着叶挺的字儿。叶挺叫西夷，他说：“西夷啊，你说的很对，说的我心眼里去了。不但是蒋介石等人这样，我这跟你说私心话，就连这个汪精卫也是个软弱的领袖啊，只会夸夸其谈，纸上谈兵。咱们跟着这样的人呢，我看也没有什么好结果。”叶挺点了点头。我也有同感。我说指挥啊，我们不如杀回广东，养精蓄锐，再伺机而行，你看怎么样？哎，好啊！蔡廷锴一听是点头赞成。正在这个时候呢，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所以蔡廷锴就上了庐山了，部队交给了叶挺，结果叶挺把两团的人给带到南昌去了，所以蔡廷锴这才着急。他总觉着叶挺跟自己的关系不错，通过叶挺，贺龙对自己也错不了，这是他决心上南昌的打算。因此返回师部之后，他把嫡系召集来，一五一十一说，手下人也全都点头赞成，觉着这个事儿虽然有点风险，但是不大。于是蔡廷锴是下定决心，带着所有的干部、军官以及班底700余人，全副武装是开赴南昌。当这个火车呀，离着南昌不远的乐化站时，乐化是个小地方，一支担任警戒的起义军部队将蔡廷锴一行给截住了。这儿到了南昌的辖区，这儿都归起义部队管辖呀。在这块负责的此人姓于，叫于大群，是个团长，也是叶挺的部下。于大群命人朝天空放了3枪，啪啪啪，把红旗招展，示意火车停车。其实不让停车，这火车也过不去，因为前头摆着路障呢，火车强行要通过就得翻车。火车这一停，蔡廷锴不知道怎么回事，在众人的保护下从软席包厢里下了车了。往前一看，他明白了，蔡廷锴恐怕发生误会，紧走几步到了前边，他看了看于大群，不认识。于大群35、6岁，长得是人高马大，手中提着枪，是全副武装。再看左右呢，沙包带上都架着轻重机枪，是严阵以待。蔡廷锴连晃手再晃头，哎，别误会，别误会，弟兄们，我是国民第七师的师长蔡廷锴，我要去南昌，请各位弟兄们行个方便吧。于大群于团长可认识他呀，一看蔡廷锴，赶紧把手枪带起来，规规矩矩行了个军礼，啪打了个立正，而后和颜悦色跟他说，哎，师长，原来是您呐。哎呀，实在是对不起，因为没有贺总指挥、叶军长的命令，任何人也不能在此通过呀。卑职是奉命行事，多有得罪。他这，蔡廷锴一听啊，急得直跺脚，怎么解释？这于大群也不开情，说什么也不让他们进南昌。后来把蔡廷锴实在逼得没辙了，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卑职于大群。什么职务？小小的团长。于团长，
是否咱通融

0: 下，你给我要个电话好吗？我想直接跟叶挺通话。这倒可以。说着要了个电话，还真就是叶挺的电话，接通了。蔡廷锴过来，拿着手绢擦了擦胖脸上的汗。哎，我是蔡廷锴呀，西医呀，西医呀，你好啊，我现在急于想要见到你，我的人现在在这个乐化站，你手下的人不让我过去呀。好，谢谢，那你跟这于团长通话吧。于大群把电话接过来一听，是叶挺说话了，站得规规矩矩。是军长，我马上放行。是。叶挺让过去。上峰的军令哪敢违背啊？于是于大群一声令下，把路障拆除，开始放行。蔡廷锴这才长出了一口气。说这个时候南昌城中啊，战事刚刚结束，那些起义的领导人听说蔡廷锴来了，对他的态度不太一致，因此是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有的人就说蔡廷锴来了，来的正好把他的师长的职务给他解决了，马上把他给扣留，他不是个好东西。尤其是谭平山对蔡廷锴是最为反感，他说蔡廷锴的革命意志动摇，是个投机分子。叶挺呢持不同看法，叶挺就反问了他一句，何以见得呢？谭平山就说，你想数月之前郑衍达和我们谈起蔡廷锴的时候，说他曾与蔡廷锴做过长谈，蔡廷锴的思想恍惚，立场不稳。邓演达当时对我就说过，说蔡廷锴这个人不能重用。贺龙这时候也在场，贺龙就说，蔡廷锴也曾对我讲过，他对共产党是有看法的，而今来南昌也是事机相随，我看他来的正好，应当把他给扣下，第十师的师长另行委任他人。谭平山跟贺龙说完了，叶挺没表态，周恩来也在当场，他就争取叶挺的意见。西医啊，你的意见呢？叶挺想了想说，蔡廷锴本系穷苦人出身，革命意志我看还是坚决的，他作战勇敢，为人仗义，这次他来南昌，如果我们甩掉他或扣起他，不光第十师的官兵不服，便是汪精卫、张发奎也会以此做文章。以我之见，莫若将其黄袍加身，依然命他为第十师师长，使其为我服务，岂不是两全其美吗？我认为他来了，这就是好事儿，大家说呢？叶挺这么一讲，大家都不言语了。一来都知道叶挺跟蔡廷锴交情甚厚，二来呢叶挺说的也有道理，自然不好再多说了。周恩来问叶挺，现在第十师的官兵中共产党员有多少？叶挺算了算说，十师管着三个团，只有第38团团长孟禄生、参谋长陈大兴、第三营营长胡天骥、第28团参谋长涂石林四个人是共产党员，其他的就没了。周恩来听完了叹口气，哎，可惜呀，共产党员太少了。他又问叶挺，第28团团长是谁？叶挺回答，第28团团长叫陈之新。周恩来又问他，此人思想如何，要不要换掉？叶挺想了想说，据涂石林讲，陈之新的思想很左倾，他对陈明书啊 汪精卫啊、蒋光鼐啊、蒋介石啊、李济深啊、张发奎等人的所作所为很是不满的。我呢也曾想过把他给撤换掉，但是一时又找不着合适的人选，故此耽误到现在。他们正议论这事儿的时候，副官进来了，报告，蔡廷锴到了，要求见各位。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普适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

0: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1: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2: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一小学的刘宇航。成长就像一场缓缓前行的旅途，我们背着书包走过四季，在校园读书，在家庭感受温暖，在社会看见世间百态。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听起来是一个庄重的词语，可它并不宏大遥远，它就散落在我们成长的每一寸时光里，如春风化雨，悄悄浸润我们的心灵。品德是什么？它不是书本上生硬的文字，也不是响亮的标语，它是一束温柔的光，藏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之中。它是遇见师长时一声真诚的问好，是和同学相处时一份包容与体谅。当朋友遇到难题，我们伸出援手；发生矛盾的时候，学会换位思考，懂得退让与和解，这便是友善。它是居家生活里

的一份感恩，看见父母忙碌的身影，主动递上一杯热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懂得体谅家人的辛苦，孝顺与感恩就在这些细碎的小事当中静静生长。它是行走街巷之间的一份自觉，不乱扔一片纸屑，不踩踏一丛花草，遵守秩序，文明言语，善待身边的一草一木，尊重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守住内心的文明底色。它更是心底坚守的一份底线，做错事情敢于承认，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贪恋，许下的诺言尽力去完成，守住诚实守信的本心。少年的心灵如同一块等待耕耘的沃土，种下善良便会开出温暖的花，种下正直便会长出挺拔的枝干，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在少年时代，把美好品德根植于心，不必追求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好，就是最好的修行。生在滦平这片土地，我们沐浴着时代的阳光，我们既要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更要涵养美好的品格，丰盈自己的内心。知识赋予我们前行的本领，而品德教会我们该成为怎样的人。成长路上难免会有迷茫与困惑，但善良、诚信、感恩、自强会成为我们前行的指南针，教会我们明辨是非，守住本心，在喧嚣当中守住内心的纯粹。少年自有少年的担当，美好品德不是挂在嘴边的话语，而是落实在一言一行里的行动。从今天做起，从身边做起，善待他人，严于律己，向上向善，慢慢长成心中期待的模样。愿少年心怀暖阳，携美德一同成长，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接下来是
1: 年龄段嘛，小班、中班和大班，大班的孩子自理能力就比较强了，小班的孩子刚入园的时候自理能力就会弱一点，
2: 对、啊、
1: 我们都会告诉家长多带几套衣服，因为说实话有的时候夏天还好，冬天天凉的时候家长送过来有一定的时间、嗯、孩子还是会容易感冒呀。
2: 对
1: 有的时候孩子比如说他那几天闹肠胃不舒服、嗯、那可能他有的时候他自己在学校玩着玩着然后就会弄
2: 脏了，
1: 对，就比如说他会拉裤子什么的 啊然后我们就会到把他带到那个换洗室里边去给他清洗。嗯
2: 嗯，就是有点像幼儿的护理员的这个角色也是在我们幼儿老师身上的。
1: 嗯，在小班的时候基本上护理的要多一
2: 点、
1: 嗯、但是我们也会从刚入园就培养孩子们的自理能力。嗯
2: 嗯，就给他们一点点培养起来哈。
1: 对，
2: 就是刚才我说到那个问题还是蛮尖锐的吧，郝老师，就年轻的老师、
1: 嗯、
2: 他们刚开始的那种不适应，咱们会给他们做一些功课呀、啊、或者是给他们做一些提前的培训吗？
3: 对，肯定必须得有这一环节。
2: 嗯
3: 因为他们本身刚入职嘛，
2: 嗯，
3: 自己没经历过这些东西是吧，没
2: 对，
3: 嗯、不知所措，
2: 很正常。
3: 嗯，对，太正常了。嗯，所以说老教师这种传帮带这种精神就得延续下去。嗯 像他们像丽丽老师刚才说的，小班孩子可能要老师要照顾的多一些是吧，承担这个为他们这个自理这一块儿，这能力他们还不行。

0: 没错，
1: 这块儿就要承担的多一些。但是渐渐的你会发现，哎，你今天教会他什么怎么去入厕是吧，哎，怎么去接那个水杯的水喝水，慢慢的他们这些能力从小班中班再到大班，这些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事情他们都自己会做了。
0: 对，
1: 然后孩子自己有一个成功感，老师看着也是特别开心是吧，从那么点儿什么都不会，连饭有的时候拿勺子都拿不好是吧，这种状态下到最后什么都能自己去干，有的在家里甚至还能帮助爸爸妈妈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就这种感觉
0: 更有成就了，
1: 对，更有成就感了。
0: 丽丽，你有没有遇到过你入职最开始的那种非常棘手的事儿，棘手的问题？
2: 有，
0: 是吧？
2: 就是
0: 也是孩子生活方面的吗？
2: 对，因为有的时候因为说实话幼儿园的孩子年龄比较小嘛，
0: 对，
2: 我刚入职的时候就是在小班年龄阶段的孩子自理能力也弱，然后身体素质也弱，那每一年的时候咱们可能会有一些流行性的感冒呀疾病呀，这个时候那么孩子可能有几个孩子会感冒呀这样的，就这个问题家长都找过来会比较棘手。
0: 对，还得一个个解释，
2: 对，一个一个去沟通，
0: 然后就再去调整。就是琐碎的事很多。
2: 是的，琐碎的事很多，但是还好，就是刚才我们那个主席郝主席提到的，我们会有一个师徒帮带，就是我们在新老师刚入职的时候就会有培训，然后有培训之后也会有一个师徒领带，我们会有一个老师作为我们的师傅来领带我们，所以说也是比较幸运，在遇到这些棘手的事情的时候就会问我的师傅，然后我的师傅呢包括我们的园长领导都会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应对，怎么样去做，
0: 对，这样那个衔接和转化就好一点了，
2: 对
0: 就比较丝滑了。从一个年轻的学生现在呢也是老师哈，你身份的转变，人家说有一个叫做一线的视角啊，你觉得你是怎么来保持这种一线的视角的呢？
2: 我觉得就是一线的视角呢，就是平等相待吧，换位思考。一线的视角就平等相待，换位思考。对于孩子来说呢，就是我要，因为我的个子说实话也比较高，然后孩子呢都比较小，我都要每天蹲下来跟他们去说话，要直视他们的眼睛，然后去想他内心的想法，然后用他能听懂的话去跟他去沟通。然后对于家长来讲呢，我就是每天我的工作习惯就是每天事不过夜，就是当天的事情一定要当天去跟家长及时的去反馈，然后去跟他沟通，站在他的角度去跟他换位思考。比如说我们在幼儿园当天发生什么事情了，那放学以后一定要去跟这个家长去沟通，然后先去听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他怎么想，然后我呢再站在我的角度去跟他去沟通。
0: 挺好，这就是一线视角。听到年轻老师这么说，你会不会觉得哎呀自己放松不少？
1: 就是在一天一天看着他们都成长起来了，
0: 对，不仅看幼儿园小朋友长大，我们的年轻老师也在慢慢的长大哈。
1: 对，
0: 那我们镜头就给到丽丽哈，咱们就来读一下咱们征文当中，因为两位都写了这个读后感嘛哈，找自己满意的一段啊或者是几段给我们读一读行吗？
2: 好，
0: 那丽丽先来吧。
1: 可以
0: 好，我先来用。好，可以。
2: 幼教岗位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有的是日复一日的琐碎与坚守，是年复一年的陪伴与守护。每天清晨，我用温暖的微笑迎接每一个蹦蹦跳跳的孩子。晨光里，我和孩子们一起唱儿歌、读绘本，用生动的语言开启他们对世界的好奇。午休时，我会轻手轻脚地为孩子们掖好被角，静静守护他们酣甜的梦乡。离园时，耐心地与家长交流孩子的一天点滴，传递成长的喜悦与牵挂。这些看似平常的日常，正是幼教工作最真实的模样。也正是在这些细碎的时光里， 我读懂了劳动的意义，读懂了作为一名党员教师肩上的责任与使命。
0: 嗯，就简单读一段，其实我们还没有听够呢，那感觉还没有听够。当然了，我们的征文呢会在爱听八九一的公众号上哈，来给大家刊发。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哈，想看到丽丽老师的全文啊，她的这个感触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爱听八九一。从学生到老师，包括我们现在也是个年轻的党员哈，到始终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初心啊，我们也希望那个丽丽呢能够读更多的书啊，在实践当中找到更多的经验哈。好，那郝老师来，您请来，咱们让郝老师啊给我们读上一段。
1: 劳动无高低，初心皆可贵。书中各行各业的一线职工，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在日复一日的本职工作中恪尽职守，精益求精。车间工人潜心钻研技艺，环卫工人守护城市整洁，基层服务人员用心为民办事。他们把简单的事情反复做好，把平凡的岗位当作毕生追求，这与幼儿教师的工作何其相似。幼儿园是孩子成长启蒙的第一方乐园，我们幼教人便是守护童心、浇灌成长的一线劳动者。三尺讲台，一方教室，三餐照料，朝夕陪伴，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只有琐碎细微的日常，没有万众瞩目的光环，只有默默无声的坚守。作为幼儿园负责人，我始终认为幼教事业亦是光荣的劳动事业，每一位幼师的点滴付出都是守护祖国未来的重要力量。平凡幼教岗位同样能绽放劳动最美的光彩。
0: 非常好哈，两位老师都是切身的在读书和自己工作实践中感悟到了，就是他这本书呢在读完之后，因为他不是一个行业哈，
1: 就
0: 是所有的一线职工朋友的故事能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更多的力量。这个书中咱们您也是在征文当中说到了关于这个群众路线哈，怎么转化为像您本职工作当中的这种家园共育啊这样的一个实践呢？
1: 群众路线核心就是要深入到群众，倾听群众的心声，服务群众，然后落实到家园共育这一块儿。家长就是我们一线的朋友，我们教师要放下这种姿态吧，通过家访呀，然后家长会呀，还有日常的这些沟通交流呀，是吧，倾听家长的真实诉求。不单要向他们说，就是家长要介绍一些孩子的这简单的这些说教吧，是吧，
0: 对，
1: 我们还要换位思考，理解隔代抚养呀，就是留守儿童好多家庭的一些难处呀，然后提供个性化的指导，还要就是向家长提一些有效的建议，把那个合理的这些想法融入到这个班级里边，把家办实事儿、解难题，然后怎么说呢，就是一切为了孩子吧，服务到每个家庭，
0: 对，让我们跟家庭当中呢有更多的链接，是吧，
1: 对，
0: 就是其实这个家庭啊包括我们的园儿啊，它是不能够脱节的，
1: 是
0: 它必须有一个有效的环节去链接
1: 家园公寓这一块是最主要的，有什么问题要向家长及时的沟通，
0: 对对，特别是作为我们这种也是公立园是吧，
1: 对，对，就是我们认为可能是不值得一提的事儿，但是在家长眼里可能就是大事儿，就是最重要的事儿，因为就是为了孩子嘛，
0: 对，自己的宝宝无小事儿，
1: 对对，
0: 任何的小的细节只要你愿意沟通，家长哎肯定是都特别愿意去，
1: 是，
0: 哎，
1: 就像最初的时候我看这些年轻的老师，有的老师也是特别细心的， 我看他们就是观察孩子，比如说入册的次数，
0: 哦，
1: 都会记录到，就是
0: 本子上，
1: 对，本子上，晚上就会反馈给家长，这孩子，哎，入册入了几次，然后喝了几杯水，
0: 哦，
1: 可能都会，哎，就是他们这些细微的这些，小的这个行为，我觉得就是。让我挺感动的，因为从这方面就能看出，哎，别看我们的老师很年轻，但是我们也也有特别细心的一面，
0: 对，他们好像有更有自己的新的方法，
1: 对对，
0: 嗯，
1: 这样沟通到家长的时候，家长就会特别感动，
0: 嗯，
1: 因为自己可能在家照顾孩子都没细致到这种程度，
0: 嗯。

0: 的手工，嗯，让家长带着孩子们去做一些亲子手工，然后我们也会举办一些亲子手工大赛，然后把家长带着孩子做的一些优秀手工作品展示在我们班外边的那个孩子衣柜上面，嗯，展示在那里，
1: 就是做各种各样的课程哈，
0: 对，
1: 要调动他们，
0: 调动孩子和家长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1: 对，其实艺术教育在幼儿阶段很重要，像我们说美育呀、音乐呀，
0: 是的，
1: 能够知道色彩线条的变化，是吧？
0: 嗯，
1: 其实对他日后的生活是很有帮助的，这我深有体会，因为我们幼儿园当时可能没画过画，所以我在觉得我就是怎么色彩就是黑的，但是唱过歌是这个是。是有的啊，
0: 是
1: 啊，那是你不开心的时候，或者是你对这个世界的审美呀，都是要有的。嗯、
0: 像党建这一块、嗯，我们教孩子最多的歌就是《同心向党》。
1: 哦，
0: 嗯，《同心向党》这首歌教的还是比较多的，基本上每个孩子都会唱。
1: 对，
0: 嗯、传唱度比较高，
1: 也能够知道哈、嗯
0: 啊。是
1: 这个我们的一些故事啊，通过歌声啊，通过绘画，让他们的生活丰富的同时，能够。植入进我们的一些内容，
0: 嗯，
1: 教育内容，嗯、好，就是那你有没有觉得哪些小事儿哈，在学校的这么多年的小事儿，让你感觉到教育的力量呢？
0: 嗯，应该不是说某一件小事，应该是很多小事儿吧。就是作为我们幼儿老师来讲，就是。以小事为主，
1: 嗯
0: 嗯，对孩子从早上来园到晚上离园这一天当中，穿插在孩子们的一日生活当中，全是小事。比如说他在入厕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怎么样去入厕，教会他怎么样去上厕所。
1: 嗯、
0: 我们学校的厕所，相信好多学校的厕所都是那种蹲便会比较多、
1: 嗯，
0: 但是孩子们在来园之前，家里边应该是小马桶比较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教他怎么样去用这个蹲便，怎么样去上厕所。那小班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帮他去。脱裤子帮他去上厕所会多一点，然后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比如说刮风了天冷了，我们就要去主动的帮他们穿外套、
1: 嗯、
0: 去掖一掖他们的那个衣角，这些全是小事、
1: 嗯、
0: 但是都是这些小事当中也是我们日常最平凡然后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1: 嗯
0: 嗯，比如说孩子刚来的时候他比较分离焦虑，就需要我们去抱一抱他，然后有的孩子在家里边呢没有午睡的习惯，那就需要我们去哄着他。嗯、
1: 哦，还有哄睡。
0: 对，有哄睡、
1: 哦、
0: 就是小班孩子刚来的时候，嗯，印象深刻那会儿我们班小班刚来，有孩子哭闹得特别厉害，就是其他孩子我们基本上都已经哄得差不多了，就那一个孩子他总哭，那没办法，我们就要有一个老师出来抱着他在盥洗室或者在楼道里边溜达溜达，然后把他哄睡了之后再放回床上，要不然其他孩子也会被他吵醒嘛。嗯，会有这样的环节，就像其实就像照顾自己孩子一样，
1: 是就像丽丽说的哈，那我们都是小事儿，就是人没有说我身边有一些小事儿，是全部都是小事儿，都是琐碎的事儿哈、
0: 嗯。
1: 我们也期待着这个丽丽能够继续发挥你这个青年党员的作用哈，模范的带头作用啊，在工作当中取得更大的成绩，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嗯、好，那我们把今天的结束语哈，就留给郝主席啊。您也作为老教师啊、未来的几年，你觉得对于自身的发展和幼儿园的建设有什么期待没有？
2: 嗯，对于我个人这一块儿，我就是，幼儿园的保育这一块儿，我还是比较就是精通一些吧。
1: 嗯，
2: 因为一直保育这一块儿，保教幼儿园是保教并重，保育和教育共同的共同发展。嗯、对于我自己呢，我要把自己的这一块业务再做精，然后不断的更新自己的这个理念吧。
1: 嗯。
2: 精进教研，然后多向教育这一块的这个有经验的老师，别看我上班这么多年，但是对教育这一块还是欠缺，然后要向他们多学习，还有发挥我自己传帮带的这个作用吧，带动青年教师更上一层楼。
1: 好，
2: 嗯，
1: 谢谢，谢谢郝主席，也谢谢丽丽哈，这么远从兴隆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知道，教育呢是一棵树啊，摇动着另一棵树啊、一朵云呢推动着另一朵云，我们也期待着幼儿教育用心与心的这种心灵的陪伴，能够让两位老师在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收。

0: 护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也找到自己心里最踏实的那份答案。非常感谢大家来关注收听收看工会新时空，感谢二位的到来，
1: 谢谢，
0: 谢谢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0: 牢记嘱托，初心不改，感恩奋进，步履不停。由承德广播电视台精心策划的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十五五开局看承德全媒体大型直播节目，将会在今天上午十点通过新闻综合频道、旅游文化频道、综合广播、交通文艺广播、旅游生活广播、承德新闻视频号、纪云之承德 APP 多平台同步现场直播。本台多路记者循着总书记视察承德的足迹，紧扣市第16次党代会、市两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深入项目现场、产业一线、城市街区、乡村田野，用一线视角感受十五五开局之年承德的新气象、新作为，全景展现承德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奋力谱写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崭新篇章的生动实践。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十五五开局看承德全媒体大型直播节目，今天上午十点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6: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牢记嘱托，初心不改，感恩奋进，步履不停。由承德广播电视台精心策划的“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十五五开局看承德全媒体大型直播节目，将在今天上午10点，通过新闻综合频道、旅游文化频道、综合广播、交通文艺广播、旅游生活广播、承德新闻视频号、纪云之承德 APP 多平台同步现场直播。本台多路记者循着总书记视察承德的足迹，紧扣市第16次党代会是两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深入项目现场、产业一线、城市街区、乡村田野，用一线视角感受十五五开局之年承德的新气象、新作为，全景展现承德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奋力谱写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崭新篇章的生动实践。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十五五开局看承德全媒体大型直播节目，今天上午10点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1: 在这康乾盛世的雄浑气度，见证着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承德是普通话标准音的采集地，冠以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诸多荣耀，跃动着创新示范区的时代活力。这座用历史文明、生态发展注解山河岁月的古城，在传统与现代交融中熠熠生辉，奋力书写新时代和合篇章。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承德变生态优势为发展动能，深耕绿色产业，全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擎起3000000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世界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嵌于烟。

0: 燕山城主托，滦水起新城，逐梦新时代，山水普华章。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十五开局看承德全媒体大型直播节目。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承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旅游文化频道、新闻综合广播、交通文艺广播、旅游生活广播、承德新闻视频号、纪云之承德 APP 多平台同步推送，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1: 自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承德视察到现在，已经整整五年。五年牢记嘱托，五年砥砺前行。五年来，总书记对承德生态文明建设、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京津冀协同发展、乡村全面振兴、保障改善民生做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如同领航灯塔，指引着紫塞大地一步步攻坚克难、实干争先，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0: 回望五年前，总书记踏访塞罕坝临海，叮嘱我们要传承好塞罕坝精神，深刻理解落实生态文明理念，再接再厉二次创业。走进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要求我们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乡村社区，为乡村振兴、民生保障把脉定向。五年来，全市上下把学习贯彻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把殷殷嘱托转化为办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一步一个脚印，把宏伟蓝图变成可观可感的现实图景。塞北山城正发生着全方位、深层次的蝶变。
1: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开好局，起好步。对于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凝心聚力推动承德未来五年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0: 前不久闭幕的是第十六次党代会，明确了承德新的发展蓝图。未来承德将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定位，努力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实现从生态功能区向绿色发展高地跨越式转型升级。
1: 未来五年，承德将按照12345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以喜目立信之举，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城市更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稳物价、惠民生等重点工作，加快推动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十五五”规划顺利实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
0: 金秋送爽，多彩承德正蓄势待发。承德红的绚烂，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批示倡导的塞罕坝精神发源地；承德黄的璀璨，避暑山庄及外八庙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壮丽诗篇；承德蓝的纯净，空气质量全国领先，水资源丰沛，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定位的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是京津冀西北部生态环境支撑区。
1: 承德绿的蓬勃，森林覆盖率达63.03%，风电、光电等绿色能源丰富，食用菌、马铃薯等优质特色农产品享誉全国。承德黑的厚重，环泰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富集，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
0: 五种颜色是承德独有的城市特质，更是承德高质量发展的厚重底色。在时代发展的关键节点，承德蓄势待发。未来的承德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协同发展、文旅提质、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各项重点任务，奋力在“十五五”时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展现承德担当，贡献承德力量。今天这场大型全媒体直播，正是对全市践行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的一次全景式呈现。 今天让我们循着总书记视察承德的足迹，紧扣市党代会、市两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跟随多路记者深入项目现场、产业一线、城市街区、乡村田野，用一线视角感受十五开局之年承德的新气象、新作为。
1: 牢记嘱托，初心不改，感恩奋进，步履不停。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直播。

0: 这里是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十五开局看承德全媒体大型直播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收看。
1: 五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承德时指出，要传承好塞罕坝精神，深刻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理念，再接再厉二次创业，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关于承德的发展，总书记寄予厚望。
0: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五年前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2: 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塞罕坝机械林场时强调，2017年我对你们感人事迹做了一个批示，提出了塞罕坝精神，这已经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塞罕坝精神不仅你们需要继续发扬，全党全国人民也要学习弘扬，共同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绿色经济发展好，把生态文明建设好。
0: 五年来，承德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今天站在十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承德将持续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不断夯实绿色发展根基，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坚定不移筑牢京津生态安全屏障，以全新姿态推动全市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确实如此，立足全新起点，我市将持续扛起京津冀两区建设政治责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持续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坚持互绿、增绿、用绿，协同发力，持续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力争在新的发展周期实现生态保护与绿色产业发展的提质升级，突破跨越。
0: 是的，生态呢，既是承德最大的优势、最亮的底色，同样也是我们十五五开局争先的核心竞争力。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视线投向生态发展的最前沿，实地来感受一下我市生态提质、产业赋能、绿色转型的生动实践。我们把时间交给前方记者海若，让他来给我们讲述一下他那里正在发生的故事。海若您好，你现在是在什么位置？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丰宁坝上的七彩森林景区。最近几年呢，这里已经成为坝上生态旅游的一个热门目的地。在我身后，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是一片绿水青山，微风徐徐，松涛阵阵，说不出来的舒爽惬意。可是你知道吗？就在20多年前，这里却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番景象。在我身边这位呢，是咱们丰宁千松坝林场的党委副书记、厂长何树臣先生。何厂长你好，
4: 你好，
3: 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二十年间这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4: 这个好的，这个20多年前啊，这个地方还不是景区，这个原名叫楚家沟。大家看过这个手里有一个老照片，就是当时的情形啊。当时由于要过度放牧，啊，使得这个草场退化，耕地沙化，河水断流，春季的呢风沙比较多，雨季啊山洪比较多，这个严重的影响了当地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千松坝林场啊是三北防护林实施的工程实施的重要单位，我们从2000年开始啊就在这个地区啊实施了喇嘛波罗生态治理工程，通过针阔混交啊强灌草结合的这种科学模式啊实施造林6万多亩，使这个森林覆盖率啊由10%提升到现在的80%，这个沙化的这个严重情况得到了有效治理，这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呢也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3: 嗯，从风沙漫天的荒坡到生机盎然的林海，楚家沟的变迁其实就是丰宁坝上生态建设成就的一个缩影。多年来，千松坝务林人始终秉持塞罕坝精神，坚定践行着增绿护绿的生态使命。何厂长，我知道咱们建厂是在1999年，那当时的目标是什么呢？
4: 千松坝林场啊，作为河北省再造三个塞罕坝林场之一呢，承担着国家三北防护林建设的重要任务。我们当时的使命呢，就是为京津阻沙源、含水源，为当地啊增资源、拓财源。我们从1999年到现在，累计啊实施工程造林是125万亩，治理沙化面积和荒坡化面积 是150万亩。特别是2023年习总书记啊视察承德以后，我们通过培育森林资源，发展林下经济，推进林业碳汇交易，来探索呢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这种转化路径。
3: 嗯，谢谢何厂长。那说到这个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啊，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七彩森林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在我身边是七彩森林旅游度假区的副总经理石春阳。石总你好，给大家说一下，在你眼中是怎么理解绿水青山的？
5: 我们七彩森林景区是2018年开业的。在这个开业之初，我们的构想，是依托坝上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打造一个以森林生态旅游为核心特色，集旅游、餐饮、住宿、接待多功能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旅游度假区。这几年景区的客流量稳步攀升，尤其是夏季的避暑游和国庆节的赏秋游特别火爆，经济效益越来越好，也带动了周边百姓的就业增收。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我们也始终牢记生态是景区发展的根本，积极参与所在区域的生态建设。

0: 比如我们会在林业部门的指导下主动推行一些植树造林，并且有专人负责森林的管护、防火、防病害等工作。生态建设是我们一直常抓不懈，只有生态环境好了，才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游客。绿水青山就是我们经济效益的来源。
1: 嗯，谢谢石总的介绍。也希望咱们坝上的绿水青山越来越美。以上就是我在丰宁七彩森林的报道。下面把镜头交回演播室，主持人。
2: 感谢海若从前方发回的报道。一片林海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接续植绿的坚守吗？
3: 是啊，厚植生态底色，才有后续发展的底气。守护好绿水青山的同时，咱们承德也在同步做好生态价值转化文章，坚持护绿用绿双向并举，全力推进风光水属清新能源全产业链布局，让良好的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绿色发展的新动能。滦平抽水蓄能电站就是一个生态修复与清洁能源双向赋能的标杆项目。
2: 没错，说起这个项目呢，可是大有来头。它作为全市“十五五”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优化能源结构的重点支撑工程，它让废弃的矿坑变身抽水蓄能电站。接下来呢，我们就去现场一探究竟，连线我们的前方记者雪峰。雪峰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4: 您好，主持人，这里呢是滦平抽水蓄能电站的地下厂房。这个厂房的面积啊有2000多平方米，我们看到这里主体施工已经基本成型，各项施工工序啊正在平稳有序的推进。作为全国首创矿坑综合治理与抽水蓄能建设相结合的这个能源项目，这个项目啊可谓是亮点十足。那么现阶段的项目进度如何？项目建成之后又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我们今天啊请到了滦平抽水蓄能电站的工程师荣帅帅，让他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好，荣工。
5: 您好。
4: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工程的项目。
5: 好的，现阶段地下厂房系统已开发已经全部完成，现在咱们全部已经进入那个机电安装和混凝土施工，在我身后的就是机电安装和混凝土施工工作面，然后咱们的厂内道路和那个各类零件也已经全部完成，上水库的那个坝体填筑已经完成了200万立方厘米。滦平抽水蓄能电站作为一等大型能源工程，总容积量是1200兆瓦，总投资是78.44亿元，项目预计2029年实现首台机组并网，2030年全容量并网发电，年均发电量可达17.21亿千瓦时，对优化区域电源结构，保证电网稳定运行，推动承德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
4: 好的，谢谢您。随着项目建设的平稳推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啊，通过生态治理与清洁能源建设的双向赋能，这里必将为全市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全新的活力。以上呢，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雪峰从现场发回的报道。滦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的落地呢，也将使全市的清洁能源产业版图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3: 没错，按照规划，十五时期我市将推动清洁能源产业由资源开发向绿电应用转变，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2: 围场天启宏源共享储能电站就是我市十五五开局盘活生态资源，推动生态资产向绿色经济高效转化的生动实践。依托充足的日照资源，当地把过去产出低下、没有得到有效开发的荒山沙坡充分的盘活，让荒坡产出绿电，推动沉睡的生态资源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围场，连线我们的记者韩小雪。小雪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围场了解到的情况。
6: 主持人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围场天启宏源共享储能电站，在我身边呢，这一排排白色的储能仓，它还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叫做超级充电宝。它的作用是当风电、光伏发电量富裕时，绿电就被储存起来，在用电高峰时呢，再释放出去，相当于是为电网装上了一台稳定器。但是呢，我有

0: 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在无风的夜晚或者连绵的阴雨天，当风车停止转动，光伏板失去光芒的时候，是不是储能舱就能破解风光发电看天吃饭的困局呢？这个问题请我身边的电站技术负责人李红玉李总来为我们解答。李总您好。
1: 你好。新型储能是一种输出电力主要为形式的一种储能技术，又被称为超级充电宝，既能存电又能放电，为波动的可再生能源削峰填谷。您说的很对，当风电光伏发电富裕时，储能电站吃饱电能，当用电高峰或风光停摆时，在它将电力吐向电网，这种灵活的调节能力解决了白天用不完晚上不够用靠天发电的矛盾。
0: 那咱们的电站现在都用到了哪些新的技术呢？
1: 目前咱们这座电站总容量是355兆瓦，总容量是350兆瓦，920兆瓦时，充一次电仅需约2.6小时，可满足近10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需求。电站采用了磷酸铁锂与钒液硫双向技术路线，冷液系统、主动均衡等核心技术加持 ，AI 智能调度平台统一调配资源，将波动无规律的风光发电驯服的稳定可控，有效实现了削峰填谷和新能源就地消纳。
0: 那咱们这个电站投入使用以后，它会产生哪些成效呢？
1: 咱们目前这座电站依托共享储能消纳富余绿电，区域新能源气电率大幅下降，全年可调峰电量达2.76亿千瓦时。就围场县域来说，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炭3.4万吨，削减二氧化碳排放5.9万吨。
0: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未来的承德将紧扣国家双碳战略部署，聚焦虚拟电厂、零碳园区、绿电直连、算力中心、绿电制氢等重点领域，推动清洁能源产业由资源开发向绿电应用转变，将承德的风光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发展盛势，为承德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小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围场天启宏源共享储能电站既是推动清洁能源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也是我市争当践行两山理念示范标杆的鲜活缩影。
3: 是的，立足生态禀赋，把低效益土地资源充分地利用起来，以绿色项目赋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为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建设积蓄绿色动能。下面呢，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全面的了解一下我市在15五期间生态建设领域都有哪些具体规划。
4: 14五时期，承德持续深耕生态保护治理，全域生态屏障更加稳固，生态文明建设、绿色产业发展取得阶段性丰硕成果，为全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基底。立足这份厚重积淀，迈入15五全新发展阶段，承德将持续坚决扛起京津冀水源涵养、生态支撑两大政治使命，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扎实推进各类重点生态工程，常态化巩固拓展生态治理成效。全市将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底线，持续完善风光水储氢新能源全产业链布局，稳步推进抽水蓄能、光伏储能等重点新能源项目落地见效、发挥效能，依托国家级碳达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两大试点平台，持续拓宽生态价值转化多元路径，推动生态保护持续提质、绿色产业持续提速、发展能级持续提升，以稳健扎实的发展举措全力跑好15五开局赛程，持续擦亮生态强势魅力承德绿色底色。
3: 看完短片，我们可以感受到我市15五期间生态发展路径清晰，目标也是十分的明确。
2: 是啊，蓝图已经绘就，更为我们指明了发展方向。接下来让我们聚焦15五期间我市在生态建设领域的重点部署，进一步了解承德绿色发展的未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伟伟。
5: 好的，15五时期，我市要争当践行两山理念示范标杆，京津生态屏障更加牢固，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0%以上，生态环境质量始终保持全省领先。 两山。

0: 单转化路径持续拓宽，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建设目标如期实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成效更加显著，高质量实施三北工程六期、北方防沙带、绿色矿山修复工程，落实扩绿增量、提质增效、资源转化三大行动，推进新一轮滦河潮河生态横向补偿，打响塞罕坝碳汇品牌，落地 CCER 造林碳汇项目，拓展草原、湿地、景区、光伏多场景碳汇核算，扩大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交易规模，推进风电光伏、抽水蓄能、新型储能项目建设，推动开发区低碳零碳改造，实现大宗固废高质化绿色利用，打造京北算力配套节点，推进算电水网协同发展，滚动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三年行动，推进水库清淤除险加固、尾矿库隐患整治等防灾减灾工程，抓实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1: 感谢伟伟的介绍，未来的发展蓝图真的是令人感受到振奋。
2: 没错，站在全新的发展起点上，常德将持续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坚守生态初心，深耕绿色发展，持续护好绿水青山，激活生态价值，奋力书写十五时期生态优先、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0: 这里是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十五开局看承德全媒体大型直播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收看。
1: 十五时期是承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五年，全市将锚定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总目标，紧紧围绕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传承赛罕坝精神，弘扬抗洪精神，主动服务和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
0: 是的，说起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的发展成果也是非常丰厚的。十年协同深耕，也为承德十五开局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的根基。我市先后争取了56项国家级改革试点，林长制改革获国务院通报肯定。我们建成了183家省级以上创新平台，新增了85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京津研发承德转化渠道持续拓宽，国家可持续发展义城创新示范区建设活跃度稳居全国前列，为未来五年科创赋能、产业升级积蓄了充足的底气。
1: 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依托扎实的协同发展基础，精准绘制了9条重点产业链图谱，成功引进70家央企2、3级子公司落地布局，一批重大工程纳入国家省级规划，承平高速建成通车，承客高速全线推进，承实高铁全线运营，京津冀社保卡、一卡通实现5大领域跨区域通用，交通、民生、产业协同体系全面成型。承德在十五五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有了全新的空间。
0: 生态、产业、科创、民生多领域成果夯实发展底盘。近年来呢，承德累计完成了71万亩造林，出境水质稳定保持2类以上标准，累计开展了66次京津专项招商，落地23个重点合作项目，5个省级科创平台，全市100余所学校、20余个医联体实现京津资源结对共建，承接京津文游客流超过2181万人次，持续保障京津果蔬劳务供给。这些积累的优势资源将在十五五未来五年全面转化为赶超进位、提质增效的核心动力。
1: 立足十五五全新起点，承德协同发展将全面提档升级，从传统产业承接转向科创承接、人才承接、创新体系承接的高质量新阶段。全市梳理39项京津冀协同重点任务，聚焦我市3项核心攻坚任务，承接北京算力外溢，推动承电进京通道纳入国家十五规划，健全跨流域防洪协同。未来5年，我市将聚焦绿电、算力、新材料、低空经济4大赛道，深度嵌入京津6链5群产业布局，全力培育新质生产力。
0: 没错，正在加速建设的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平泉产学研科创园，正是我市十五时期承接首都科教疏解、打通京津研发、承德转化完整闭环的标杆性重点项目。那这座科创园是如何打破京城科创壁垒、创新转化通道的呢？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正在项目一线的记者刘可欣。可欣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燕山藏万卷岩层，协同引千里英才。此刻我位于平泉市卧龙镇杏树园子村，中国地质大学平泉产学研科创园项目的施工现场啊，就在我的身后。很多观众会把这里当成一个普通的研学基地，但二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我身边这位呢，就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方代表侯老师。我想请问您，全国多地考察选址，为何最终会将校外规模最大、永久性的野外实训基地落地在平泉呢？
3: 我们历经全国多轮实地踏勘、专业综合评估，最终选定在平泉。核心稀缺优势就是境内留存31年完整连续地层序列，太古宙至新生代各类地质路头构造现象齐全典型，完整复刻燕生东段地质演化全过程， 是国内无可替代的天然地质教学前沿科研场地，能够全方位支撑本科系统实训、研究生课题攻关、长期地质监测研究，这是平泉市所具备的独特资源。
2: 那么以这座科创园落地为例啊，这类首都高校项目会对承德深化京津冀科教协同、补齐区域科创短板有着怎样深远的意义呢？
3: 过去承德缺少大型专业化野外地质科研平台，本地地质资源只能静态观赏，无法转化科研产业价值。科创园落地正是落实京津研发承德转化重要指示的标杆实践，项目实现高校完整教学体系、科研设备、专业人才队伍下沉，打破京城科创资源壁垒，填补平泉市高端地质科研实训空白，让平泉独一无二的地质资源转化为区域创新发展的硬核资本。同时，项目还将围绕平泉市生态环境开展联合课题，对接京津生态治理需求，服务京津冀全域生态安全。
2: 好的，谢谢侯老师。从短期零散野外实习到全年常态化驻场科研教学，从京津两地资源割裂到校地长期深度协同，地大平泉科创园的落地建设呀，正是承德承接首都科教疏解、推进京津冀协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立足“十五五”发展新起点，我市将对照京津冀协同39项重点任务，持续对接京津高校科研院所，围绕算力、绿电、新材料和低空经济四大产业赛道，精准承接外溢资源，引进更多的科创平台落地，打通创新成果本地转化通道。好的，我这里现场报道完毕，主持人。
0: 感谢可心从前方发回的报道。产业互通呢，筑牢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硬核支撑，语言相融则是拉近三地民心的温情纽带。承德作为国家普通话标准音的采集地，依托得天独厚的语言资源，持续深化与京津在文化、教育、文旅等领域的交流协作。立足“十五五”开局，我市抢抓协同发展机遇，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既在文旅康养板块打造普通话应用场景，也依托算理资源发展普通话应用、智能客服等数字服务业态，培育普通话相关协同产业，让这份本土特色资源释放出实实在在的发展效果。
1: 没错，五年来，我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指示精神，发挥本地群众发音标准的先天优势，在各个县区

0: 布局普通话相关业态，把这份语言文化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实践载体。
1: 也正是依托这样的探索，承德逐渐形成了自身独有的发展路径，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增添了文化与产业双重层面的内容。
0: 是的，普通话应用这项特色产业，既是落实十五多元产业培育、深化区域文化交流的具体举措，也为京津冀跨区域联动拓展了新的空间。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实际感受一下承德普通话资源在文化传播、研学实践上的实践成效。龚林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1: 好的，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呢是滦平县的普通话体验馆，那这里呢也是全国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地的核心展示研学基地。那我们都知道，这里呢是集语言文化展示、互动交流啊、研学实践，还有这个语言技能实训等于一体。依托呢普通话之乡的资源优势呢，它一方面在承接着京津冀研学团队，一方面呢又在开展着语言人才的实训培育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展厅，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去看一下。同学你好，可不可以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
2: 可以的。
1: 同学啊，您看，就是参加我们这次以普通话为主题的研学活动，整个过程当中您最大的收获或者是感受是什么？和我们来聊一聊好不好？
2: 好的。来到体验馆，我听了老师讲解的关于普通话的历史，了解到滦平是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地，在这里通过展陈、互动等课程，使我更加了解到普通话背后的文化。我也试着练习了一下朗读和表达，我的收获真的特别多。
1: 好的，谢谢，谢谢同学的分享啊。就是在同学们的身上呢，我们不难发现啊，普通话体验馆呢，它既是传播着语言文化的阵地，同时呢它也是承接着京津冀这个实践交流的重要平台。那此时此刻呢，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滦平县普通话体验馆的讲解员李老师。那李老师先和镜头里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李老师您看，就是立足我们普通话资源的优势，我们是如何做好和普通话相关的产业和项目，您也和我们来聊一聊分享一下好不好？
4: 好的。那么滦平呢，作为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地，我们深挖这份独有的资源。一方面，普通话体验馆是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我们面向京津冀等地接待研学团队，讲好普通话的滦平渊源，同时呢擦亮中国普通话滦平好声音的品牌。那么你像去年至今，我们接待了研学游客约2300余人次。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依托自身的语言基础，把文化传播与实践转化相结合，开展呢各类的语言实训。那么我们深挖普通话更多的应用场景，这样让滦平的语言资源优势在区域交流合作中释放更大的价值。
1: 好的，谢谢，谢谢李老师的分享。那在李老师的分享当中呢，我们真切的可以感受到这平常的普通话在这里它真正的完成了从普通到不普通的华丽蜕变。那一座体验馆，它一边呢承载着语言文化的传承，一边呢它又是对接研学团队、产业人才的培育。那此时此刻我们展厅里边的活动呢还在有序的进行当中，语言文化的魅力呢依旧在持续的散发着它的光彩。主持人，这就是我们这边的情况了。
5: 感谢龚林从滦平发回的报道。滦平呢依托独一无二的普通话标准音优势，以普通话体验馆为载体，坐实研学交流文化共建，成为京津冀文教协同发展的一张特色的名片。
0: 的确如此，以语言为桥联动京津，这只是承德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缩影。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全面了解承德依托生态、产业、文化优势，全方位推进区域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
6: 燕山横亘冀北，滦水连通京津，作为京津冀重要生态屏障与水源涵养地，承德立足十五五全新发展起点， 锚定两区建设使命，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把握区域战略叠加机遇，以产业互通

0: 拓展合作空间，以语言相融拉近三地民心，全面推动着各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承德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扎实推进全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稳步推进滦河潮河生态横向补偿，畅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持续厚植协同发展生态根基，稳稳筑牢京津生态安全屏障。借助协同发展带来的机遇，承德衔接京津优质创新要素，畅通京津研发承德转化发展通道，探索飞地招商园区共建的协作模式，聚焦清洁能源、繁态新材料、文旅康养、大数据算力重点产业，围绕六链五群布局，引进央企优质资源，积极承接京津科创成果外溢，着力打造京津冀区域合作新高地。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承德持续深化民生服务与文旅语言领域协同共建，完善京津教育医疗对接机制，做强承德山水特色品牌，深挖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地资源价值，培育普通话应用、智能客服等数字服务业态。面向“十五五”发展新阶段，承德发挥生态、产业、文化多元优势，全力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走好独具承德辨识度的发展新路径。
1: 看完短片呢，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咱们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扎实作用。
2: 是的，过去的成绩令人振奋，未来更值得期待。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伟伟，让他继续深入解读“十五五”时期承德的协同发展蓝图。
3: 好的，首先啊，我们来聚焦一下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未来承德呢将充分发挥区位、资源、生态等优势，主动靠前对接，全力做好政策配套、要素保障与服务支撑，积极承接北京外溢的产业和功能，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新活力。坚持全域对接、全面承接，结合自身优质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方向，深化对接合作，完善我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政策措施与规划方案，根据区域功能定位和资源优势、产业基础等，积极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作、互相参股、错位发展、联合上市，高标准建设京津冀产业合作重点平台，加快提质升级，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和公共服务配套，补齐教育、医疗、文化、商业等领域短板，构建高品质公共服务体系，营造宜居宜业生活环境，优化营商与制度环境，不断提升服务效能，通过打造高质量承接环境，全方位、全周期保障项目落地、要素配套、审批服务、人才安居等，增强城市对非首都功能疏解项目的承接保障与融合发展能力。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在深化重点领域协同的方面，我们将紧盯协同创新、产业协作、生态协同治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重点领域，积极与京津等地资源对接，持续拓展合作空间，全方位融入到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交通互联，深化产业协作，深化创新协同，深化生态协同治理，深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同时呢，在十五时期承德呀，也将持续重点打造平台的深度融合，我们将着力推动产业园区创新合作载体和功能承接平台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空间载体和重要平台建设，推动环京毗邻区域与京津开展深度合作，打造区域合作示范样板，推动协同发展走深走实，推动产业合作重点平台深度融合，提升重点平台承载能力，推动与京津高校科研院所共建特色园区研发平台，强化与京津企业开展捕猎、强链、盐链合作，引进一批京津研发承德转化的配套项目，深化环首区域合作，充分发挥毗邻京津的地缘优势，推动环首区域与京津政策的互联互通、规划协同联动，拓展环首区域政府、企业、社会等各层面合作关系，打造成为承接京津产业资源的前沿窗口和区域合作示

范样板。总之，15、17，我市将深入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推动重要区域协同持续深化，加快打造多维联通京津的经济廊道，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着力培育区域竞争新优势。

0: 这里是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十五五开局看承德，融媒体新闻中心大型全媒体直播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收看。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承德文旅产业的发展。五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承视察时，对于承德的文旅发展寄予厚望，时至今日，总书记的嘱托仍然让人铭记于心。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分，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
0: 总书记立足承德深厚的历史底蕴、独特的民族价值和优良的生态禀赋，明确指示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准指引承德文旅摒弃粗放发展，深耕内涵品质，走好差异化、精品化、高质量发展之路，为我市文旅转型升级、文脉活化利用、文旅富民赋能指明了根本的方向。
1: 五年来，承德始终牢记殷殷嘱托，坚持守正创新、精准实策，文旅产业从单一观光迈向全域度假。如今承德的资源优势正在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
0: 是的，就在今年发布的《承德十五五规划发展纲要》中，对于承德发展有这样的定位：国际生态旅游城市。前不久闭幕的党代会也明确了承德要持续推动文旅康养产业由大众化向精准化、品质化转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未来五年中，承德将立足生态优势，打造一个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1: 是的，发展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那就是从景点旅游升级为旅居目的地，通过整合咱们承德的特色历史文化、森林草原、温泉冰雪、长城古道等顶级资源，提供高品质的旅居康养体验。
0: 那么我们可以憧憬一下，届时承德的游客群体也将从以京津康养人群为主体，逐步呢向吸引全球游客和旅居者，打造国际知名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和京津冀生态康养度假旅游首选地来转变。
1: 没错，到时候咱们的承德的旅游名片一定会更亮丽，更富含金量。
0: 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你说这样的变化已经在发生了，那在咱们承德的避暑山庄，一个个全新的体验场景吸引了很多游客的关注。
1: 我也听说了，咱们山庄增加了许多实景的互动演出，让大家格外青睐。
0: 现在呢，我们的记者陈小波就在避暑山庄，我们把时间交给他，看看那里的变化。小波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真真正正体验到的变化是什么。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我们山庄的宫殿区，那在我旁边呢正在进行的是今年夏天我们山庄推出的一个实景演绎的这样一个演出，它的名字叫山庄见驾。在20多分钟的时间里呢，像我们的皇上、皇后、少数民族首领等众多的 NPC 呢会相继出场，他们也会各司其职，根据自身的角色设定为游客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互动体验的这样一个场景，让大家呢一进山庄的门就能迅速穿越到我们山庄的意境当中。那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这场演出当中的一位演员王老师，那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演出的情况。王老师您好。
4: 您好，大家好。
3: 刚才看了一个演出也是非常震撼哈，那您跟我们说说这个演出里一些小故事我们不知道的。
4: 您也看到了，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3: 非常震撼的，
4: 是不是？
3: 对。
4: 这个活动呢就是咱们暑期开始的，以青帝会见各民族首领为历史依托，游客们呢进来以后可以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有献宝活动，有这个知识的问答，也可以呢，我们有一个福利彩蛋，
3: 还有彩蛋，
4: 让游客

0: 当皇上，嘿，这
1: 感觉真是不错，是吧？
0: 我们游客特别爱当皇上啊，这个感觉立马就上来了啊，而且呢，这个效果达到了啊，这可是什么呢？

0: 哎，有这么一个反应，
1: 一个创意，
0: 对，没错，这个东西是很难得的，也是我们能学到的很多宝贵的经验，
1: 包括一些个是不是能够实操，是不是需要再完善一下，也是
0: 对，我们也是经常打磨，每场下来会总结一下这些东西到底哪里需要优化一下，哎，哪些东西可以让游客更好的能感受咱们山庄的文化，
1: 老师说的真好，也是谢谢您，也希望您跟演员们一起继续努力，把更多好的这样的旅游的产品，这样的表演给到我们来山庄的这样的游客，谢谢王老师。
0: 好，我们努力
1: 继续工作，谢谢您，
0: 也谢谢各位，
1: 谢谢王老师。那就像王老师说的一样，这两年呢，其实进到我们的山庄，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体验感更强了，我们能游玩的项目呢也是更多了。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呢？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景区服务中心的王琦主任，请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王琦主任你好。
2: 你好。我们打造山庄建架沉浸式互动场景，主要是了为了践行文旅融合，然后坚持保护为主，活化利用，服务升级。我们是以民族团结为主题，以史实人物为原型，旨在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也传播避暑山庄文化。同时让游客来了之后告别这种单一的游览的体验，然后真正让大家来了之后能够可听可看可想可感受，并且还能有这个体验的这样一个机会。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在山庄建架也准备了很多小礼物，也是欢迎大家能在这个假期来到我们山庄，跟我们的 NPC 进行一个互动，然后来体验一个不同的可以沉浸式体验的避暑山庄。
1: 好的，说得真好，谢谢王主任。
2: 谢谢您。
1: 其实也像王主任说的，我们这两年呢不仅仅是避暑山庄，来到我们承德旅游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承德的业态呢更丰富了，我们的旅游产品呢也更多元了，而且呢质量也会更高了。其实站在15.5的新的起点上呢，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未来呢我们承德会有越来越多的特色的旅游文化品牌，我们承德旅游的金字招牌也会越擦越亮。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呢就是这些。
3: 感谢小波从山庄发回的报道。
4: 从他的报道中呢，我们也能体会到啊，近年来咱们承德摒弃了传统观光旅游单一的模式，对历史园林进行了精准活化、精准业态、精准服务的升级，打造非遗演绎加园林美学加沉浸式休闲的全新文旅场景。
3: 这也是承德落实总书记文旅精准发展指示，推动文化遗产活态利用，实现老景区迭代出圈的核心样板，更是承德完美契合15.5文旅品牌提质业态创新的发展要求。
4: 其实不仅是传统的文旅资源得到了更好的开发利用，咱们承德在新的文旅产品谋划上也是下足了功夫。就比如我们承德的另一个备受游客好评的景区北京山谷。
3: 北京山谷呢是承德承接京津冀文旅客源，践行文旅加康养加乡村振兴三产融合的标杆项目。现在呢，我们的记者国凯就在北京山谷的现场，我们来跟随他的视角看一看北京山谷多姿多彩的一面。国凯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北京山谷看到的场景。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兴隆县的北京山谷，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呢是今年5月30号正式启幕的中国电建的康复医院，我前方呢是咱们北京山谷的温泉酒店。在同一个社区里同时拥有康复医院和温泉酒店，这就意味着您在这个康复医院里做完全面的这个健康体检和康复理疗之后啊，很快就可以能够泡在咱们这个天然的医疗级的温泉里，可以说在这里能够实现度假和康养实现一步切换。那么今天我也邀请到了咱们北京山谷的李总，请他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在咱们北京山谷究竟藏着哪些健康的密码呢？李总你好，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北京山谷打造这样一个温泉康养的项目它有哪些优势呢？
6: 我们北京山谷是我们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打造的首个康养文旅项目，我们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1.2%，负氧离子充沛比北京城区高达上百倍，我们的夏季年平均气温在22度左右，
5: 非常凉爽，
6: 对，比北京城区低了6-8度， 然后我们这里有四

0: 1000平米的康复医院，
1: 嗯，
0: 还有贝聿铭设计师事务所打造的坛汤馆，
1: 啊，
0: 我们引入的是地下2600米的天然级温泉水，然后我们为业主跟游客打造了一个不仅能看风景，
1: 嗯，
0: 泡温泉的疗愈场所，
1: 还能够享受这个健康这个服务。
0: 对，然后我们这里还有距离北京1小时的车程的距离，可以随时过来体验我们的项目的疗愈跟项目的康养医院。
1: 那离这个北京是特别近了，算是。
0: 对，
1: 刚才您也提到了哈，在咱们这个文旅项目当中建设了一座4000平米的，而且还是专业级的这样一个康养的医院。
0: 嗯，
1: 它是在咱们京津冀地区是不是都不是很常见的？
0: 是的，我们的4000平米的康养医院在京津冀地区都是很少见的，属于京津冀地区首个康养医院。
1: 哦，
0: 啊，然后我们这里实现的是24小时全维度主动健康守护。
1: 嗯，
0: 将近4000平米的疗愈空间，配齐了，全科门诊，还有包括24小时急诊、慢性病的管理，还有包括康复理疗、高端体检等服务项目。然后同时配置了核磁，还有包括 CT， 还有包括胶囊胃镜，这些跟三甲医院同级别的设备。同时呢，我们这个项目呢还有这个五师共管的一个模式，多专业的团队协同照顾，兼顾身心的健康跟康养理疗相互结合。从旅居的生活角度来说的话呢，从日常的康复，再到这个身心的疗愈，再到我们绿通直达北京的知名的这些三甲医院，真正能做到小病不出谷，大病转诊快，让我们的业主和游客在享受度假的同时又能照顾好自己的身心。
1: 嗯，那现在咱们是来到了这个温泉的汤池区啊。
0: 对，
1: 咱们这里的温泉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现在来到了我们温泉的坛汤馆的内部。
1: 嗯，
0: 然后我们坛汤馆的楼上有私汤的客房，我们室内呢也有公汤，然后同时在室外呢也有汤池。
1: 嗯
0: 啊，然后我们这个温泉呢是引自地下2600米的天然温泉，然后经过中国地质科学院的检测，我们的温泉是含氟、偏硼酸、偏硅酸的。
1: 嗯，
0: 然后这种温泉呢，在这个温泉界当中是属于医疗级的温泉，同时我们这种温泉在华北地区是属于独一份的。啊，我国的华北地区当中有很多的温泉，但是属于能称得上医疗级的温泉，只有我们这个北京山谷的温泉。
1: 像咱们这种温泉加康养的模式，现在这个市场的反响怎么样？
0: 目前我们温泉加康养的模式市场反响很好，2025年我们接待游客大概有15万人次，啊，当时在这个整个去年我们承德的这个算是热门景点的排行榜当中，经常排到前三甲。
1: 那游客对咱们这里的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
0: 对，因为我们这里不光有温泉，还有我们的这个每年举办的活动，我们固定期的活动是春季的开山节、夏季的泼水节、秋季的还有我们的丰收节，还有冬天的我们的温泉季。
1: 嗯，那么现在咱们也可以通过镜头啊，看到透过这个大大的落地窗啊，咱们可以看到外面的山景也特别的漂亮。
0: 对，
1: 其实我现在我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泡在这个热乎乎的这个汤池里，然后看着这个山外这个自然的风景，然后再来一杯咖啡或者是茶品，那是相当的惬意的。
0: 是的，因为经常泡温泉会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还会提高我们的心脑血管的一个强度，同时呢也能增加我们的骨骼的健康。经常泡温泉对皮肤也有好处，像平时来我们这里游玩的游客，北京的游客会居多一些，同时呢我们这边的日常的活动也会比较丰富。我们日常的话，平均会有每大概300场，就是一个月大概会有300场的活动，啊，能够满足业主包括游客的日常的这个疗愈，还有包括日常的身心的放松。
1: 啊，好，好，谢谢李总，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对北京山谷的这个详细的介绍。我想啊，也有越来越多的游客呀，通过您的介绍会喜欢上咱们北京山谷。谢谢您，谢谢您，
0: 谢谢您，谢谢您。
1: 啊，那么现在呢，我看到咱们这个餐厅里啊，也有几位游客呀，正在这里休息。我们去做一个简短的小采访。

0: 您好，几位啊，打扰一下。请问咱们是从哪边过来的？
1: 嗯，从北京。
0: 这是第几次来咱们北京商务了？
1: 两三次了吧，这应该是第三次。
0: 对这里的印象怎么样？
1: 还不错，不然不能来三次。嗯，是这样的，环境跟空气不错，基本上来这边就是泡泡温泉，然后做一下理疗。昨天让那个他们这边大夫捏了一下，还不错啊。那个昨天带着我们还去山上摘了一个他们这边特色的板栗啊，挖了挖蘑菇，还挺有意思。
0: 十一假期有什么计划吗？
1: 假期也订了这边的民宿啊，打算带着老人孩子过来体验一下。
0: 好，谢谢您，不打扰了，希望你们玩得愉快，
1: 好，
0: 玩得开心。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嗯，那么专业的医疗资源与山谷的自然生态资源相结合，是承德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生动的实践。依托着区位优势，还有我们的生态优势和融合创新，承德呀，正以实际行动，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转化为越来越多的游客他的一个真实的体验。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感谢郭凯从北京山谷发回的报道。无论是古韵悠长的皇家园林，还是精彩纷呈的北京山谷，其中蕴含的文旅发展亮点，都印证了承德在文旅发展中的扎实作为。
3: 没错，一古一今，一传统一新兴，两大标杆点位也都是承德传统文旅活化、新兴文旅迭代的双向印证。
2: 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更详细直观地了解一下承德文旅发展的波澜壮阔。
4: 未来五年，承德将始终牢记殷殷嘱托，锚定国际生态旅游城市建设目标，深耕文化底蕴，厚植生态优势，创新业态模式，优化服务品质，彻底告别粗放式观光旅游发展模式，推动文旅产业实现从资源禀赋向产业优势，从单点观光向全域度假，从流量增长向质量飞跃的历史性跨越。未来，承德将持续盘活生态资源，深挖历史文化，厚植民族特色，用好红色资源，强化数字赋能，因地制宜打造引爆点，实现全域联动，多点出彩。要推进文旅加向高层次迈进，大力发展沉浸式旅游、智慧文旅等新场景，加快打造特色街区、体育赛事、冰雪休闲、草原度假、高端民宿、研学实践等多元业态，统筹推进温泉医养康养产业提质升级，关心资源开发、普通话应用场景打造，着力补齐冬季游、夜经济短板。要聚焦游客差异化需求，围绕吃住行游购娱要素配套，推行菜单式精准服务，精心打造市县联动的旅游线路，线上线下开展宣传推介，持续规范提升旅游环境，打造全国知名旅游休闲目的地和高品质国际生态旅游名城。
2: 站在“十五五”发展新起点上，承德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指示精神，锚定文旅强势建设目标，持续深耕文旅品牌，迭代产业业态。
3: 是的，我们也将完善全域布局，深化融合发展，全力打造世界级皇家文化旅游目的地。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伟伟，继续解读“十五五”承德以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
5: 好的，“十五五”时期呢，承德啊将持续深化文旅产业发展，在深化业态融合创新领域呢，我们将实施全景承德四季换新产品创新行动，聚焦游客多元化、品质化消费需求，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深度挖掘冰雪、民俗、非遗、文创等特色资源的文化内涵与体验价值，构建文旅引领多业赋能的融合发展格局。在推进数字技术深度应用方面呢，要完善智慧旅游新体系， 承德呢将开展数智赋能云游承德智慧文旅提升工程，建设文旅垂直大模型，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为核心，系统梳理市域文旅数据资源，构建垂直领域知识库与应用生态，形成技术场景价值闭环，驱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旅游数字化，优化云旅游等线上推介，创新数字文旅产品，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赋能文旅场馆与旅游景区，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提升数字消费体验及产品品质。同时呢，我们也将持续做强生态文化康养品牌，建设京津冀生态康养度假旅游首选地，实施全龄康养山水宜居产业融合行动。围绕建设京津冀生态康养度假旅游首选地目标，深度融合生态文化康养资源，推动文旅康养产业向全龄化、智慧化、品牌化转型升级，构建医养、康养、旅养一体化发展格局。未来，承德将坚持以建设国际生态旅游城市为目标，树立旅游精准化理念，实施旅游加战略，构建全域、全季、全链融合格局，提升承德文旅品牌的国内外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十五五开局看承德全媒体大型直播节目。直播继续，接下来呢，我们将目光聚焦承德乡村一线，感受紫塞大地产业兴旺、乡村和美、万物博兴的振兴图景。
1: 首先还是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总书记五年前视察承德时的殷切嘱托。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坚持精准发力，立足特色资源，关注市场需求，发展优势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更多更好惠及农村农民。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快补齐公共卫生服务这块短板，完善基层公共卫生设施，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开展健康知识普及，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我们要通过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宜居。
0: 五年来，承德牢记嘱托，始终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精准发力，立足特色资源，关注市场需求，不断发展优势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农村农民。
1: 五年的发展成果都源于总书记为承德走好乡村振兴之路指明的前进方向，提供的根本遵循。
0: 五年来，承德深挖山乡资源禀赋，做强县域特色产业，食用菌、马铃薯、山楂、板栗、肉牛等产业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以产业兴旺激活了乡村振兴的一池活水。在众多的特色产业当中呢，平泉食用菌是极具代表性的一员。平泉素有中国香菇食用菌之乡的美誉，立足深厚的产业根基，当地正在全力建设北方最大的食用菌产业基地。
1: 小香菇已经成长为带动万千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这背后是产业发展路上的不断求新求变，离不开持续的科技赋能和迭代升级。如今呢，传统菌棒生产告别小作坊，迈向智能化工厂。现在本台记者林杰就在中国食用菌之乡平泉市，稍后就请他带我们实地探访产学研融合的现代化菌种生产基地，从一枚菌种看香菇产业背后的科技新变革。林杰你好，请给我们带来平泉那边的情况。
3: 主持人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平泉华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眼下正是菌种集中生产的忙碌时节。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呢，多条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那么这种标准化现代化到底能给咱们菇农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我们今天请到了平泉市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的高级农艺师曹红儒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曹老师您好。
4: 记者您好。以前呢，很多菌种厂生产的设置设备条件呢比较简陋，菌种的品质呢也不稳定，这个杂菌的污染风险也高。现在呢，我们依托中国农科院和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建有这个种质资源库菌种检测实验室。这个菌种培养期间呢，要经过四五轮的筛选，严格按照食用菌菌种的行业标准进行生产。培育出来的这个菌种的菌丝呢，会浓白健壮，抗逆性呢会更好。这个呢，就从源头上呢，降低了大家的种植风险。
3: 都说良种是丰收的第一步，那么咱们这家企业的产能规模怎么样？然后好菌种又是如何连同配套的技术带给咱们菇农的呢？
4: 这个华讯公司呢，每年生产这个菌种呢是450万磅，然后这450万磅菌种呢接到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栽培棒上呢是1.3亿磅。然后这个菌种呢不光在咱们平泉本地进行销售，它呢也会在咱们河北省的其他主产区进行销售。除此之外呢，在这个辽宁、内蒙古、 还有就是河南，还有包括这个贵州这块呢，都有销售，涉及到了11个省份、53个县市。除此之外呢，他们不光销售这个菌种，他们呢也有专业的技术团队，主要通过这个线上直播，然后他们还深入到各个食用菌园区进行实际的指导，推广复养发菌、测棒上架、抗菌注水等一些切合实际的栽培方法，手把手教会菇农科学种菇。
3: 也就是说种业的创新决定了产业的发展。那么咱们在新品研发和产业长远发展上还有哪些规划呢？它对于咱们平泉乃至承德食用菌产业发展有哪些作用呢？
4: 产业要想走得远，种业的创新呢它是一个关键，栽培技术呢是基础。我们产业呢不能固守老路子，在产业发展中不断选育新的优良的菌种，研究一些新的栽培技术，探索生态化循环模式，以及研发一些产品加工的技术，打造一套可以复制可推广的食用菌产业发展样板，夯实富民产业根基，助力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好的，曹老师，感谢您细致的介绍。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0: 感谢林杰从现场发回的报道。从农户自己摸索繁育菌种到产学研协同两种先行，一枚小小的菌种背后是平泉食用菌产业的迭代升级，更是承德特色农业依靠科技赋农、深耕种质创新、迈向标准化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1: 没错，小小菌棒百亿产业，承德通过优化特色产业布局，完善全产业链条，做强品牌质量体系，真正把山地资源优势转化成了富民新村的硬核产业优势，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了坚实根基。
0: 不只是平泉食用菌产业多点突破成效显著，近年来呢，承德持续深耕5大特色主导产业，多点布局特色产业示范带，大力推进农文旅、农康养深度融合，一批和美乡村产业样板村正在燕山大地蓬勃地崛起。
1: 是的，在优化农业产业布局、打造现代农业体系的同时，承德持续推进乡村风貌提质、业态创新、治理增效。接下来，我们的记者林伟正在丰宁小北沟村，请带我们看一看承德乡村产业融合、和美乡村建设的鲜活样板。林伟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丰宁小北沟村，大家可以通过无人机的信号看到宽阔整洁的乡村主干道，错落精致的农家小院，优美宽阔的坝上草原，整个村庄生机盎然。我们很难想象到这座荣获了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和美村落，曾经还是深度贫困村，老百姓守着得天独厚的坝上绿水青山，却没有致富门路。而现在放眼望去，全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基础设施一应俱全，更难得的是村里依托生态优势盘活资源、做活产业，让生态颜值变成了经济产值，村民的生活变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日常生活和增收渠道。我们来问一位当地的村民，看看他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村里的变化。哎，大哥你好。
6: 你好。
5: 您也是见证了咱们村里这些年的变化，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变化在哪？
6: 变化就是在2000年以前，我们只靠种二亩薄田，养2头牛，收入低，温饱都很难解决。2000几年我们开发了旅游业，但当时条件差，脏乱，环境也不好，游客少，收入也不高。2011年以后，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我们整治环境，打造美丽乡村，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好了，环境美了，游客也多了，我们的收入成倍的、几倍的增加。
5: 那您自己家里最大的变化是在什么？
6: 这变化我收入增加多了，我们以前种马每年也就收个18000的，现在已经达到5-6万。
5: 嗯，行，谢谢您，谢谢您。
6: 不客气，不客气。
5: 谢谢您忙。村民百姓的收入翻番，生活提质，这就是乡村振兴成果最实实在在惠及百姓的地方。而这些成果都离不开村党支部的牵头引路， 既有民宿富民，又有特色马产业赋能，整村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接下来我们请小北沟村党支部书记于村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村里这些年的发展。于书记您好。
7: 您好。
5: 哎，小北沟村这些年应该说是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那其中我们用了哪些举措，或者说是用了哪些方法来让我们村民得到了增收，然后还有未来我们是怎么谋划的，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7: 其实一个村要想发展，主要就是党建引领，实干兴村。实干兴村最大的重点就是说发展这个乡村的产业，发展乡村的产业呢，拓宽那个群众的增收渠道，有了就业就有增收。我们村主要的两大主导产业呢，一个是乡村旅游民俗的发展，另一个就是坝上马文化的发展。我们打造了华北最大的这个马厩，那周边的高端马都在我这寄养，这样呢农民就能在那儿打工，一年能增收个3-4万块钱。再一个，我们本地的马匹呢主要用于这个游客的骑乘，那么一家养两匹马呢，一年也能挣个3-4万块钱。生我们的民俗发展呢，主要就是现在有10家高端民俗，有23家这个乡村酒店，还有10几家这农家乐，还有一个帐篷酒店。我们不来到了这个关山叶民俗
5: 啊，
7: 其中这个民俗呢，就是我们村今年新建的一个民俗，发展得非常好，啊，它的游客也特别多啊。咱们进去以后，和这个店主人、民俗的老板聊一聊。
5: 行，来咱们请。这个像这样的民宿，应该说是咱们在村里比较普遍了，
7: 普遍
5: 啊。
7: 这两天客源怎么样？
8: 还行
7: 啊，今年那个中秋节来得早，
8: 对，
7: 那个11这个能延长、是吧？今年要比去年强，
8: 对，提前做好准备。
7: 是，今年夏季旅游应该是不错，咱们建完了以后开业还是比较早，
8: 对，正好是赶上一个大旺季。
7: 今年收入达到多少？就按目前，别算十一的，
8: 按目前来说就是20多万。
7: 20多万
8: 啊、
7: 那咱连中秋节带十一，达到你预计目标了，30多万没问题。
8: 挺满意的，今年因为比较开的比较晚了，七月底才开。
7: 咱们一共是多少客房？
8: 一共16间客房。
7: 16间客房，要不说现在就得做这小而美、小而精的呢。他游客来了，条件好，愿意住。再一个，那个方方面面游客都满意。主要现在的民俗发展是怎么一个状况呢？就是说客人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现在出来玩的游客不差钱，只要你条件好，人家在这儿就是回归自然，放松自我。你条件好，人家就愿意住，不怕多花你点钱。
5: 书记，这个民宿确实看起来又很精致，又很上档次啊。然后我想问您是，就未来咱们村里往哪方面会去谋划自己的出路啊，或者是致富门路呢？
7: 我的个人认为，就是说现在民宿发展的比较好，刚才我不跟您说还有10几家这个农家乐吗？它也面临着这个提档升级。提档升级呢，就是说你打造一个新世界，淘汰一个旧世界。现在你得按照客人的要求来建你的这个产业。以前那个农家乐呢，虽然说现在有客源，但是那个入住率就没有民俗高了。他们也面临着提档升级，我们村呢给他积极这个谋划，给他这个疏调这个协调这个资金的来源啊。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各个行这个为了产业扶持，有一定的贴息贷款，或者是这个利率特别低的贷款，我们鼓励他们那个提档升级。
5: 像现在咱们村的两个主导产业，刚才您说了一个是咱们乡村旅游和一个马文化，那咱别的产业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7: 别的产业就是说按照我们承德市这个政府工作报告，现在就是说呢，招商引资聚产业，强链补链沿链。那么我们现在也积极谋划引进了天津的一家万达企业，要在我们投资兴业。这样呢，我们那个还是按照我们原来的小北沟的旅游发展规划，我们老百姓呢通过我们的良好生态资源，以资源入股，我们父老乡亲呢占股48%，这样呢既解决了这个入股分红，又解决了群众这个就业问题。我相信15开局之年，我们小北沟有底气把产业做强，农民呢更加富裕。为什么说有底气呢？因为我们有良好的生态支撑， 有我们的凉爽气候。
5: 好，谢谢您，于书记。
7: 啊，不客气，不客气，
5: 非常感谢您。
7: 啊，不客气，不客气，
5: 感谢您。一村星，窥见全域振兴。站在崭新的小北沟村，我们亲眼见证党建强、村荣美、产业兴、百姓富，从昔日破败落后的深度贫困村，到如今村容整洁、民宿遍地开花、马产业特色出圈的乡村振兴样板。小北沟村以实干破局，以生态赋能，以产业赋民，在承德大地上走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之路。十五五起新城，奋进正当时。小北沟村的蝶变故事，正是承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缩影。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感谢林伟从小北沟带回的报道。我们知道啊，如今的小北沟呢，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目的地，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来体验草原生活。
1: 是的，多年来啊，村党支部的党员们和群众一起不懈努力，让这个穷山沟一点点变了模样。接下来我们就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他们的奋斗故事。
9: 从贫困发生率81%的深度穷山沟，到人均年收入突破20,000元、村旅游年收入达5,000万元的乡村振兴样板，如今小北沟村产业兴旺，治理有序，群众富足，盛夏坝上草色连天，丰宁满族自治县大滩镇小北沟村迎来全年最热闹的旅游旺季，马场里骏马驰骋，人气爆棚。小北沟村紧邻1号风景大道，拥有得天独厚的坝上生态资源。为盘活沉睡的生态资源，村党支部牵头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行生态入股机制，集体资源作价入股项目，每年稳定分红，生态资源资产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定心丸。在村党支部的指导下，村里构建起标准化跑马道、6600平方米骑乘中心、600匹纯蓝马匹的完整马术产业链，年接待游客突破20万人次。近几年来，民宿产业逐渐成为村民的增收主渠道，村党支部主动上门讲解产业前景，对接改造资源，鼓励引导民宿主提档升级。村内48家民宿农户组建专业合作社，实行标准化管理，告别以往散乱差无序经营，先后荣获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文明村镇等多项国家级荣誉。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小北沟村党支部将持续发挥党建领航作用，抓实产业提质、基层治理、生态保护，持续放大民宿、马术、种植多元产业优势，走好生态富民、产业兴村的乡村振兴之路，让党旗高高飘扬在京北第一草原之上。
0: 看完短片《小北沟的巨变》，让我们备受感动。我们知道，今年的小北沟村党支部还获得了一个荣誉——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样的荣誉可以说是来之不易，更是对小北沟乡村振兴破茧成蝶的最好褒奖。
1: 是的，其实啊，小北沟只是承德乡村振兴宏大篇章里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进一步了解一下近年来咱们承德的山乡巨变、大地生辉。
2: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资源，承德以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聚力打造特色农业强势，走出了一条生态为底、特色为魂、产业为脉、融合为势的乡村振兴之路。立足山地禀赋，承德重塑现代农业发展版图，系统打造5条特色农业产业示范带，串联食用菌、果品、中药材、马铃薯、生态畜牧优势产业，推动产业从零散种养向集群化、标准化全链条迭代升级，以现代农业园区为载体，集聚龙头企业、产业项目、基地资源，实现产家销贯通、农文旅融合，让深山资源真正转化为富民产业优势，坚守绿色发展底色，提质升级品牌农业，全市持续推广生态种养模式，完善仓储保鲜、分级加工、冷链物流配套体系，补齐农产品流通短板，让优质山地农产品就地增值，直达京津高端市场，
10: 依托承德山水区域公共品牌赋能，特色农产品走出深山，打响品牌，实现从种的好向卖的优、价值高跨越。产业兴带动乡村美、百姓富，承德不断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激活农村集体经济活力，同步推进农村基础设施提质、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治理提升，连片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样板，实现产业兴旺、生态优美、乡风文明、群众富足的全新乡村面貌。
0: 刚才的短片带我们直观地看到了承德立足山地特色、做强现代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产业不断提质增效，城乡发展协同并进。接下来我们再把时间交给伟伟，一起展望“十五五”时期承德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伟伟，
9: 好的。“十五五”时期呢，承德将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我们将统筹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全面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构建承德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布局，深入推动特色产业示范带建设，聚焦蔬菜、食用菌、果品、中药材、畜牧等特色主导产业，促进农业与文旅、教育、康养产业深度融合，丰富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品，提升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力。粮食安全领域呢，承德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扎实推进耕地质量提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提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在科技赋能方面啊，承德呢将加快全产业链升级，深化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完善京津研发承德转化机制，加强与京津等科研院所合作，引进新技术，选育高产优质多抗的创新型农作物新品种，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数字技术与现代农业融合，推动规模化农场、牧场数字化改造升级，扩大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智慧农业等应用场景。下面呢，我们来说一说啊，农业产业领域，承德呢将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培育壮大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提升农产品的精深加工水平，拓展延伸全链条服务，积极探索循序渐进建设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迭代升级，提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围绕满足京津中高端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定位。综合来看啊，十五五时期呢，承德将深入贯彻落实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围绕特色农业强势建设目标，以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

向农业、品牌农业为路径，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健全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筑牢农业农村现代化坚实基础。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十五五开局看承德大型全媒体直播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刚才呢，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乡野田间，见证了承德乡村全面振兴的火热实践。产业兴则乡村旺，民生暖则城市安。其实我们社会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让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1: 十五五时期，承德也将持续兜牢民生底线，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聚焦一老一小、文化惠民、社区服务等重点领域，把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建设更高水平的幸福承德。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一碗热饭关乎老年人的晚年温饱，一卷书香滋养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民生幸福既体现在不断增长的经济数据里，更藏在社区食堂的烟火气里，图书馆里的朗朗读书声，藏在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
1: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前方记者张一航，和他一起走进双桥区碧园社区。一航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碧园社区那边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碧园新开业的社区食堂。走进食堂的，给我的第一感受啊，就是扑面而来的饭香气。那我也了解到呢，咱们社区食堂不同于外面的餐馆，这里呢主打的就是新鲜平价，让大家吃得放心。在我左手边啊，也张贴了很多的收费标准，然后让大家可以说吃的平价的餐，然后也是整个都是明码标价的。我面前啊已经上菜了，今天我数了数，一共有八道菜系。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大家吃的是什么啊？你看，有辣椒炒肉，还有蘑菇炒肉，还有素菜，荤素搭配，营养齐全。然后这边呢是咱们整个的一个厨房，明厨亮灶，能够看到啊也是非常干净卫生的，说明呢咱们社区把卫生这一块把控的可以说是非常的严格。现在呢也是到了饭点的时候，咱们随机采访一下居民，看看他吃的怎么样。你好。
3: 你好
2: 啊。咱们这个这个菜是多少钱呢？
3: 那十块钱。
2: 10块钱
3: 啊。对啊。
2: 您吃的怎么样？
3: 挺好。就是每天菜品都不一样品种，有荤素搭配，挺合理的。
2: 那这个饭咱吃完了的话还能够再续吗？
3: 可以。
2: 可以续
3: 你可以吃饱
2: 啊。能吃饱。
3: 对。
2: 行，好嘞，谢谢您。我们能够看到大家吃的也是非常的幸福和满足。哎，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咱们来咱们社区食堂吃饭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4: 省事儿，省心，不用在家自己做，而且这块饭菜呢搭配都特别好，适合老人，价格呢也非常的亲民，我们都很满意。我每天几乎早晨都上这儿来喝粥了。粥插的也特别好。
2: 咱们吃一顿早餐大概在多少钱？
4: 吃一顿早餐要是喝粥的话2块钱，而且要是不够的话你还可以再盛。每天早上都有两三样小菜儿，小咸菜，都特别好。
2: 那您这一餐是多少钱呢？
4: 我这一餐10块钱。
2: 也是10块钱。
4: 也是10块钱。
2: 这一餐您能吃得饱吗？
4: 能吃得饱。吃不饱你还可以再盛。跟服务员一说就是再少添点儿，饭菜都可以。
2: 好嘞，谢谢您。从刚刚居民的脸上，我们也是能够看到对咱们社区也是非常的满意，也确实解决了大家实实在在很多民生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采访一下咱们碧园的陈书记，那咱们接下来对咱们周边的服务举措、便民设施有哪些升级呢？
5: 你好，主持人。我们社区啊之前也是基于对居民的这种需求的调查，然后能够落地这个食堂，离不开企业的这样的亲力支持，更离不开我们辖区居民的大力支持。我们在之前的调查中看到了许多独居老人、高龄老人吃饭难、吃不好饭、吃饭贵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在各级领导的支持和指导下，我们落地了这个社区的暖心食堂。从菜品上 跟居民沟通菜品的种类，然后在质量上与企业严把质量之关。在服务上呢，我们社区提供更好的服务，助力食堂，这样我们食堂呢就顺利落地在我们社区。开业一个多月以来，得到居民很多的意见和建议，他们多数是觉得这个食堂开得太好，解决他们家里老人的这样一个吃饭难、吃饭贵的问题。也有很多小朋友们在上学的路上吃到了安全营养的早餐，可以说这个居民对我们的支持和包容是我们继续开下去、继续提供服务的一个动力。下一步呢，我们也继续常态化的与企业进行沟通，把这个菜品呀、质量呀还有价格让居民更加有更多的实惠，在这个暖心食堂能够享受得到。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常态化做一些居民的调查，比如说菜品的种类，辣的、热的，然后这样的菜品更加更新。然后后期我们继续以助餐为主的居家养老服务，也是我们提升的服务的一个主要的方向。然后通过我们多方的努力吧，让我们辖区的居民更加有获得感、幸福感。
2: 好嘞，谢谢陈书记。
6: 谢谢。
2: 听完真的是让我的心里暖暖的，也能知道咱们社区啊还有相关部门也真真正正在为咱们社区的老年人，然后咱们社区的居民，然后做民生实事。整个现场走下来呢，我也深有感触。小小的社区食堂啊，承载的是大大的民生幸福，一餐热饭温暖的是民心，贴近的是生活。咱们社区食堂的正式运营不仅完善了社区的便民服务体系，也真正把养老助餐和便民就餐落实到了居民家门口。好的，主持人，那我这里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0: 感谢一航从碧园社区的食堂带回的报道。一餐一饭温暖民心，社区食堂把民生实事办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守护老年人的舌尖上的幸福。物质生活不断改善的同时呢，精神文化生活同样是民生福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是的，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也是民生事业的重点。一座城市的幸福既要有烟火温度，也要有书香厚度。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侯玉航一起走进承德市图书馆，看一看公共文化场馆怎样普惠全民，点亮市民的精神生活。玉航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图书馆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位于咱们承德市图书馆。那公共文化服务呀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今年以来呢，咱们市图书馆呀持续聚焦群众的阅读需求，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升级便民举措，延伸服务触角，以精细化、暖心化、智能化的文化服务，让公共书香资源呀真正的走进群众生活，惠及全城的百姓。那为切实办好文化民生实事，咱们市图书馆呢持续对标群众的新期待，不断补齐服务短板，让图书馆成为市民日常学习文化休闲的优质公共空间。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咱们市图书馆的相关负责人孙馆长。您好。
7: 主持人您好。
2: 那还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年在文化惠民服务方面都有哪些升级和亮点呢？
7: 好的，今年呢，我们秉持文化惠民理念，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推出诚信月、免押金借阅，实现零门槛读书。依托寄图邮书，线上借书邮寄到家。针对上班族学生呢，延时开放场馆，同时推动了阅读资源下沉到社区，关爱特殊群体，让更多的市民呢共享书香。
2: 好的，那下一步咱们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和计划呢？也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7: 下一步呢，图书馆将继续立足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持续聚焦呢民生所需，顺应群众所盼，不断的创新服务模式，丰富阅读资源，深耕基层服务，持续构建全覆盖、高品质、智能化的全民阅读服务体系，以书香赋能民生，以文化助力发展。让浓浓书香浸润全城，温暖民心。
2: 好的，非常感谢孙馆长啊，感谢。

0: 您，那我们也能知道啊，有这么多的升级服务之后呢，其实最大的感受还是我们的读者们。那我们也希望现场能够去随机的采访一下，听一听读者们最真实的感受啊。同学你好，打扰您一下啊，想问一下，就是平常你来咱们图书馆的频率是什么样的呢？
1: 我基本上每周都会过来。
0: 啊，那其实今年咱们图书馆是做了一个服务上面的升级的，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感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嗯，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借书不需要押金了。所以相比于之前，现在借书更加的方便，更加的省心。再一个就是现在晚上的开放时间延长了，阅读的环境非常的安静舒适，服务也越来越人性化了。我觉着大大的提升了我们市民的阅读体验感和幸福感。
0: 好的，非常感谢啊，那不打扰你了。好，谢谢。那简单的话语呢，其实道出了我们群众最真切的感受。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便民举措呀，让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变得更有温度，更接地气了。那一座城市的幸福感呢，我相信不仅藏在烟火里，也藏在书香中。承德市图书馆呢，不断推出便民举措，让公共文化服务变得触手可及了。书香惠民，步履不停。那今后呢，图书馆将持续紧扣市民的需求，创新服务方式，打造大家爱来常来的城市书房，以书香涵养城市气质，用文化增添民生温度，为承德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暖持久的精神力量。好的，主持人，那我这边呢，现场就是这样。
2: 感谢玉航从市图书馆发回的报道。一边呢是社区食堂升腾起的人间烟火，守护群众的物质生活；一边是图书馆缕缕的书香，丰富的是群众的精神世界。一饭一书，一暖一静，恰恰映照出了承德民生事业发展的生动切面。
3: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承德将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深耕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各项民生事业，不断擦亮民生幸福底色，让发展成果实实在在惠及每一位百姓。
2: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伟伟，一起展望十五五时期承德未来民生事业的美好蓝图。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民生领域，全力增进民生福祉，让高品质生活可感可及。未来五年，承德民生领域的发展大有可为。承德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扎实推进稳就业、扩就业，大力实施子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稳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增强内需发展后劲，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十五五期间呢，承德将聚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在教育领域呢，我们将加快建设教育强市，统筹各学段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科学做好教育布局优化调整，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强化数字化赋能，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承德的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良好的教育。那医疗卫生领域呢，我们将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承德，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推进上医工程，健全与京津医疗协作、学科共建、人才共育长效机制，加快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和城市医疗集团建设，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努力实现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难病不出市，稳步提升人均预期寿命。同时啊，承德呢还将持续扩大普惠性民生供给，办好全民受益的民生实事，把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的大宗消费、日常消费价格降到合理区间。同时啊，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与文化惠民活动，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向基层延伸，持续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建设居家社区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体系。 十五五期间，承德呢将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

0: 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畅通社会流通渠道，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进民生福祉。
1: 从塞罕坝的勃勃生机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澎湃动能，展望“十五五”，承德的发展路径更加清晰，承德的发展步伐更加有力。
2: 一幅壮美的蓝图正等我们去奋力拼搏。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伟伟，看看我们承德未来五年更加具体的发展目标。
0: 好的。未来五年，承德将奋力实现四个目标，争当践行两山理念示范标杆，京津生态屏障更加牢固，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0%以上，生态环境质量始终保持全省领先，两山转化路径持续拓宽，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建设目标如期实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成效更加显著。建成一流国际生态旅游城市，全域全季业态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扛起全省文旅产业发展大旗，打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金字招牌，旅游人数和综合收入位居全省前列，成为国内外重要旅游目的地。产业体系实现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市域主导产业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产业集聚力、产业链协同力不断增强，实现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高端化迭代升级，打造京津冀重要节点城市，精准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构建外联内畅的区域交通枢纽，构建跨区域协作平台，建成辐射周边的文旅康养养老福地，着力构建京津冀绿色产业发展新高地。

0: 这里是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十五五开局看承德全媒体大型直播节目。今天我们站在新起点，一起回顾展望了承德绿色生态、协同发展、文旅融合、乡村振兴、民生福祉的发展。直播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一起见证了十五五开局之年，承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殷殷嘱托，一步一个脚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是啊，从坝上临海的沪绿增绿，到新能源项目拔地而起，从京津协同的科创破局，到皇家文脉的活态传承，从乡村大地产业兴旺，再到社区食堂、城市图书馆传递出的民生温度，一幅幅画面，一组组数据，一个个鲜活的故事，都是承德锚定建成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总目标交出的现实答卷。
0: 回望过往，三代乌林人接续奋斗，淬炼出塞罕坝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承德人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筑牢京津生态安全屏障。经历风雨考验，我们又在防汛救灾的大战大考中铸就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抗洪精神。两种深深扎根紫塞大地的宝贵精神，既是我们战胜艰难险阻的精神底气，更是我们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强大的精神动力。
1: 没错，塞罕坝精神教会了我们久久为功、直绿兴绿、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抗洪精神时刻提醒我们要永葆不畏困难、敢于胜利的斗争意志。面对发展路上的各类风险挑战，敢闯敢试、攻坚克难，新征程上我们要把这两种精神力量转化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的实干行动，破除路径依赖，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崭新起点，我们既要争当践行两山理念的示范标杆，也要全力建设一流国际生态旅游城市。

0: 深化协同开放，推进城乡融合，兜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综合经济实力、科技创新能力、城乡发展水平三个新提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
1: 山高水长，嘱托如山，感恩奋进，步履不停。一次回望，更是一次启航。承德发展满怀机遇，更知重任在肩。
0: 未来，承德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按照市第十六次党代会工作部署，解放思想，奋发进取，遵循一二三四五总体思路，紧紧围绕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总目标，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城市更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稳物价、惠民生等重点工作，全力推动承德各项事业取得新成就，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感谢大家的全程陪伴，本次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十五开局看承德全媒体大型直播到此圆满结束。
1: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0: 再见。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4: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6: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7: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六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基础研究：如何把握自主和开放的关系》；滦平县举办2026年保通杯迎双节离退休干部运动会；金沟屯镇花海小镇举办第9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基础研究如何把握自主和开放的关系。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探索世界科学前沿，国际合作必不可少，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科学无国界，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日益依赖全球智慧的同频共振。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3: 近年来，我国之所以能够推动基础研究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关键在于涌现出一批能打硬仗的优秀科学家。从铁基高温超导体系的机理研究取得原创突破，到微分几何学两大核心猜想被成功证明，再到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实现1度千秒稳态高约束运行，每一项重大突破都离不开甘于奉献、协同攻关的科研人才团队，也源源不断培养出一批高水平人才。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使用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的单位评价指挥棒过度偏向短期产出和显性成果，使得一些擅长进行颠覆性创新的探险式人才在考核压力下被迫转向热点跟风。再如有的科研人员大量时间和精力消耗在项目申报、财务报销等非学术事务中，难以沉潜下来搞科研。有的调研显示，部分高校科研人员平均用于项目申报、天表、汇报的时间占比超过工作量的1/3。一些学者自嘲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忙完写本子、填表格、报计划才能搞科研。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不仅会削弱科研队伍的创新能力，更会影响人才梯队的可持续成长，最终动摇基础研究长远发展的根基。要遵循基础研究人才成长规律，建立低频次、个性化、时效性强的考核评价体系，鼓励10年磨1剑，让科研人员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研究真正的科学问题中，扭转重物轻人的倾向，把人才培养放在基础研究最优先的位置，既看当下成果，更看发展潜力，让各类人才各展其长，各得其所。青年人才思维活跃，精力充沛，敢闯敢试，处于创新创造的黄金时期，是基础研究的生力军。有研究显示，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获得者得奖时的年龄平均在60岁左右，但其主要成果往往产生在40岁左右。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近年来，我国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在重大科研攻关中脱颖而出。14-5时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参研人员中，45岁以下的占比超80%。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成果完成人平均年龄低于45岁。嫦娥探月、人工智能等国家重大工程及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在30多岁。同时也要看到，青年人才仍面临着稳定支撑不够、评价机制不完备等现实难题。要进一步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鼓励他们独立主持重要项目，在创新实践中崭露头角。构建高层次人才长期稳定支持机制，加强科技帅才和科研团队的选育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
2: 记者朱江碧报道。9月28号至30号， 2026年宝通杯迎双节离退休干部运动会暨摄影、书法、绘画、太极、文艺展演活动在县老干部活动中心举行，活动丰富了广大离退休干部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喜庆祥和、健康向上的节日氛围。本次活动分为趣味竞技赛事和文艺风采展演两大板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全方位展现了离退休老干部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竞技比赛精心设置乒乓球、门球、台球、象棋、围棋等适配老年群体的经典项目，为参赛老干部提供切磋交流、比拼技艺的平台。文艺展演环节亮点纷呈，涵盖摄影、书法、绘画、太极表演、文艺汇演五大类别，参展参赛作品围绕歌颂党的祖国主题，充分展现老干部爱党爱国情怀。据了解，本次活动面向全县身体健康、适合参加活动的离退休职工、老年大学教职工、夕阳红艺术团团员，活动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宗旨，充分展现我县老干部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引领风采，激励广大老干部继续发挥余热，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银发力量。记者范秋实报道。9月26号至27号，人保寿险北京市分公司顺义支公司组织工作人员及优质客户150余人到我县两间房镇涝洼村开展回馈社会、爱心助农、助力振兴主题帮扶活动，通过公益慰问、消费助农等务实举措，精准帮扶困难群众，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活动期间，组织开展了集中慰问活动，各位爱心人士与涝洼村低保困难群众亲切座谈、深入交流，细致询问大家的生活状况和实际困难，用心传递社会温暖。现场为困难群众统一发放爱心物资，物资包含大米、面粉、食用油、调味礼盒各20份，以及衣物、书籍、文具等生活和学习物资，切实缓解困难家庭生活压力，让群众真切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温暖。集中慰问活动结束后，开展了消费助农行动，各位爱心人士品尝了我县特色满族二八席，并采取以购代捐的模式，现场采购涝洼村优质农特产品，有效拓宽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以实际消费助力农户增收致富。人保寿险北京市分公司顺义支公司经理刘海涛：
4: 今后我们企业将继续组织爱心人士常态化开展困难群众走访慰问与物资捐赠活动，用心传递温暖，切实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继续履行人民保险服务人民的宗旨。
2: 记者丁一波报道。近日，金沟屯镇下营子村花海小镇举办第九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本次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通过文艺汇演的形式共庆丰收，生动展现乡村蓬勃生机与群众良好精神风貌。演出在开场舞蹈《花开中国》中拉开序幕，男生独唱《精忠报国》，中国梦我们的梦，唱出家国情怀与奋进力量，舞蹈在希望的田野上望月，勾勒乡土美景，诉说故土深情。配乐诗朗诵《花海战锦绣》，喜庆丰收年，用文字礼赞丰收盛景。歌伴舞领航，将演出推向高潮，使一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不仅传递了丰收的喜悦，更凝聚了感党恩、兴乡村的强大共识。近年来，金沟屯镇立足农业发展实际，聚力打造中药材特色农业加生态观光加健康养生加文化体验的农康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构建了药、农、文、旅、养五体合一的产业发展生态圈，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通过办节庆、开民宿、搞研学，把游客引进来，产品卖出去，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能。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说到十一，很多人脑海中是不是立刻涌现出国庆七天乐、十一黄金周、七天超长假期等等呢？自国庆假期正式实行以来，很多人除了春节，最翘首以盼的就是国庆了。可是你知道国庆是怎么来的吗？又为什么会选择十月一号这一天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2: 这一幕已深深镌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从那一刻起，每年的这一天，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庆祝祖国母亲的华诞。在为祖国发展感到自豪的同时，你知道新中国国庆日的由来吗？实际上，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设立国庆日仪式还没有提上日程。1949年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鲁迅夫人徐广平委员受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马叙伦委员委托，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定为国庆纪念日。林波渠委员附议要求讨论决定，毛泽东主席听后非常支持，说我们应做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当天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实行。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决定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从此，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中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重大节日。
1: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曾经无数华夏儿女用血和泪谱写出一篇篇爱国诗篇，或壮怀激烈，或气吞山河。今天我们在普通话之乡滦平一起学习和诵读，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来自滦平听众们热情澎湃的朗诵，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从碧波环抱的宝岛走来，我是海风中的

0: 全天下翱翔的雏鹰，从七沟八梁的黄土坡走来，我是黄河边鲜嫩的山丹丹。
1: 啊，神州大地生长的希望，我们是中华的少年。
0: 九曲黄河让我懂得百折不回，茫茫昆仑使我学会立地顶天，
2: 教我纯洁的是北国的雪花，
3: 教我热烈的是南疆的红棉。
1: 龙的故土，民族的摇篮，锦绣山川我们的家园。
0: 到刚劲端庄的方块字里，感受水浒三国的英雄豪气；
3: 到如歌如画的唐诗宋词中，领略枫桥的钟声，大漠的孤烟；
2: 到外婆的歌谣里，牙牙学语，女娲大禹的故事萦绕耳畔；
0: 在爷爷的臂弯下蹒跚学步，冬子雷锋的脚印引我向前。
1: 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
0: 五月端阳，心随龙舟把诗魂追赶；八月中秋，借皎皎圆月遥寄思念；
3: 敖包会上，射箭摔跤尽显小牧民的强悍；
2: 手捧哈达，欢歌劲舞，献给朋友美好的祝愿；
1: 东方之美，滋养着龙的传人；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
3: 我们铭记着中华母亲的功德，更不忘她承受的千灾百难。
2: 黄河纤夫拉不直问号般的身躯，长城的古砖挡不住洋炮的弹片。
0: 啊，是七月的星火，南湖的航船，让东方雄狮从噩梦中奋起；
4: 先驱者的热血复苏了千年冻土，神州才露出青春的笑脸。
1: 春天的故事响彻大江南北，中华展开了崭新的画卷。
2: 今天历史和未来将由我们焊接，时代的接力棒要靠我们相传，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响亮回答，
1: 少年要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不期望脚下处处阳关道，
0: 不幻想头顶一片艳阳天，
3: 不迷恋父兄给予的蜜罐温床，
4: 不忘记最危险的时候战歌飞旋，
1: 要做旗舰去乘风破浪，
0: 要做火箭去推动飞船，
1: 要像利剑把贫穷砍断，
5: 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听芦笙和唢呐一起吹响，
5: 看乳燕和雏鹰比翼连翩，
1: 五十六朵鲜花竞相开放，装点祖国万里大花园，让先辈的英灵自豪地敬。

0: 当你翻开书本，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的是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
0: 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
1: 中华儿女吗？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英雄是心里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
0: 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
1: 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
0: 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
1: 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
0: 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伤口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
1: 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个自定义，只要人民需要，
0: 就代表人民；
1: 只要祖国需要，
0: 就代表祖国。
1: 这
0: 就是英雄。
1: 英雄在哪里？英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0: 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你就是英雄。
1: 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
0: 英雄没有高低之分，只要背上有傲骨。
1: 英雄没有贵贱之分，只要胸中有担当。
0: 你和我，
1: 我和他，
0: 我们都可以成为，
1: 都可以成为，
0: 成为这个筋骨铮硬的民族，
1: 在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响当当的
1: 英雄。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2: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哎，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哎哎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这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1: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2: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1: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学长高点了。高点？
2: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呀。
1: 狗？
2: 骂谁呢？
1: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2: 这个
1: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2: 喜欢吗？
1: 喜欢。
2: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1: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得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他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2: 能换个话题吗？
1: 换话题，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2: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1: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2: 瞧不起谁呀？女的。
1: 啊，那能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2: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2: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这年龄太大了。
1: 多大了？
2: 今年都18了。
1: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2: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2: 对，第一次。
1: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2: 准备了。
1: 在哪儿呢？
2: 在你那儿呢。
1: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2: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1: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2: 打谁呢？
1: 打狗。 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2: 好事。
1: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2: 不想。
1: 吃醋了？
2: 没吃醋。
1: 生气了？
2: 没生气。
1: 你肯定生气了？
2: 肯定没生气。
1: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2: 说吧，跟谁？
1: 过来。算了。
2: 他怎么还这个德行啊？
1: 洛儿，你来了吗？
2: 洛儿，我遇见我前妻了。嗯嘛。
1: 哎呀，洛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嗯嘛。
2: 洛儿，有麻烦吗？嗯嘛。
1: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嗯嘛。
2: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嗯嘛。
1: 洛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嗯嘛。
2: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嗯嘛。
1: 好的，不见不散。
2: 红色八亿，红色八亿。
1: 哎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2: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1: 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
2: 有没有先来后到？
1: 我命令你起来！
2: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1: 你起不起？
2: 不起。
1: 你起不起？
2: 不起。
1: 你起
2: 不起？
1: 哎呀！
2: 怎么了？胃又疼了？
1: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2: 带药没有？
1: 没带。
2: 赶紧坐歇会儿。
1: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我
2: 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歇会儿。
1: 我能坐吗？
2: 快坐坐，快，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了？
1: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2: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1: 不起。
2: 起不起来？
1: 不起。
2: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1: 刚玩剩下的。
2: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1: 周我也不起。
2: 嘘，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1: 我跟你抢什么了？
2: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1: 我不爱看动画片。
2: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1: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到哪儿去啊？
2: 那个
1: 哪个哪个？
2: 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1: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你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2: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别哭，别哭！哎，
2: 你劝我，我太后悔了，我
1: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2: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
1: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来气啊！
2: 坐的感觉真好啊。

0: 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1: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0: 谁女鬼啊？
1: 你
0: 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1: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是。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2: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嗯啊，
1: 龙儿，我的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嗯啊，
2: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嗯啊，
1: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嗯啊，
2: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1: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嗯啊，
2: 加油。
1: 嗯啊，加油。
2: 嗯啊，加油。
1: 嗯啊，加油。嗯啊，嗯啊，嗯啊，有。宽容，宽容，宽容。
2: 温柔。
1: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2: 女人一定要温柔。
1: 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2: 啊，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
1: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2: 我不坐。
1: 你坐吧。
2: 我不坐。
1: 你坐吧。
2: 我真不
1: 你坐。
2: 你跟谁说话呢你？
1: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脊脚疼。坐吧。
2: 好的。那你呢？
1: 我蹲着。
2: 啊。
1: 哎呀，那个，我还站着吧。那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2: 当然，当然是好朋友。
1: 是好朋友不？
2: 是好朋友。
1: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的话，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2: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呐，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1: 我可是好心呢。
2: 我也是好心呢。
1: 那你说我说
2: 你别说，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1: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2: 我逼你什么了？
1: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不开始乱套了吗？这家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3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2: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1: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2: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1: 这是比喻，同志。
2: 比喻也是想出事。
1: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2: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1: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吗？
2: 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1: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2: 什么？
1: 站着一群男人。
2: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吗？那一群，哎呀，啊呸！
1: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2: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1: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2: 等会儿。
1: 怎的？
2: 你说你找谁去？
1: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呢。
2: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1: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2: 没准。

0: 你见了他，你发现他跟我一样呢？
1: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怎么了？
0: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吧，母啊？
1: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0: 谢谢母。
1: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0: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嗯啊。
1: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0: 杨大侠，没问题。嗯啊。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再陪你一会儿？
1: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0: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耶，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切。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哎呀，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
0: 回家你去。嘿，
1: 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0: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1: 我没那意思。

总算清静了。

0: 嘿嘿嘿，那小孩儿
1: 叫我吗？
0: 嚯，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啊，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哎，你能站起来啊？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伺候过慈禧呀？啊。
0: 谁伺候过慈禧呀？大妹子，这么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啊，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陀。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啊？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
1: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0: 对恩爱，就你和我的爱。
1: 妹妹何时让我度过你呀你的河。
0: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0: 呀，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像你。
0: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1: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好的。哎，嘿嘿嘿，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不，你笑什么呢？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哎，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这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死。
1: 你怎么了这孩子？你怎么回事？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不当了，行不行？你看把孩子给委屈了。
0: 你俩玩得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1: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0: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1: 你不也单身吗？
0: 你怎么知道啊？
1: 看长相。
0: 哎哎，就我的长相，嗨嗨。
1: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0: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1: 您都古稀了。
0: 喂，
1: 您
0: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1: 那还看得见你吗？
0: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1: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0: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1: 高跷？
0: 太好了，我去。
1: 我勒个去！
0: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1: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0: 生命在于运动吗？
1: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0: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1: 我还是看王八吧。
0: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1: 越磨越短吧。
0: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1: 好了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0: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哎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着不能看，这上有显示。
1: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0: 啊喂，赵姐，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7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1: 嘿，我这暴脾气。
0: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喂，
1: 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0: 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1: 你过来
0: 啊！
1: 我告诉你，小菠萝，
0: 小陀螺，
1: 从现在开始改了。
0: 我早就想改了。
1: 我告诉你，小拖鞋，
0: 我到底叫啥呀？
1: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0: 我听你的。
1: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0: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1: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0: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1: 你听我说
0: 啊，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0: 真的？
1: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0: 哎，那我叫啥呀？
1: 你还叫小摩托呀？
0: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1: 旋转吧，小魔杖。
0: 我彻底疯了，我。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一小学的刘宇航。成长就像一场缓缓前行的旅途，我们背着书包走过四季，在校园读书，在家庭感受温暖，在社会看见世间百态。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听起来是一个庄重的词语，可它并不宏大遥远，它就散落在我们成长的每一寸时光里，如春风化雨，悄悄浸润我们的心灵。品德是什么？它不是书本上生硬的文字，也不是响亮的标语，它是一束温柔的光，藏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之中。它是遇见师长时一声真诚的问好，是和同学相处时一份包容与体谅。当朋友遇到难题，我们伸出援手；发生矛盾的时候，学会换位思考，懂得退让与和解，这便是友善。它是居家生活里的一份感恩，看见父母忙碌的身影，主动递上一杯热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懂得体谅家人的辛苦。孝顺与感恩就在这些细碎的小事当中静静生长。它是行走街巷之间的一份自觉，不乱扔一片纸屑，不踩踏一丛花草，遵守秩序，文明言语，善待身边的一草一木，尊重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守住内心的文明底色。它更是心底坚守的一份底线，做错事情敢于承认，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贪恋，许下的诺言尽力去完成，守住诚实守信的本心。少年的心灵如同一块等待耕耘的沃土，种下善良便会开出温暖的花，种下正直便会长出挺拔的枝干。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在少年时代，把美好品德根植于心，不必追求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好，就是最好的修行。生在滦平这片土地，我们沐浴着时代的阳光，我们既要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更要涵养美好的品格，丰盈自己的内心。知识赋予我们前行的本领，而品德教会我们该成为怎样的人。成长路上难免会有迷茫与困惑，但善良、诚信、感恩、自强会成为我们前行的指南针，教会我们明辨是非，守住本心，在喧嚣当中守住内心的纯粹。少年自有少年的担当，美好品德不是挂在嘴边的话语，而是落实在一言一行里的行动。从今天做起，从身边做起，善待他人，严于律己，向上向善，慢慢长成心中期待的模样。愿少年心怀暖阳，携美德一同成长，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唱理，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2: 1955年9月27日下午5时，金秋时节的北京，一场隆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元帅军衔和授勋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这也是新中国和人民军队历史上一个重大而庄严的时刻。在新中国首次授衔授勋仪式上，毛泽东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依次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十位共和国元勋。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授予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十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此时的怀仁堂内灯火辉煌，作为新中国和人民军队的元勋，他们中有6位元帅和4位大将参加了南昌起义。这是毛泽东授予朱德元帅的军衔命令状和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从1928年井冈山会师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深深烙印在人民军队的历史长河中。南昌起义一周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武汉举行了紧急的8期会议。血的教训已使共产党人认识到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重要性。而就在8期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对中国革命有重大影响的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3: 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毛主席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呢，主要就是要搞武装斗争，用武装来消灭国民党，建立政权。
2: 八七会议后不久，毛泽东便在湘赣边界把他的理论付诸实践，发动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他把这支部队命名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不久，毛泽东将这支队伍带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他们运用游击战法，先后4次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和会剿，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毛泽东与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千里之外的南昌起义余部却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深陷困境。就在起义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染了重病。在南昌8一起义纪念馆的展厅里，有一条早已褪色、打满补丁的旧毛毯，是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随身携带的物品。1927年9月底，南昌起义军主力正转战于粤东沿海地区，因身患恶性疟疾，加上军旅劳顿，连日高烧的周恩来病倒了。
4: 杨石魂是汕头市委的一个领导人，他是当地人，他就把发着高烧40度的周恩来转移到了汕北的黄厝寮村，不清醒的时候还喊着冲啊冲啊，只有聂荣臻和叶挺这么2个人，还有小数的警卫。
2: 时任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将周恩来等人安排至陆丰县南塘区。

0: 区区委书记黄秀文家中，为躲避民团的搜捕，黄秀文又将周恩来转移到南塘区农民郑阿仲家中。在郑阿仲一家人的悉心照料下，周恩来的病情有所缓解。临别时，周恩来见郑家一贫如洗，便将自己随身携带的红毛毯给了他们，以表谢意。十月中旬，在陆丰县甲子港，杨石魂千方百计找到一条小船，送周恩来、叶挺、聂荣臻出海。回忆起登船撤往香港时的场景，聂荣臻终生难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几个人就这样挤在船上，在海上漂流了两天一夜，才终于抵达香港。在此期间，前敌委员会安全转移了20多位起义军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有一把特殊的驳壳枪，十分引人注目。它的枪身上是朱德亲自刻下的“南昌暴动纪念”与“朱德自用”字样。这把特殊的驳壳枪跟随朱德在南昌起义期间立下了赫赫战功。1927年10月，喋血三河坝后，朱德率领孤军2000余人跳出各路敌军的层层包围后，一路北上。此时朱德率领着这支南昌起义的孤军处境极其险恶，起义部队周围国民党军再次纠集5个师4万余人，企图一举扑灭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在随后爆发的武平战斗中，为掩护大部队转移，粟裕和战友们与敌血战，战斗中一颗子弹从粟裕右耳上侧颞骨穿过。
1: 我当时头发昏了，扔下三轮车摔到水田里面去，旁边其他的某个队就把我扶起来了，叫我班上带了2个人来了，缠到我肚子。
2: 他抱定一定要赶上部队的信念，追上部队，但是这个子弹穿过以后呢，就留下了弹片，作为终身的病根。84年去世后火化的时候，骨灰里边发现3块弹片。
0: 粟裕大将晚年曾回忆说，朱德率领警卫人员攀登悬崖，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他手握驳壳枪，沉着指挥部队顺利通过石径岭附近的隘口，但长期转移作战，一无补给，二无援兵，有的官兵对革命前途充满悲观情绪，开始脱离革命队伍。这一幕也令朱德刻骨铭心。1937年6月，在延安的窑洞里，朱德接受美国作家艾格尼斯·史莫特莱采访，他谈起那种苦涩的滋味，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走出队伍，把枪架好，掉头而去，忧虑和失望刺痛着我的心，我怕整个队伍垮下来。离队的人终于慢慢的少了，我们还剩下900人，部队面临着解体的危险，关键时刻陈毅站出来带头表态，我要留下来跟着朱军长继续革命。
3: 我父亲说我听朱军长的，从那个地方开始，朱老总还有就我父亲啊，还有王尔琢同志，他们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核心，来领导这支部队找到出路。
0: 就在部队濒于溃散的危急关头，朱德挺身而出， 召集全体军官会议，当众坚定地表示，不愿继续奋斗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只要有十支八支枪，我还是要革命的。不仅如此，朱德还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例子打比喻，向大家说明革命道路的曲折性。
3: 朱德同志说，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了，但是他们保留下来的革命的力量，最后到1917年，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那么中国革命现在就是1905年的形势，中国革命也会有自己的1917年。
0: 十月底，在赣豫交界的大余县，起义部队开始了第二次整编。大余整编采取了重新登记党团员，在基层连队建立党支部，加强党的领导和部队的组织纪律性等措施，撤销原师团机构，将仅存的800余人编成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为了隐蔽，朱德根据自己的字玉阶化名为王凯。11月初，起义军到了湘粤赣交界处的江西崇义县上堡乡，朱德在这里对部队进行了第三次整训。上堡整训首先整顿纪律，规定募款和缴获要全部归公，其次进行军事训练，每隔1-2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天天上，提出新战术，即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从打硬仗转变为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开始向游击战争的方向转变。在战斗队形方面，由一线式改为人字式。在整编期间，朱德、陈毅、王尔琢第一次得知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队伍已经开上井冈山。
4: 从报纸上看到了，毛泽东领导的这个秋收起义的这个部队啊，在井冈山，而且呢井冈山这块革命根据地，所以他就很高兴地跟陈毅和王尔琢讲说，我们应该上井冈山去，是吧，找毛泽东去。
0: 历时2个多月的赣南三整，朱德等人把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军事训练三者结合起来，起义部队的政治素质、军事素质有了显著的提高。更令朱德欣慰的是，在南方湿冷的冬日，有200余名离队的官兵又陆续返回，他们中有一位自称来自国民革命军第16军的军官，给朱德送来了一封军长范石生的亲笔信。信中范石生对朱德的革命决心深表赞叹，同时表示自己能为起义部队提供便利，胸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救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感佩良深，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途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
5: 也看了这信，我很高兴。范石生也是，爷爷1909年原来江仓同班同学，一块加入同盟会，一块结拜的兄弟。南昌起义的时候呢，周恩来同志呢给爷爷留了一封信，就告诉他，就说我们在范石生的部队里还有我们的组织，你可以用这封信跟这个范石生部队里面的这党组织建立联系。
0: 为解决部队的给养和弹药，朱德和陈毅、王尔琢商量，决定同范石生合作，以便使部队得到补充和休整。而后朱德带领起义军秘密赶往湖南汝城第16军驻地，与同行革命的范石生进行秘密会谈。双方达成协议：一， 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走的原则。二，起义军和朱德改用第十六军部队番号及军职职务。休整期间，起义军得到了急需补充的10万发子弹和上万元经费。1927年12月初，朱德接到中共广东省委指示，向韶关出发，参加即将在广州举行的武装起义。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周文雍、叶剑英、杨殷等领导发动了广州起义，但终因敌众我寡宣告失败。起义失败时，朱德部正准备登上火车南下。不久，200多名参加广州起义的官兵来到韶关投奔朱德，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1928年初，南昌起义余部隐蔽在范石生部的消息被蒋介石获悉，蒋介石立即下令要范石生解除起义军武装，逮捕朱德，并派出方鼎英部从湖南进入粤北，监视起义军和范石生的动向。
5: 这个时候，范石生给爷写了最后一封信，信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将来的胜利一定是你们的，我现在安不能住，我现在还能办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再给你几万大洋，再给你一批武器弹药，哎，你就走吧。
0: 得到弹药资金补充的朱德、陈毅、王尔琢带领部队折向湘南，去实现他酝酿已久的湘南起义。1928年1月13日，朱德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郑重宣布起义军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并指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帮助穷人打天下的军队。
2: 湘南暴动它历时3个多月，帮助6个县建立苏维埃政府，2个农军师，2个独立团，革命风暴遍及20个县，上百万的人参加了这个暴动。对这次暴动，萧克评价说，就是在我们党领导的农民起义当中，像这样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是历史罕见的。
0: 1928年3月，为了镇压湘南起义，湘粤军阀根据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命令，纠集了7个师，南北夹击，进逼湘南地区。为保存革命力量，朱德、陈毅当机立断，做出退出湘南、上井冈山会师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的决定。湘南的崇山峻岭阻隔了2支部队，他们该如何取得联系呢？实际上，毛泽东和朱德早在几个月前就互相派出了使者。
6: 朱德派的谁呢？毛泽东的弟弟毛泽东，他就派他去了，他毛泽东去联系，毛泽东那边就派火枪跟来的，跟朱德联系。
0: 1928年4月下旬，在何长工和毛泽谈的引导下，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安全地转移到井冈山地区，在宁冈龙市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这是35岁的毛泽东和41岁的朱德第一次见面，两位对中国革命前途命运和人民军队建设有着同样见解和行动的伟人，终于在井冈山上将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何长工在《伟大的会师》一文中写道，他们两只有力的手握在一起了，使劲地摇晃着对方的手臂，是那么热烈，那么的激情。
6: 那是毛主席叫做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徐德基呢叫跟了革命军的也是，实际上是徐德，但代表是秦尼，毛泽东那边的是叫毛泽东，但代表霍廷尼。
0: 这座始建于1840年的龙江书院，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在书院内的文心阁，毛泽东兴奋地对朱德说：“我们可以编一个军了。”根据朱德建议，部队沿用叶挺独立团所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番号。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商定，按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将全部队伍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教导大队大队长。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共辖6个团，南昌起义余部组成的第28团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他们的到来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力。
7: 那个时候朱某的名字到处都叫得很响亮的。朱某这个部队呢是什么呢？是革命的部队，是老百姓的部队，不打人不骂人的部队啊，官兵平定的部队。
0: 朱德和毛泽东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朱德和毛泽东从此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与中国革命的闪亮符号，载入史册。1961年6月30日，朱德在井冈山跟毛泽东会师33年后，写下这首《红军会师井冈山》的诗句：“红军荟萃井冈山，主力形成在此见，领导有方经百炼，人民专政靠兵权。”朱德和毛泽东会师后不久，工农革命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
3: 井冈山它作为一个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这一个新的道路，井冈山就成为中国革命力量的聚集点，成为武装斗争的立足点，也成为了夺取胜利的出发点。
0: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每年的8月1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对于这一纪念日的设立，1933年7月17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曾有这样的评论：八月一日是全世界反帝国主义战争纪念日，同时是中国南昌暴动纪念日。中国工农红军即由南昌暴动开始，逐渐在斗争中生长起来。这份珍贵的档案是1949年3月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档案中对于军旗的样式作出明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5角星。加812字。1949年8月1日，北平迎来了和平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建军节。这天上午，纪念81授旗阅兵大会在北平举行。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聂荣臻出席讲话。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军乐声中，把81军旗授予各部队。这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历经战火淬炼，从工农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用钢铁般的革命意志和血肉之躯，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夺取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是中华民族走出苦难，是中国人民实现解放，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奠定了牢固根基，彻底扭转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95年前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人民军队，他们风云激荡，练初心，浴血荣光，铸军魂。95年后的新时代，这支人民军队继续阔步迈进，他们肩负使命，踏峥嵘，百炼成钢，建伟业。八一军旗屹立飘扬，八一精神永放光芒。1920年秋天，长沙清水塘一间幽静的民宅后院，毛泽东的革命挚友何叔衡与一位留着长发戴着眼镜的青年走了进来。简单的寒暄后，何叔衡指着身边的青年向毛泽东介绍道，他就是衡阳飞来的雁。毛泽东立刻明白了来人是谁，他轻轻地拍着青年的肩膀说，你就是夏明翰。其实早在两人见面之前就已经对彼此有了一定了解，夏明翰读过毛泽东写的文章，对他深入浅出却又一针见血的革命檄文十分钦佩。毛泽东也对这位从封建豪绅家中走出来的富家子弟有所耳闻，还把他比喻为追求太阳而不恋故地的衡阳雁。1900年农历八月，夏明翰出生在父亲居官的湖北省秭归县。12岁那年，夏明翰随全家回到故乡衡阳，与祖父夏实际一同住在夏府大院。1917年，夏明翰考入了新式学堂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在学校里，他与衡阳三师的进步学生蒋先云等人成立了革命团体沙子会，为救亡图存而斗争。2年后的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雷激荡全国，也震撼了古老的衡阳城。
8: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潘桓他们于5月28号在长沙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夏明翰、黄金元、蒋先云他们就6月7号在衡阳成立了湘南学生联合会。湘南学生联合会成立以后，夏明翰就作为总干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反帝反封建。
0: 抵制日货是五四运动中最广泛的斗争方式之一，夏明翰不仅自己带头把祖父藏在家墙里的日货搜出烧毁，还率领由学生、店员和码头工人组成的调查组和学生义勇军涌向大街小巷清查日货，最后集中销毁于湘江岸边。1920年的一天，夏明翰前往长沙继续追求革命。
9: 当时他到长沙来的时候，他的姐姐已经到这里来了，他的姐姐是叫做夏明伟啊，但是他不愿意到他家里去，他希望要通过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创造自己的生活。所以到了长沙以后，他就经何叔衡介绍到了一个通书报馆，然后呢，当时有一个文化书社，白天就卖书，晚上就看那些进步书刊。
0: 不久，在何叔衡的介绍下，夏明翰与毛泽东结识，开始了一段让后人称道不已的革命师生情。 1921年，毛泽东与何叔衡参加中共一大后返回湖南，组建湖南。

0: 地方党组织，为培养党的干部，同时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夏明翰是这里的第一位学生。在自修大学，夏明翰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各种进步书籍，并在毛泽东的帮助下，逐渐在思想上完成了从爱国青年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1921年冬天，在毛泽东的介绍下，夏明翰正式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随后的大革命时期里，作为毛泽东一手培养起来的得意学生，夏明翰逐渐成为了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和战友。1924年，夏明翰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负责农运的工作。在此期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夏明翰经常化妆成农民，深入湖南各地农村，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为培养农运骨干，夏明翰在各县开办农运讲习所，还推荐革命青年前往彭湃在广州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湖南开展革命工作的夏明翰，每天不停奔波于各地，连休息的时间都极为难得，更不要说解决自己的婚姻大事了。作为夏明翰的兄长和老师，细心的毛泽东心里却早已有了最佳人选。1922年，夏明翰领导长沙人力车工人罢工时，一位名叫郑家军的湘绣女工为掩护夏明翰，右臂中弹受伤。后来愧疚不已的夏明翰便经常抽出时间看望郑家军，一来二去，在不断接触中，两人渐生情愫。这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笑呵呵地来到夏明翰的房间，正好看到他在洗衣服，便顺势劝说：“明翰，该找个伴侣了，郑家军对你不是很好吗？”就这样，在毛泽东的撮合下，这一年农历9月初4，夏明翰和长沙女工郑家军正式结为革命伉俪。结婚当天，婚礼虽然简单朴素，却高朋满座。何叔衡向这对新人赠送了一个墨盒与一个钢笔架，李维汉送来的则是一对精巧的小水壶，易礼荣更是直接送来了一个贴着大红喜字的金鱼缸。婚礼最后，众人还为他们送上了一副别出心裁的婚庆对联：“世上唯有家君好，天下谁比明翰强。”1927年初，这对新婚夫妇搬到了长沙望路园一号，与毛泽东、杨开慧夫妇共住一院，成为了邻居。从那时起，无论工作多么繁忙，夏明翰都会抽出时间帮郑家军补习文化，讲解革命道理。革命年代，爱情的甜蜜总是短暂的。1927年春节刚过，夏明翰收到了毛泽东从武汉寄来的一封信。原来此时毛泽东正在武昌筹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他知道夏明翰农运工作干得好，经验丰富，因此亲笔写信，希望夏明翰北上武昌协助工作。武昌都府堤路41号是1927年5月前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所在地。1927年2-3月间，夏明翰来到武汉后，便搬进这里，与毛泽东、杨开慧以及彭湃夫妇共住于此。
1: 他跟这个毛泽东呢，又住在都府的41号紧邻，啊， 房子挨房子住着，每天呢按照郑家军的回忆，每天吃了晚饭以后，他们只要毛泽东在，他在，只要毛泽东在，就一定是两人在一起散步。夏明翰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向他指示工作。
0: 在毛泽东邀请下，夏明翰担任了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兼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成为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的左膀右臂。
2: 毛泽东当时在武汉的另一项工作呢，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也把这个谁呢，夏明翰呢，这个抽调过去参加到这个农讲所的这个工作里头，在那儿做这个教员，做这样的一些这个什么。所以说在夏明翰的这个革命生涯当中呢，毛泽东的影响很大，他和毛泽东是在这个对待工人运动如何开展，如何开展农民运动这方面思想观点是都一致的。
0: 这是毛泽东发表于1927年3月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在撰写这部著作时，除了30余天的走访调查，还参考了夏明翰整理的有关湖南农民运动的大量资料。在那段时间里，身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夏明翰还协助毛泽东训练了900多名来自湖南、湖北、江西、四川等10几个省份的优秀农民代表。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都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暴动，走上井冈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然而就在全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之时，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鲜血染红了上海街道。夏明翰闻讯后悲愤不已，在一张刊有革命同志被杀害消息的《民国日报》上，以笔为刀写下了一首慷慨激昂的五言诗：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根据毛泽东指示，同年6月，夏明翰被调回湖南，任湖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外表文弱的夏明翰从此担负起了更重要也更危险的任务。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夏明翰参与其中。10月，夏明翰受命兼任中共平留特委书记。当时中共湖南省委为配合井冈山斗争，计划以平江、浏阳为中心继续组织起义，这一重任落到了夏明翰的肩上。来到平江后，在李六如和当地共产党员罗纳川等人的协助下，夏明翰发动平江农民暴动，有力配合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并为日后彭德怀、彭代元等人成功发动平江起义奠定了群众基础。1928年初，因湖北中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央选派对湖北情况比较熟悉的夏明翰前往武汉，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此时的武汉刚刚经历汪精卫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大逮捕、大屠杀，整座城市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明知武汉形势严峻而充满危险，接到组织调令的夏明翰却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前往。 出发前的一天晚上，夏明翰回到家后，突然对妻子郑家军说：“家军，我给你买了一样好东西。”随即将一个纸包拿了出来。郑家军猜不出是何物，夏明翰便笑着打开了纸包，只见里面是一颗闪闪发光的红珠子。夏明翰让妻子展开纸包，只见纸上赫然写着两行字：“我赠红珠如赠心，但愿君心似我心。”看完诗句，郑家军才恍然大悟，她明白这是丈夫希望她永怀红心，忠于革命事业之意。他们的女儿出生后，夏明翰特别为其取名夏赤云，寓意让赤旗插遍全世界。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人员李晚霞曾多次采访过郑家军，在他采访中，虽然几十年过去了，郑家军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一夜分别前的动人场景。
1: 郑家军跟我说，我知道留也是留不住的，因此呢，我就慢慢地为他准备行装。这个时候夏明翰就抱住他了，他说：“尤其如此，生命大义，同情大义，此生无憾。”
0: 1928年2月，春寒料峭，夏明翰告别妻子和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只身前往武汉。化妆成小商人的夏明翰来到汉口后，便迫不及待地寻找省委机关和地下工作的同志，可每到一处，门上不是贴着十字封条，就是此人已迁别处的字条。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找，夏明翰才终于找到了省委机关。
3: 他意识到白色恐怖的严重性，所以夏明翰呢，他就建议把这个武汉的工人运动面临的一些困难情况，以及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这一系列情况，他建议省委书记刘伯庄和省委常委余茂怀他们向中央去汇报。所以他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同志，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
0: 与此同时，夏明翰还冒着生命危险联络各地同志传达组织决定。当时农历年关将近，中共中央原计划在湖北举行武装暴动，由于起义时间尚不成熟，中央决定取消年关暴动。在夏明翰不知疲倦地奔走通告下，各县农民武装均按指示进行了转移，靠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年关暴动未发动，革命力量得以避免损失。早已将危险置之脑后的夏明翰很快陷入到了危险之中。3月的一天，谢觉哉急匆匆地找到夏明翰，告诉他联络员宋若林已经叛敌，让他迅速转移。夏明翰本可提前转移，却因暂住地尚有重要文件未及烧毁而返回。意外还是发生了，在叛徒宋若林的带领下，国民党特务闯进了屋内，将夏明翰押回了监狱。在今天武汉市江岸区江汉路与黄石路之间，有一条叫做明新街的横贯街道。当年这里集中了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的全套机构，卫戍司令部、法庭、监狱和刑场。被捕后最初两天，敌人曾以高官厚禄引诱夏明翰投降，夏明翰却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可以牺牲我的生命，绝不放弃我的信仰。”诱降不成，敌人又对他进行严刑逼供，夏明翰受尽折磨，遍体鳞伤， 却依然没有泄露半点信息。无极

0: 可失的敌人只得电告国民党中央，请示对夏明翰的处置意见，最终得到的批复是就地枪决。1928年3月19日深夜，又一次从昏死中苏醒的夏明翰，深知自己已不能自由地出去了。夏明翰忍着剧痛，用敌人让他写自首书用的纸笔，写下了三封绝笔家书。第一封信，他写给了一直支持他革命事业的母亲陈云凤。夏明翰年少求学，之后便辗转于革命浪潮之中，一生未能在母亲身边尽孝。握着半截笔，夏明翰最后一次感谢母亲：“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见。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随后夏明翰又给大姐夏明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大姐为我坐监牢，外甥为我受株连，我们没有罪，我们要斗争，人该怎么做，路该怎么走，要有正确的答案。我一生无遗憾，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擦去思亲泪，夏明翰给妻子郑家军写下了最后一封诀别的家书：“同志们曾说世上唯有家军好，今日里才觉你是巾帼贤，我一生无愁无泪无思念，你切莫悲悲戚戚泪连连。张眼望这人世，几家夫妻偕老有百年，抛头颅洒热血，明翰早已世等闲，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珠流着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全，坚持革命既无志，誓将真理传人寰。”写完这封遗书，夏明翰抑制不住对家人的思念和眷恋，用淌着鲜血的嘴唇在遗书上留下一个深深的吻印，向妻女告别。1928年3月20日清晨，28岁的夏明翰被押出牢房，走向刑场。“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那是审判官问他，他说：“有，拿纸笔来。”然后他拿下纸笔，就写下了那首荡气回肠的就义诗：“
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了真理，为了理想所展现出的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这种伟力总是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后来人汲取力量，继续战斗。在夏明翰的影响下，夏家很多人也投身到了革命浪潮之中。他的弟弟夏明镇，妹妹夏明恒，弟弟夏明披，外甥吴一庄，也先后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长沙市档案馆保存的革命烈士材料登记表中，保存着夏明翰烈士的追叙登记表和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于1950年4月22日为夏明翰烈士的妻子出具的证明书等材料。

2009年，夏明翰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以自己的言行和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铸就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异乡的月光总比故乡冷，但正是这冷冽的月光，照见了心底从未熄灭的火种。独自吞咽的陌生方言，地铁站台上转瞬即逝的倒影，都在沉默中发酵成新生的养分。那些摔碎的尊严与重建的骄傲，像候鸟迁徙时掉落的羽毛，最终化作扎根异地的根系。我们既是断线的风筝，也是亲手播种的种子，在霓虹与星光的夹缝里长成不属于任何坐标的森林。

些如果堆叠成柔软的荆棘，刺破现实中无法重写的结局。四季在琴键上流转，雨水倒映着未拆封的诺言。当晚风和晨曦成为平行时空的坐标，我们终于明白，有些相遇注定是沙漏里的流沙。歌词里反复叩问的你，或许早已在时间的皱褶里变成琥珀，封存着心跳的残响。最痛的不是失去，而是清醒地站在命运交叉口，看着另一个自己与遗憾擦肩而过，却触不到月光持久的绳索。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

0: 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钢琴声裹挟着明知是荒唐却还要前往的低语叩击耳膜，仿佛看见深夜路灯下徘徊的身影，攥着早已熄灭的希望不愿松手。歌词里反复拉扯的偏向，是明知南墙在前却仍要撞碎的痴狂，是暴雨中追逐彩虹的执念，是爱情里最动人又最心碎的悖论。那些灼伤掌心的炽热，刺痛眼眶的酸涩，最终都化作记忆皱褶里闪着微光的金箔，提醒我们曾如此鲜活地爱过、痛过，在命运的棋盘上落下一枚不肯回头的棋子。

都是带着旧伤在霓虹里徘徊的魂，当指尖即将触碰的刹那，却用礼貌的微笑砌起透明的墙。那些未完成的拥抱，未接通的电话，在时光里发酵成深夜的独白。原来最痛的不是久别重逢，而是人潮汹涌中我认出了你的轮廓，却只能在渐弱的尾音里目送彼此重新沉入人海。每个灵魂都带着前世的刻痕，今生却只能做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当就这样干亲妈的诘问反复叩击耳膜，恍然惊觉自己早已在生活的皱褶里蜷缩成茧，那些被现实磨损的棱角，被妥协蚕食的锋芒，竟在某个深夜的镜中照出陌生面孔。我们总在黎明前与黑暗对峙，在跌倒处与自我博弈，可正是这份不甘，让僵硬的骨骼重新听见远方的召唤。长夜尽头不是宿命，而是未完成的诗篇等待破晓。每个不愿低头的灵魂都是自己的曙光。
4: 清除了很久的聊天记录，悬着的心空了脚步。

0: 那些被路灯拉长的影子，沾着工地泥浆的裤脚，被风吹皱的证件照，都在诉说着无声的史诗。副歌里，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向深夜加油站温暖的问候，敬所有在齿轮间倔强生长的野草。我们都在用不同的姿势对抗生活重力，便利店加热的便当，升腾的雾气，地铁玻璃窗上重叠的疲惫面容，都在证明活着本身就是壮举。最动人的英雄主义，或许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把外卖准时送到32楼，在流水线上第100次拧紧螺丝时，仍望见天边的晚霞。世界的底座正是由这些无名星辰焊接而成，他们的名字终将汇成星河，在时光里永恒闪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我是这路上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这是一个遥远的时代，他以玄鸟做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他的名字虽然常常出现在史籍当中，但其真实历史却总是若隐若现，以至于许多学者疑窦丛生，甚至认为根本没有这个时代。直到近代，甲骨文的发现及大量考古成果才确定无疑地证明，中国历史上不仅有这个朝代，而且在那时就已经形成了丰富灿烂的文明，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古老文明之一。其辉煌成就不仅为世界文明史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更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它就是开端于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痢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同时在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王懿荣因此被称为甲骨文之父。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商代文明这一消失已久的文明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3: 用商这个500年的历史来说，我们过去主要靠什么？殷本纪。殷本纪加统共加起来才2800多个字，所以呢，在史学界也好，过去的我们呢，都把它呢当作一种可信可不信的东西，甚至有人把那个《封神榜》当作商代晚年的历史来读，所以这个就成奇怪了。历史是真东西，它不是靠虚构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什么呢？就是甲骨文发现以后，一下子把我们和古人的距离拉近了，是我们直接能够通过甲骨文来观察到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社会。
2: 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近世以来文化领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然而它的发现之旅却充满曲折。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王懿荣自杀殉国，他的甲骨文研究也因此结束。这个几千年前的王朝似乎又要蒙起他那神秘的面纱。幸好王懿荣的好友刘鄂同样认识到甲骨文的重要，他收藏了王懿荣留下的甲骨，并继续收购和研究甲骨文。 3年后出版了《铁云藏龟》，其著作记录了有字甲骨1058篇。这是考试甲骨文的第一部书，非常有力地推动了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研究。这件事也惊动了国外学者，据曾在安阳任长老会牧师、收藏甲骨多达50000篇的加拿大人明义士讲，就在《铁云藏龟》出版后的第二年，外国学者已经开始收集甲骨了。首先是几个欧美牧师，他们将收购的甲骨卖给了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匹兹堡的卡内基博物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等处。继而，日本、美国、英国与中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搜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热潮。当时刻字的龙骨迅速成为古玩市场的新宠，被高价收购。商人们为了牟利，有意隐藏了采集地，因此大家并不知道这些甲骨源自于哪里。小屯村是河南安阳一个偏僻的小村落，在过去这里很多人家都藏有大量的甲骨，直到现在一些人的手中都可能存有甲骨。而如果没有发现这一现象，甲骨文及商代文明的研究将无法取得多大的成效。1928年10月，这个小村落热闹了起来。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来到了小屯村。在他的带领下，安阳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考古。在此之前，同被称为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

0: 曾经过不断调查、次数访问以及细心的研究，于1908年最终确定了龙骨的确切出土地，它就是殷墟宛商都城所在地，位于河南安阳西北5里左右的小屯村周围。当时市面上出售的龙骨，无一不是来自这里。殷墟被确定为甲骨文的出土地，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罗振玉派人在此大举搜购，数年之间出土甲骨数量达到数万。罗振玉一度认为殷墟甲骨已经被收购殆尽，宝藏一空。然而当董作宾怀着碰一碰的心理来到安阳后，发现村里几乎每家都保存着一些写着古文字的甲骨。当地的一位年轻向导还把他带到挖出甲骨的地方，这使他感到异常兴奋。真正的商代考古由此诞生，董作宾带领着考古队在安阳进行的第一次发掘，出土了854片有字甲骨以及其他古文物。这样的成果顿时轰动了学界，也使得安阳真正成为研究商代文明最重要的所在。此后更大规模的考古活动在安阳进行，自1928年至1937年，在殷墟先后进行了15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合计所得甲骨24918片，以及大量铜、陶、骨、玉、石器等遗物，并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宫殿和王陵遗址。众多学者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考证当中，孙仪让、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王湘、郭沫若、商承祚、荣庚等人成为中国研究甲骨文和商代文明的早期学者。多姿多彩的商代文明进一步展现在世人面前。
1: 其实在过去很早啊，从汉代以后，特别是宋代，我们有金石学，金石学也是在研究这个，除了文字之外的铜器也在研究啊，包括石刻字照等等的，但是那时候也偏重于文字。可是殷墟发掘呢，就是突破了文字啊，就是不仅是地下出土的甲骨文这种文字字照，同时也包括啊地下出土的所有的遗物，比如说啊像啊铜器啊、陶器啊、建筑构件啊、啊挖出的大的墓葬啊、遗址啊，这些都是历史的资料啊。这个理念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0: 何玉玲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他也是考古所驻安阳工作站的副站长，几十年来一直从事甲骨文文字研究工作。这是一项学问高深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工作，只有破解了甲骨文密码，才能真正洞悉到商代文明。甲骨文被发现后，破解其中的文字变成了首要前提。中国汉字的造字方法基本可以分为6种，其中有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中国古代对这6种造字法称为6书，这些造字的方法成为了专家学者们破解甲骨文最为有力的依据。
2: 到殷墟这个时期啊，基本上这个6种造字法基本都有了，比如说象形、形声、会意、指示、通假或者假借、转注，这个可能还不是太明确，但是这基本上这几种方式基本上都有了。当然最大一部分还是象形，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你不认得字，但是他画几个雨滴，你肯定知道这个是下雨的雨字，是吧？画个太阳、画个月亮、画个山，这个主要是象形的这一部分比较多，占很大的一部分。
0: 自19世纪末首次发现有字甲骨以来，已发现甲骨15万片以上，共有4500多个单字。到目前为止，已被学界认识的有1200多个，还有几百个字，人们可以从其字形结构了解到大致意思。学者们在甲骨文试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已使通过甲骨卜辞探索商代社会及其文明历史成为可能。

0: 个文字的产生它可能有一个过程，包括早期的刻画符号，但这个是针对一个特定民族或者定居民族的一个，但是我认为呢，这个中华的汉文字呢，它是一个慢慢自身演化的一个过程，它没有，目前至少目前为止它没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对象，它是在一个自身的一个演变慢慢产生的。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甲骨文呢，是商代晚期的文字，我们还有一个最主要一个定义，它是一个系统性的文字，因为它能够完整的记录语言表达意思，这个就是一个文字成熟的文字体系的一个标志。
1: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讲汉字了。
2: 这是一个女人，女人头上这是什么？
3: 我头上这是什么呀？
4: 头发
2: 、哦、对，头发。这个手啊，就代表这个新娘。
5: 文字是文明的象征，文字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终于走出了结绳记事的洪荒时代，而商代最主要的文字甲骨文正是现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不仅如此，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体系，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书写形式的变化，但是以形、音、意为特征的方块文字和基本语法保留至今，成为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和使用空间最广的汉字。它们不仅为我们熟知使用，而且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点。
6: 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字从它这个产生以来一直发展下来一直到今天，它走了，在世界上走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道路与其他很多种古代的文字呢并不相同。因为中国的文字呢，这个系统呢它有一个特殊的这个稳定性，比较稳定，是吧？所以呢，这个中国很大，人口众多方言也很多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一个统一的这个文字系统那么这个中国的本身的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统一就成了问题了。
5: 虽然甲骨文书写的内容中充满着宗教神秘色彩，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甲骨文中隐含着祭祀、田猎、农业、天象、征伐、王室等商代方方面面的内容，而且含有不少人名、称谓、地名、方国名等字词，堪称商代的百科全书。甲骨文的发现让我们在发现了商代文明的同时，也让我们发现了古文字的源头，由此逐渐寻觅到中国智慧的源头。尚书多事记载，为殷先人有册有典，商代已有了写在典册上的文书，可惜这些商代典册大都没能流传下来。甲骨文的发现大大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然而这些甲骨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内容都与祭祀有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王朝视宗教祭祀为治国头等大事，整个商代社会充满浓郁的宗教气息。商代是一个凡事都要占卜的时代，甲骨文正是指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商朝人占卜祭祀所用，也叫甲骨卜辞。占卜用的卜骨多为牛的肩胛骨，占卜用的卜甲则是乌龟的背甲和腹甲。占卜前先有巫人对甲骨进行简单的整修，再以专门的工具加以钻凿。占卜时烤灼甲骨背面的钻凿，在甲骨的正面会显示出不同形状的兆纹，真人和商王对他进行观察以定吉凶，最后把占卜的时间、卜问事项、最终结果等都刻在甲骨之上。
7: 国之大事，大事在祀与戎，这祀就是祭祀。这个祭祀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商人认为万物皆有灵那你要讨好神灵得到保佑。还有一个呢，就实际上也是为了维护他国家的政权的统治。因为商的这个商人的这个祭祀我们可以看到呢，

0: 他虽然祭祀各种各样的，也有自然的神呐、啊，但是始终祭祀自己的祖先是他的中心。所以我们说，祖先崇拜是商，起码是商人的这个宗教信仰当中的核心。
1: 在江西婺源一个偏僻的村落，流传着一种神秘的舞蹈——傩舞。据目前了解，它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殷商的卜辞中对它都有记载。据推断，商代的人们狩猎之前都会跳起类似的舞蹈来祈福。甲骨文中有始、旦、王等字，都是猎具的象形字。甲骨文记载当时田猎方法有车弓、犬逐、矢射、陷阱、布网、焚山等。由于渔猎技术的改进，当时的人们已经能够捕获很多飞禽、走兽和鱼类。从甲骨文的内容来看，仅兽类就有象、四虎、鹿、麋、泥、獐、豕、狐、猴等。从郑州和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骸中，又鉴定出更多的野生动物。这些野生动物大多是捕获来的。商代的畜牧业也逐渐兴旺起来。在商代，每逢祭祀都会杀掉大量的牲畜来作为祭品，因此商人为满足祭祀的需求，要捕获和饲养大量的牲畜，这大大促进了狩猎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当时饲养的家畜，牛、羊、马、犬、豕、鸡，六畜俱全。
2: 用于祭祀的牲口呢，主要是来自于两类，一种是大自然的野生的，还有一种呢是家养的。那么大量的家养的比较好，它因为有保障，祭祀每天差不多要祭，它如果不是家养的话，靠动物万一哪天逮不到的，所以主要的还是家养的为主。那么家养的话，我过去我们都讲五穴，什么鸡啊、牛啊、羊啊、马啊、什么狗啊，这些马当然来说它不用于祭祀了，对吧？但是呢，主要的鸡、牛、羊、这些很多都是家养的，它家养的规模很大。那个家魂中有牵牛、牵牢的，那等于说那个大型的那个牲畜养殖场。那一差不多饲养1000头牛啊，那规模非常大。
1: 相对畜牧业，农业则是当时更重要的经济来源。在殷墟发现了3000多件石镰，成千百件的埋在一坑，并有使用过的痕迹。虽然在商代后期出现了少量青铜农具，但商代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仍然是石器和木器，既有镰、锄、铲和耒耜等。自从商朝的第19位国王盘庚将都城迁到殷以后，农业得到了更大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其他产业。当时已有了施肥的记载，卜辞田字的形状像棋盘状耕地，田中有阡陌沟渠一纵一横，形成若干方块田，这正是我国古代井田制的特征。商代农作物种类甚多，甲骨文记载最多的是黍，此外还有稷、麦、稻、桑、麻等。现在的主要谷物商代已经大致具备了，中国的农耕文明开始变得成熟，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得以长久发展的物质基础。
2: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商是一个农业大国，它是这个必须要结合立法，必须要有一个很完整的立法，没有立法，它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它就没法正常的进行。所以商代的立法来说是非常发达的。
1: 商代的先民已意识到天文对农业的重要作用， 并根据天文制定了完善的历法。商朝历法以太阴纪月，以太阳纪年，干支纪日，大月30天，小月29天，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在早期卜辞中，闰月放在年中，叫做13月，称为年中制闰法。这是中国设置闰月的开始，为中国传统历法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并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此时粮食有了大量剩余，商人开始用粮食大量酿酒。在浙江乌镇，至今一直传续着最传统的酿酒工艺。中国是个造酒古国，早在夏朝之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已出现了自然发酵的果酒。酒能够缓解劳动的疲劳，增加生活情趣，种种妙处使人们对酒产生了特别的钟爱，逐渐催生出谷物酿酒的技术。到了商代，中国人独创了酒曲复式发酵法。我们无法考证第一个发明此法的酿酒人，但我们会深深地赞叹这种酒曲酿造法竟从3000多年前一直沿用至今。在当时，酒最早主要是用来祭祀的，祭祀的巫师会服用一定量的酒来完成和神灵的沟通。再后来，无论在祭祀、祝节等重大活动中都会用到酒，商人饮酒之风盛行起来，与酒有关的文化也相应繁荣。然而，酒也是双刃剑，它是人世间的佳酿，可是如果过度饮用，也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商朝最后一位帝王商王纣，就是因为大搞酒池肉林，导致整个王朝风气奢华，酗酒乱德，最终失去了江山。
0: 按说呢，这个酒文化啊，因为商人的这个时候，他那个他那个时候这个尊教崇拜非常发达时候呢，这个用酒来祭神，这是酒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一个作用。所以这个你看，现在包括现在在这个安阳殷墟也罢，或者是最近在安阳殷墟北面那个淮北商城发现以后，商代的这个现代考古发现里面，商代的这个器物里面，礼器里面酒器是非常发达的。
1: 在商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具，商代是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对当时华夏大地的影响都极为深远。在距殷墟1000多公里之外的江西吉安大洋洲镇，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甚至更遥远的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与商代相仿的青铜器。在当时，青铜器是权力的象征，这些酒具设计之巧妙，做工之精美，直到今日都让人叹为观止。然而因为年代久远，这种技艺已经失传。
3: 这个那个铜的配比，然后从古到今，然后基本上这个配比都那个百分比，你往里面掺多多少少掺一点东西，它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1: 马百成是河南省伊川县青铜器行业协会的秘书长，他是当地最年轻的一位青铜器工艺师。铜、铅、锡三元合金是商代工匠们的首创，而这种三元合金的配比已经失传。马百成一直想仿造出商代时期的青铜器。在商代，青铜器铸造已成为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尤其到商代后期达到高峰。其高超的青铜器制造工艺让后人叹为观止。商代的青铜器往往与权威和地位相伴，它的种类虽然繁多，但却很少用于农具，也很少铸造人物或动植物，这反映了国之

0: 大事再次羽绒的思想，显示出商代统治者最重视的还是宗教、政治、军事，并将它们与器物文化高度结合在一起。这些直接进献给贵族祭祀或者食用的器具，当时的匠人们如果稍有不慎，将会面临杀头的危险。因此，他们是用生命来完成他们的作品，这让他们铸造出来的作品，无论从工艺还是造型，都几乎接近完美。这也许是他们最为成功的一件作品，就是现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代表了商朝青铜器发展最高水平的司母戊大方鼎。司母戊大方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关村，通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据研究，制作时必须200-300人同时投入工作，才能完成这一杰作。300战车、3000武士、45000步兵从地平线上一出现，他们就像一阵飓风，平地向商军席卷而去。商王纣的军队虽然也像蚂蚁一样多，无奈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商军前锋不但不前进，反而纷纷倒戈，围杀商军，为周军开路。商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顷刻之间商军土崩瓦解，10几万人退朝般溃败。结果太阳还没有升到天上，这场交锋就决出了胜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
1: 相离何须怨杨柳，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4: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5: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

0: 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00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听众朋友，前两天我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个人晚上回家的时候看到一个瞎子手里提着灯笼，他觉得很奇怪，就问瞎子，你自己都看不见还提个灯笼干什么？瞎子说，正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才要提个灯笼，这样就不用担心别人会撞到我，也不用担心自己会给别人造成不便了。真正高贵的人，心里总是装着别人，助人便是助己，敬人亦是敬己。白方礼老人的故事大家应该都有耳闻。白方礼从70多岁开始蹬三轮，近20年的时间为300个贫困孩子捐出了35万元的助学款。有一次，一所学校搞了捐献仪式，绝大多数的捐献者要么是老板，要么是白领，只有他一个是特别贫穷的老人。他从不吃肉，每顿饭是一碗水一个馒头，把钱都攒着给困难的学生。一个冬天，他来到天津的耀华中学，递上饭盒里最后的500块钱，说，我干不动了，以后可能不能再捐了，这是我最后的一笔钱。在场的所有老师学生全哭了。白方礼去世后，自发前来为他送行的市民挤满了附近的街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只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人物，可从人性的光辉中打量，他又拥有一颗善良高贵的灵魂。他把生活压缩到最简朴，却把善良释放到最动人。他让我们看到了人间至善至美，心里装着别人的人最后都活成了一束光，温暖了别人，也照亮了自己。我想，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助人便是助己，敬人亦是敬己，在这其中我们更要思考的可能是同理心。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体察他人的所思所想，并根据他人的情绪做出合理的反应。蔡康永讲过一个故事，小时候他到一个富贵人家吃饭，餐桌上他第一次吃到了鱼翅，忍不住地问女主人，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好吃呀？女主人微微笑道，这是粉丝，喜欢就多吃点。成名之后，蔡康永又参加了许多的饭局，他发现主人们总是喜欢夸耀食材的含有，价格的昂贵，以此作为炫耀自己财富地位的契机。走过了千山万水的蔡康永，在那个时刻才终于明白小时候餐桌上那个女主人的温柔用心。真正的高贵之人与俗不可耐的土豪确实有着云泥之别，他既能慷慨地拿好东西来招待客人，又不愿让食材的名贵使客人产生不能安心享用美食的压力。人们常说，对待他人礼数要到位，礼数到位的基础是内心到位。巴尔扎克说，一夜可以产生一个暴发户，3代培养不出一个贵族。真正的高贵从来不是因为钱或者权，是源于内心的气质，举止的优雅，这是文化的修养，是一种不腐不养的平等，它能让我们心情愉悦。而接下来我们还想说的是怀着平等心。
因为只有怀着平等心，我们才能放下狭隘的自我，学会换位思考，对他人发出真心实意的去体恤他人的这种情感。在孔子家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孔子曾在雨天想要外出，当时还没用过雨伞，只有土族用的盖和平民用的蓑衣，在当时盖还是很贵的，但是孔子没用盖，就有人建议他找徒弟子夏借。孔子听后说，不行啊，子夏小气，我借他不给我，别人会觉得他不尊重师长，我借他给我，他肯定会心疼的。圣人果然是圣人，在普通人的眼中可能想的是，我是你师父，我找你借，你再怎么小气也不能不借。子夏是徒弟，借伞给师父不是应当的吗？人们都默许地位高者拥有特权，处于上位者也常常习惯了这种特权，却忘记了平等和尊重。凡自高者必降为低，凡自低者必升为高。高贵的人懂得平等，也有所敬畏，懂得尊重别人等于尊重自己。精神的财富最能养成性格的高贵，以贵为美，在不知不觉中营造出和气的氛围；以贵为高，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我们的素质；以贵为尊，在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精神也提升了一个境界。而真正的高贵从来都与财富无关，而在于人的本性。

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人生是离不开友谊的，但要得到真正的友谊却不容易。想要拥有一段长久的关系，总是需要彼此付出，相互磨合。人与人最好的相处模式，尊重是标配。哲人康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尊敬任何一个独立的灵魂，虽然有些我并不认可，但我可以尽可能地去理解。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经历和立场都不一样，不必求同，但求相互尊重。与人交往，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予对方足够的尊重，尊重别人的兴趣，尊重别人的三观，尊重彼此的差异。只有你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听过一句话，真正交朋友要找靠谱的人，聪明的人只能聊聊天。什么叫靠谱？有人曾做过一个精辟的定义：处处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不靠谱的人永远只顾嘴上应承，却总是事无着落。作家池莉说，靠谱说起来简单，落下去复杂，听起来像感觉，做起来是原则。真正靠谱的人都拥有让人放心的能力，余生我们要和靠谱踏实的人同行。漫漫人生路，我们会遇到许多人，会与许多人相知相识，可是我们只有与人品好的人交往，感情才会随着时间的沉淀变得更加深厚而稳固。相处靠缘分，深交看人品。为人厚道、品行端正的人是值得我们深交一辈子的。一书曾说过一段话，说的是换位思考。他说，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就是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理由很简单，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而你不一定懂他们的生活。与人相处时换位思考，就多了一份理解，多了一份包容。当你对别人温柔以待，别人也会赠你以春风。真正善良的人心里总是装着别人的。人活于世，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人与人之间最深度的连接，无非是试着换位，将别人放在心上。作家沈从文当年一心追寻自己的文学梦，从老家到了北京却四处碰壁，因为没有专业系统的知识，通不过升学考试，想写一些稿件谋生，寄出去的作品却又石沉大海。他居住在一间存储着煤炭的单间改造的小房子里，又冷又潮，经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向相识的友人写信求助，大多杳无音信，唯有郁达夫循着信上的地址亲自找上门来。郁达夫所见到的是一间低矮简陋的房子，连多余的家具也没有。大冬天的，屋里没有炉子，而沈从文正穿着单薄的衣服，用被子裹着双腿，在一张破木桌上写作。见到这样的情景，郁达夫想起了自己年少时的穷苦，初入文坛时的窘迫，不由得眼眶一湿，

心中悲伤难忍。他花了3块钱请沈从文吃了一顿饱饭，临别时又将身上所带的30块钱全数留给了沈从文。往后的日子，郁达夫依然时不时地接济沈从文，还介绍自己的友人跟他认识。多年后，沈从文出版《从文小说习作选》，在待续中满怀感激地写道：这10年来，没有他对我的种种帮助和鼓励，这本集子里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自己淌过污浊的泥泞，却依旧对他人施以援手，我想这才是世间最高级的善良。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四省一区18家媒体联合制作的广播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1: 沈阳广播电视台、
0: 唐山市广播电
1: 视台、鞍山市、
2: 承德、
1: 呼伦贝尔市、
2: 赤峰、
1: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3: 葫芦岛市南票区、
0: 锦州、
4: 珲春市、
2: 通辽市、
1: 辽阳、
0: 大连广播电视、
5: 牡丹江市、
0: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6: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7: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6: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7: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6: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8: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9: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0: 义勇军迟滞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6: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7: 联合制作
6: 广播系列专题，
7: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6: 下面请听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制作的《抗战烽火大连燎原，庄河大刀会，威震辽南》。
1: 9·18事变后，庄河各界爱国民众纷纷自发组织起来，数支队伍举起抗日大旗。这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击毙了日本陆军大佐森秀树的庄河大刀会。大刀会英勇御敌的故事在庄河乃至辽南民间成为美谈。1932年上半年，庄河爱国人士华春盛率先在长岭建立起大刀会，随后鞠抗捷和郭殿正也分别在自己的家乡邱家沟、曹家屯组织起大刀会，还请来老师教大刀会的人习武。参加大刀会的人员都不脱产，个人自备红缨枪一支，枪头有1尺多长，两面开刃，锐利发光，拴上很长的红缨，装配上硬木枪杆。1932年9月，长岭庙、邱家沟、曹家屯三个团的大刀会和抗日义勇军联合到庄盖交界的马家沟、苇子峪去打土匪，杀死土匪50多人，捉住90人，而大刀会无一人伤亡。从此大刀会的威名更加显赫，传遍了庄盖两县。同年10月，仅仅一个月时间，大刀会就从原来的3个团快速发展到16个团。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大刀会在长岭村召开各团长会议，把大刀会定名为联庄自卫团，成立了总团部，推举郭殿正为总团长，倪元德为副团长，鞠抗捷为参谋长。到12月庄河土城子战斗前，庄河大刀会已经发展到33个团，总人数超过5000人，活动范围覆盖东起大孤山、西至碧流河的数百里区域。庄河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张天贵：
11: 住了30多个摊，摊有大摊有小摊，最多一个摊子1000多人，也有5-600人。
1: 1932年12月16日，日本关东军骑兵第12联队长森秀树大佐率500名骑兵从瓦房店窜至庄河土城子，准备围剿大刀会。郭殿正、鞠抗捷等大刀会领导人获悉情报后，决定连夜行动，歼灭土城子之敌。庄河市图书馆原馆长张德军：
12: 当大刀会打进来以后，把哨兵先干掉了以后，就门就是整个它里边打开了。然后这个森秀树呢，他也不知道情况，他立马他就冲出去了。冲出去以后，在门外看外面人这么多的时候，里边的人马上把那个门就关上。森秀树呢，他就在外边就没有进来，而在大院之外。这时候他就想跑也好，他就跑不了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 在这外面就背着我大刀会的队员呢，就团团围攻。
1: 最终，孙秀树被大刀会会员以长矛戳死于墙下。这一战，大刀会共毙伤敌数十人，缴获长短枪30多支，战马30多匹，成为庄河抗日史上的经典战例。如今在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日俄侵占旅大物证陈列展厅内，立有一通石碑，静安游击队吴勇士战死之地碑。这块碑原立于庄河土城子，1991年被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征集收藏，2019年被辽宁省文物局专家组认定为国家二级文物。这通侵略者所立的石碑，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见证。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周爱民：
2: 碑身四面呢都刻有文字，碑文大意是吴勇士跟随所属的静安游击队讨伐匪贼，在1932年的12月16日，同约500名红枪匪激战时壮烈牺牲。由此呢，我们可以得知，所谓的静安游击队吴勇士，就是指日本关东军静安游击队的孙秀树等五人，而碑文中所提到的红枪匪，则是威震敌胆的庄河大刀会成员。
1: 土城子战斗后，大刀会声威大振，总部决定乘胜前进。1932年12月24日，大刀会在红旗铺与邓铁梅部会师，给处于困境的第28路军带来力量与信心。12月25日，日军讨伐队侵占文家街，向邓铁梅所部逼近。邓铁梅与郭殿正等人研究决定，采取进攻态势，把日军消灭在文家街。邓部武装分左右两路进攻文家街，日军退守到文家街后山红花岭东边一条沟里。近黄昏时分，大刀会从中路向日军发起冲锋，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天寒地冻，刀光闪闪，日军死伤严重，一些企图逃跑的日军又遭到埋伏在大路两旁的邓铁梅武装的袭击。此次战役击毙日军少佐一人，士兵50余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50余支、军用大车2辆，一辆装粮食，一辆装医药。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周爱民：
2: 庄河大刀会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辽东三角地带抗日的核心力量之一。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大刀会成员展现出绝不屈服的民族气节，但因当时敌我实力相差悬殊，土城子战役后日军又调集重兵实施反复扫荡，导致这场轰轰烈烈的民间抗日斗争只坚持了1年时间便悲怆落幕了。庄河大刀会创立的功勋将永载史册，并被国人永远纪念与缅怀。
7: 本期节目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制作。

0: 每天下午的四点钟，调频 FM 89.1 承德综合广播，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读书节目《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伴随着午后的一抹暖阳，我们即将开启今天的读书时光。接下来，就让我们奔赴一场声音的盛宴，共同收听《雪落烟城》有声书。
1: 欢迎收听由承德广播电视台管媛媛播音主持工作室出品的多人有声广播剧《雪落烟城》，作者齐桂荣，第19集。罗大成坐在病床上，面色有些苍白，脸如雕刻般俊美，却长着一头稀疏的头发。他支持调查组对大黑山矿务局领导班子和朱涛的调查，也同意对朱涛外出学习的安排，但是不同意将承包出去的矿山和三产收回来。他认为彻查大黑山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中层存在的腐败问题非常必要，但是收回承包出去的煤矿和三产涉及到私营小矿主的利益和三产承

0: 包人的利益，涉及到新招收的矿工和临时工的安置，还涉及到矿务局与地方的关系，方方面面的事情太多了，牵扯面广，还需要慎重考虑，从长计议。并且说张扬已经给他来过电话了，也是这个意见。根据钟曙光和罗大成的意见，市委组织部安排朱涛外出学习，常务副矿长雷凤鸣代替朱涛主持矿务局的全面工作，保证了陈立民、杨威他们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通过彻查，朱涛、主管经营工作的副局长安春林、主管后勤工作的副局长彭大光贪污受贿，分别是5500万元、2500万元、2300万元。一些基层的矿长和中层干部也被他们带坏了，买官卖官，损公肥私，个人捞取公家好处，克扣矿工奖金和福利，贪污受贿金额在30万元至500万元不等。特别是领导班子将小煤矿和三产承包出去时，签署的协议啊，那是非常简单，承包费低廉，完全不考虑国家和干部矿工的利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大批干部职工下岗，领导班子成员收受私人矿主和三产承包人礼金，每人每年数万元，而朱涛和安春林、彭大光每人每年得到的红包50万至80万不止。承包小矿山后，私人矿主乱挖乱采，越界越层开采，多次引发生产事故，造成了骆驼岭、石门沟、老爷庙三个煤矿矿难的发生。经市委常委会研究，同意市纪委对大黑山矿务局违法违纪人员的处理。朱涛、安春林、彭大光和一些基层矿长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常务副矿长雷凤鸣和纪委书记温树全本人虽然没有受贿，但是接受了承包人每年给的礼金，且充当老好人，对矿务局腐败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向上级汇报，对朱涛等人的违纪违法问题不进行阻止和斗争，属于严重失职渎职。两个人全额上交礼金后被调出矿务局降职使用，其他领导班子成员主动上缴了5年来所收受的礼金，受到了党政纪处分。不久，市委研究通过了大黑山矿务局新领导班子成员人选，一批年轻有为、有专业技术专长的领导干部进入了大黑山矿务局领导班子，还有一批年轻干部充实到各基层煤矿和各部门，担任了中层领导。市委派地质工程学院毕业、工作经验丰富的市工业局副局长吕国栋担任矿务局党委书记兼局长，派永和县副县长丛红如担任矿务局党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局长，从北山县和长邑县调过来的2名副县级领导干部担任副局长，市纪检委第一监察室主任罗成调到矿务局担任纪委书记，陆志刚被群众选为矿务局工会主席。白雪和市委组织部部长方长青亲赴大黑山，召开了矿务局和各基层矿领导干部及矿工代表参加的新领导班子任职大会。会议由矿务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丛红如主持。陈立民宣读了对大黑山矿务局原党委书记兼局长朱涛、原副局长安春林、彭大光以及部分基层矿长和中层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处理结果。方长青宣读了对矿务局新领导班子成员的任命。新上任的党委书记兼局长吕国栋代表新班子成员向全局干部和职工代表做表态发言，白雪代表市委市纪委讲话。
1: 毒瘤腐蚀身体就要开刀，腐败分子破坏党的机体， 就要清除。腐败是对权力的滥用，是对人民利益的侵蚀，是对我们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亵渎。腐败不除，民心不稳，社会难安。我们伟大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绝不允许腐败分子在大黑山有藏身之地。
0: 赢得了干部和群众经久不息的掌声。欢迎收听由承德广播电视台管媛媛播音主持工作室出品的多人有声广播剧《雪落烟城》，作者齐桂荣，第二十集。但是对于如何解决小煤矿和三产承包给个人的问题，成为了调查组和新班子的一个难题。承包小煤矿和三产问题解决不了，上访干部和矿工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同样解决不了。下岗干部矿工只发基本生活费，很多人上有老下有小，生活难以为继。吕国栋、丛红如、罗成和陆志刚到市里来找白雪，说刚刚开过的大黑山矿务局党代会和直代会一致通过，收回前任领导班子承包出去的小煤矿由矿务局经营。骆驼岭矿难使干部矿工看到了承包出去的煤矿带来的风险和危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承包出去的煤矿如果触犯法律，应当追究承包方的刑事责任。骆驼岭发生矿难，已经追加了大黑山矿务局主要责任人朱涛、安春林、彭大光的责任。如果三个矿继续生产再发生矿难，承包方责任人和被承包方责任人正在服刑，那么该由谁来承担刑事责任呢？如果矿山停止生产，那么多矿工的基本工资由谁来发？生活怎样才能得到保障？所以矿务局党代会、直代会全体干部职工强烈要求市委市政府批准收回承包出去的煤矿。对于矿务局三产、党代会、直代会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采取总经理负责制，在矿务局三产原有人员内部公开竞争上岗，群众拥护者担任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继续任用原矿务局干部和职工当职员，年底进行考核，年内效益好，职工工资不低于矿务局平均工资水平的继续留任，达不到要求的换总经理和副总经理重新竞聘。白雪带着吕国栋、丛红如、罗成和陆志刚找到了钟曙光和张扬。钟曙光经与罗大成电话沟通，与张扬商量，决定同意大黑山矿务局党代会和直代会通过的决议，收回承包出去的国有煤矿和三产的经营权。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大黑山矿务局给予承包出去的小煤矿和三产承包方合理补偿，恢复了500名干部职工原有的工作岗位和待遇，一批已到或即将到退休年龄的干部职工按退休对待，私人矿主新招来的临时工通过考试，合格人员作为新工人补充职工队伍，年老的按照入矿时间发给退休金，不合格的辞退。制定了领导班子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加强了矿务局和各基层矿各项规章制度和考核机制，严格执行定期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矿局重大事项听取广大干部矿工的意见，实行矿务公开，对侵犯矿工合法权益以及违法违纪问题由矿务局纪委严肃查处。大黑山矿务局新领导班子带领干部和职工开拓创新，勤奋工作，调动起了广大干部和矿工的积极性，所属各基层煤矿经济效益大增，利润成倍增长，重新成为烟城市国有支柱企业，老矿山重新焕发出了青春。白雪带领调查组查清了骆驼岭矿难和大黑山矿务局的问题后，想起了山地乡朝阳村 那个叫韩冰的村民。

0: 他给调查组提供的线索太重要了，使矿工失踪之谜很快得到破解。不能忘了这些帮助自己破案的人民群众啊，他们是纪委监察局机关的坚强后盾和靠山。于是白雪带着监察局长陈立民、副局长宋振海、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蔡红星一起来到朝阳村秃鹫山上的小煤矿来找韩冰了。半山腰上，矿山设备被砸，井架被拆得七零八落，井口空无一人，场面那是十分凄凉。韩冰正在发愁，忽然发现白雪他们上山来了，竟然有些不知所措起来了，连忙把他们让进矿山办公室。
1: 我答应过要帮你找到砸矿的人，现在呢，你就把这详细情况都说说吧。
0: 韩冰一边派人去找被打矿工，一边说起了当时矿山被砸的情景。
2: 骆驼岭矿难刚刚发生，就有几个人到秃鹫岭煤矿来了，他们四处转悠，没买煤就走了。随后山地乡党委书记刘宝奇开着车过来了，他问我说你这个煤矿卖不卖呀？有人要买啊？我说这是我家承包的荒山，还指望着小煤矿生活呢，不卖。当天夜里，秃鹫岭矿山就来了几个黑衣蒙面人，二话不说上来就砸设备、拆井架。几个矿工上前去阻拦，被黑衣蒙面人一顿毒打。我得到消息赶到矿上一看，矿井被拆了，设备被砸了，矿工被打了。哎呦，气得我肺都要炸了。我问值班的是谁砸的，他说不知道，这些人身穿黑衣，蒙着面罩看不清楚。没办法呀，我出的医药费派人把被打的矿工送到县医院去疗伤。第二天白天，我找人修好了设备和井架，准备恢复生产。没想到晚上那几个黑衣蒙面人又来了，继续砸设备、拆井架。矿工害怕了，怕被他们打死，再也不敢上前阻拦，也不敢到矿上干活了。矿山因此就被迫停工停产了。

却总是防不胜防，双手不知如何安放，委屈和妥协撑大了心脏。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 1863244 0756。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0: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李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依然要连线倪亚青老师，开启我们今天的话题，情绪背后是什么。那有网友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在公屏上呢说好期待今天的话题。你还是有很多的朋友特别想聊一聊关于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其实在节目里面呢，我们跟倪老师也是多次的探讨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现在我们来接听一下倪老师的视频电话。好的，稍微等待一下。那如果呢我们的网友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今天倪老师非常的自然啊，在大自然当中，
1: 声音怎么样？
0: 声音很好，声音很好。
1: 因为我又回老家了，所以就选择了老家的风景。
0: 那回老家还挺快哈。
1: 啊，对的对的，因为咱不是放秋假了嘛，所以我就提前，相当于提前就回来了。
0: 挺好的。放假又回家乡的这个感觉太美妙了。昨天我有一个发小，他是我很久没有联系的小学同学哈，他就问我，就很久没有联系了。当时他给我发信息的时候，我想这一定是骗子，可是呢，我也得礼貌的回一句，他第一句是说：“嗨，你过得好吗？过节回老家吗？”那你想呀，一般发这种接下来。

0: 哎，就是他可能会给你发一些广告呀、推销的什么的，对不对？我就等，后来我就等了十分钟之后，发现他没发，好吧，我就赶紧给他回，我说啊，我最近还挺好的，没有回去的打算，你呢？后来就正常的聊天儿，就好像他说好像他觉得他年纪大了，现在就特别喜欢回老家，享受这种田园的生活。
1: 嗯嗯，是。对对，也是趁有假期，我说赶紧回来，因为正好也有一个朋友要结婚，所以要回来参加他的婚礼。对，
0: 也是晚婚型的，
1: 这也是要我们这个相当于是在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0: 对对对，哎，来跟大家来分享哈。
1: 对，是，所以其实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我每次聊的话题都是我生活中在经历的东西哈，所以我比较有感触，然后说起来可能也会，能跟很多朋友能达到共鸣。他这个就是因为我这段时间不是回来了嘛，然后我把我们老大带回来了，因为他，我在想，因为其实学校里也没有什么事情，我就给他请一天假，然后我就把他带回来。但是这个孩子你就明显感觉到他的情绪非常的多，就是他出现了很多那个在你平时看来就是他不太懂事儿，就是不太礼貌的一些行为。比如哪些行为呢？就是他去到我的弟弟家里头，就是他舅舅家里头，然后呢我弟弟有一个儿子就特别想跟他玩，就一直追着他，哥哥哥哥哥哥追着他，就一直追，但是他就是我就不要跟他玩。我在想，你弟弟也在3岁，你已经10岁了，弟弟很想跟你玩，那你陪他玩一会儿嘛。然后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陪弟弟玩一会儿，我就不要，就一直这样。然后这是一个事情。然后呢，等他好，他弟弟没有追他了，他就去拿弟弟的一个小包包，那个包包里头就平时弟弟放了很多自己喜欢的玩具。然后他就，但是弟弟一看到他拿，弟弟也就想拿，然后他们两个就开始抢这个玩具，抢了挺长时间的吧。我说弟弟，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弟弟的，那你弟弟要弟弟呀。然后他就不，我就要玩这个玩具，我就不让给弟弟。就是如果搁平时的时候，他跟自己的弟弟的话，我跟他说一下，他可能就会说好，那我玩给弟弟嘛。好，这也是。然后出现了第三个事情，就是他弟弟好，那就让他玩了一会儿。我说那你玩一会儿可以，等弟弟要的时候你还是要还给他，因为这个东西还是属于弟弟的。然后呢过了一会儿，这个他小弟弟还是想跟他亲近，就拿了一个玩具过来说给他玩，然后他不想玩，他就一把那个玩具推开啊。我就这三件事情接连发生，然后我当时就非常火大，我就把他拎到一个房间，我狠狠骂了他一顿。我说你怎么这样呢？我说你也太不给你老妈面子了，我把你带到舅舅家里头，这个好歹是我的亲戚啊，我的家人，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我的家人？我说你太欺负我了，我太难受了。然后当时我就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然后批评完了之后呢，他就后来就 OK 了，就不再那样非常的没有礼貌了。但是后来他又去到了我一个就是我的表姐家里头，他跟我表姐家的女儿又发生了一些冲突。后来我就想，就说这个孩子为什么会频繁的在回老家的时候他这么难搞呢？就是感觉跟平时不太一样，就是不太那么容易说通，你去做一些事情或者不做一些事情，他不太容易说通。然后我那两天也是被他搞的就是很火大那种，然后我就跟我老公抱怨，我说哎呀这个孩子怎么这样。然后我老公他就提示了一句，他说那是不是孩子内在有一些什么东西，有一些需求或者有些什么东西他是没有被满足啊，所以他才会有这样一些很无理的一些行为出来。好，那我就在想，那他的这个行为的背后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东西。后来我就去想，都是跟我老公讨论，我说那可能第一个小孩子嘛，等一会儿我们来讨论这部分好不好？
0: 好。
1: 就是你有没有，就是在孩子小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就是孩子在别人带你带去亲戚家里的时候特别给你上眼药的那个时候，让你特别火大受不了的那个时候？
0: 我们 我的孩子没有，好像没有。我刚才也是在回忆来着，我在想，好像还真的没有特别就在别人面前那样过。但是侄女肯定是有过，因为我跟你说，我侄女不是一直都没有，就是不在我们身边生活嘛。她偶尔会在寒暑假的时候回来，那个时候她跟我儿子是一边大的，她呢也是我们，可能她不太，我是觉得她不太和别人相处哈。然后呢，有一个姐姐也是带着她去给她买好吃的呀，给她买糖。等到回来之后呢，姐姐说你坐这儿吧，然后但是她不愿意坐那儿，她就跟我说，我不愿意坐那儿，就态度特别的不好。然后她对每个人的态度好像都不是很好，大家呢邀请她吃饭，会请她吃一些好吃的，因为她总不回来嘛，我的朋友邀请她吃饭，说一起去吧，多漂亮的小姑娘，她也不觉得怎么样，她也好像接不住别人对她的赞美哈，她就特别冷漠啊，那就去吃吧。吃了之后，她吃的还很开心呢，她一边吃一边就会说，啊，这个油很大，也不是很好吃啊，就你知道吗？
1: 包括之前各种，
0: 对，她就有各种抱怨。他的抱怨，是我认识的孩子当中，就是能排在第一位的了。就是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抱怨，比如说他今年他哭，是因为他不是去了那个国外的这个夏校去培训嘛，离开爸爸妈妈了。因为他走之前，他去年就跟我说，他说他太烦了，他就想离远一点去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于是他妈妈就给他送走了。突然有一天呢，他就给我哭，我妈妈也不关心我，她就知道一个人在外面玩啊，她一点也不知道关心我，就开始哭，说啊，不是你说让他们少打扰你吗？我说啊，这不是满足你了吗？她说那也应该问问我呀，我给打电话也没回。我说你看你们是有时差的，你们呢，而且还有很多的时候呢，他可能接不到你电话，因为远嘛，太远了。他在国内，你在国外，接不到呀。然后他说，那他也应该看到了，给我回吧。他就不应该，他不问问我吗？其实他妈妈还是给他回，他是给他回了。有时间的话就给他，我看到他妈妈给他发信息的一些解释了，就是说，可能我这里没有信号，如果妈妈有信号的话呢，看到你发的信息呢，我就会给你回的。你有什么需要就说，后来我在想，他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咱们不是经常上节目吗？哈，我说，那你最近怎么样？他说，你有什么想要买的吗？他说，我是要买两件衣服，我要问问我妈妈。他会突然的就
1: 这样。其实你刚刚分享的这个，你刚跟我分享的这个孩子，我就能对标到我们家的孩子，非常相像，就是他好像会表现出一些非常不礼貌、不懂事的一些行为出来，
0: 对，
1: 或者说不是他这个年纪应该有的一些东西出来，对吧？
0: 对，特别不应该有。
1: 说到抱怨哈，对，你说到抱怨指责，我们家孩子非常明显，就有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是我们，有一次是他去我朋友家里，我朋友结婚嘛，我就把他带到他家里头，因为之前也去过几次，然后他在我这个朋友家里就洗澡了之后，他那个门是要往上开才能开，就坏掉了。我们平时不是往下开就能开开吗？然后我之前我也没有告诉他，我就让他进去洗澡，洗完澡之后，他就怎么也打不开那个门，就气得要死。我们一群人又在屋里头吹空调，然后我朋友在那吹风机，就没有听到他在那里哭。等我们听到了他在那里哭的时候，就已经是过了一阵了，他就已经气得不得了了。然后我就给他把门打开，你知道他出来的第一反应就是，你为什么要给我把门锁上？你难道不知道我在里面吗？我说我也才刚刚知道这个门是往上开的，之前我也是开了好久才开开这个门。我说其实不是我的问题，是这个门本身它确实就是坏了，它根本不听你解释。然后就一直抱怨说都是因为你把这个门弄得我开不了啊，我在里头叫了那么久，哭了那么久都没有人来，怎么怎么样。 然后那一次他的抱怨让我特别火大。然后第二次的抱怨是什么？我去他舅妈家里头，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位置。

0: 址，因为记不太清楚嘛。然后我就去找，但是当时他那里在修路，然后我们就拎着东西找了一趟，找了两趟都没有找到这个地方。然后我儿子他可能看那个导航他就厉害一点，他说妈妈应该这么走这么走这么走。我说不要着急，我们再问问旁边的人。然后他就一下子非常来火了，他说我都说了是这么走。尤其是旁边那个人说了，哎呀这个小朋友其实方向感还是蛮好的，其实确实是这么走之后，他就非常的确定他自己是对的，然后就不停地跟我说，我让你跟我走你不跟我走，我都已经说了两遍了，你非要按照那个导航走。然后他因为这个也抱怨了很久哈，所以他就会表现出第一特别不懂事儿，特别会表现出那种就是我不想按你的意思来，你想让我怎么表现我就不这么表现，然后我还有很多的情绪我要抱怨出来，我要说出来，非常的明显。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跟他发了两次火，揍了他一次然后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后来我能理清楚就是我为什么会去发这个火，后面我会讲，然后我为什么要去揍他，这个背后我也会去讲。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哈，就当我去看孩子的这个行为的时候，就这个孩子一系列的不懂事的行为呀，不听话的行为呀，或者说让你很头大让你很恼火的一些行为，他背后到底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故意非常的不听话吗，还是他就想跟你对着干吗，或者是说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孩子这样。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知和解读非常重要，如果你就说给他有一个偏差的认知的话，那么接下来你的处理方式可能就是不太恰当的，那他这个问题就会一直在这里循环。那么我从我的一个角度来解读，我就会认为孩子他是他内在的情绪已经超负荷了，这个情绪他已经处理不了了，爆棚了，满了，于是他只能以很本能的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方式会呈现出来，也就是我不听话，我要跟你对抗，我要去抱怨，我要去指责你，一定是这样一个逻辑，就他内在的东西他处理不了了。好，那我去分析，那他的情绪是因为你看哈，像我们自己也是，如果当我有很多，比如我回到家里也会有产生很多很多的情绪，这些情绪如果我自己处理不了的话，那我可能就会去抱怨孩子，抱怨老公。好，那我就要去看我内在的这些东西到底是哪些我处理不了。其实对标孩子也是一样的，尤其是孩子他还很小，他的情绪处理能力很有限，他的理性认知水平也很有限，再加上他语言表达或者说他正确去求助的这个能力很有限，于是他表现出来的会比我们更强烈。所以我在想，那么孩子的情绪到底有哪些呢？那么从一个10岁的孩子来讲，他所积压的情绪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他其实从河北跟到江西来，他的就是不读书了，然后日常在这个去了这家去那家，就他的日常的这个常规他是被打破的。就是原本他是到该上学上学，该睡觉睡觉，该做作业做作业，对吧？那么这种日常常规会给我们一种安稳感，给我们一种安全感。他当他这种日常常规被打破之后，他可能就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会出来。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一部分的东西，我会有。就是如果我现在尤其是长时间处于这种状态，就是我已经很熟悉我的日常常规，但突然让我去到某一个地方，就是对于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我可能不太明白我要去做啥做什么的时候，我内在会有那种焦虑和不安出来。
1: 哦，
0: 孩子有这一块。
1: 嗯，你哎，我不是我好像是，我就还蛮期待和好奇的
0: 对，因为这个跟每个人他不一样嘛，因为可能我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会对于那个变化的东西我不太，因为变化可能对于我来说意味着可能会有一些危险，或者意味着有一些不太安全的东西，所以我对这一块我会有焦虑不安出来。那么他也会有，他很明显的他会有焦虑不安出来。好，这是一个他的产生的情绪。第二个就是 我跟我的家人当然是很熟悉的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但是我

0: 孩子其实每年回来也就那么几天，每次回来可能也就相处那么一会儿，他对于他所接触到的人以及他所进入的环境他是不熟悉的，这种不熟悉所带来的一种也是类似于有一些焦虑和不安在里面，他也会产生。你看他平时在承德他接触的可能更多的是我老公那边的家人，那边的环境他会更熟悉一点，那么进入到这个不熟悉的环境中他就会有一种我不知道该去怎么样去适应这个环境，以及我去怎么样面对那些我可能不太熟悉的亲戚呀，很多的亲戚涌过来呀，这个也是他面对的一些压力啊。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的压力就在于我经常一回来可能我就会比较忙，第一我还要依然继续忙我自己的一部分事情，第二个就是我要去忙着可能我要去帮家里人做一些事情呀，你看这次婚礼回来我可能帮我的朋友去筹备婚礼呀，或者跟我的家人叙叙旧啊，跟同学去见见面呐，我会相对于是一个比较忙碌的状态。那么这部分忙碌可能就不像平时在家里头我没有那么多事情，他随时想要找到我就能找到我，那我可能比较忙碌，无意中就会疏远了他，就是他想要的那一部分的关注他其实是没有的，所以由这种得不到关注而带来的那种失落感他也肯定会有。所以就是很多东西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发现就是当他回来之后他发现因为他是还是很喜欢跟同龄人在一起嘛，但是我们这次回来是因为他请假了，我们秋假请假了，28、29、30号三天也请假了，那么这三天其实就是我带着他回来，我们家里这些同龄的小朋友其实全部都是在上学的
1: 哦，
0: 那么能跟他玩的其实都是2、3岁的在家里没有去上学的那个小宝宝会追着他玩，但是他肯定是不太愿意跟这些小宝宝们玩，他愿意跟同龄的哥哥姐姐弟弟们在一起玩，所以这部分没有同伴的那种陪伴而带来的那种失落或者是不太舒服的感觉他也会有哦。于是我就去在想当这个孩子有这样四重的情绪的压力在这里的时候，那他内在其实他就说我们如果每个人内在都有一个情绪的水库在这里的时候，他其实这个四部分的情绪压力压在他的身上，他内在就已经压满了，他没有办法去承接这一部分，那么可能我当时也忙着没有看到他这一部分，那他当他压满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非常本能的方式来表达他这部分压力，因为他很小他没有办法用语言理性的去跟你说，他就会用非常本能的就是我要跟你对着干，你让我干啥我不愿意听，然后我不喜欢这个孩子我就不喜欢，我不想跟他玩我就不想跟他玩，因为他就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他就是直接硬碰硬的直接对直接的方式去跟外界在相处。
1: 他直接把这个情绪转换成了他外带的这个行为了，对吧？
0: 是的，对的，他就没有一个转变，没有一个我们可能平时有时间的话或者有精力的话我们内在其实会进行一个情绪的处理，或者说我内在处理不了的话我们会找找朋友啊，或者找找咨询师，我会去让别人帮我处理这部分东西，但是现在他作为一个孩子这样的东西他根本处理不了，他也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跟你去表达，所以他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我不听话的方式我呈现出来了，那外在大人看到就是哎，这个孩子好不听话，这个孩子好讨厌就会
1: 可是我在想
0: 你对于这一部分的东西
1: 我刚才在想哈，你看他
2: 我刚才在想哈，你看他
1: 我现在有这么一个回音
2: 我现在有这么一个回音
1: 我来处理一下
2: 我来处理一下
1: 好的，我现在还是有这样
2: 的
1: 一个
2: 回音，我现在还是
1: 回音好，现在好一些了哈，
0: 我这里听着还可以。
1: 好的，那现在好一些了。 我刚才在想哈，你说这个小孩子哈，他找什么样的玩伴，他喜欢和谁样谁玩，这可能是他的自由，就是他也有自己选择什么样的玩伴的这样的一个自由，包括那是您认为啊，说他应该跟弟弟玩，他应该陪弟弟玩一会儿吧，人那么喜欢你，你作为一个旁观者这样看，但是作为他一个本身的个体，他那么一小的孩子，他可能不太就是我就是不喜欢和小朋友玩啊，我不喜欢和比我小的玩啊，我就很直接的就表达出来了。我们成人呢是有我们自己的想法的，比如说我们也不喜欢这个人，那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也不会对他什么恶语相加，只是远离他，也是会采取这种不跟他接触的方式啊，是不是？那如果我们
0: 说的很对，
1: 对不对？所以在他有没有和选择和这个小弟弟玩这件事上，我觉得他可能是没有什么错误，只是我们坐在作为大人，就是我们认为你应该跟他玩，其实没有什么就是应该不应该。
0: 就是我后面会聊到的，就是属于他的情绪压力，他没有办法去处理。然后他的这个反应激起我内在的很多的东西，这个是属于我的，这个其实就是你刚刚说的，我们如果不去分开看这个孩子的行为，以及这个孩子行为带出我内在的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认为只是这个孩子有问题。
1: 对，
0: 我们就先回到，对，一会儿我会去聊到这一部分，就是这个孩子的不听话，他其实是激起我内在的很多的东西的，
1: 没错。
0: 那么我对这部分我就会要去做一个探索，那现在我先去探索孩子的这块，其实就是说当我们真正的去细心去想一想这个孩子内在面对这么多压力的时候，情绪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排解，那他就会呈现出这样一个方式。所以对于他的这部分，我当时就是那一天在就是骂完他之后，后来我就冷静下来之后，我就过去跟他说，我说其实我也知道你面临很多的压力，我把这些东西就跟他说了，我说但是你自己可能没有办法表达出来，你下一次遇到这样的时候你可以跟妈妈说啊，妈妈我现在压力好大，你能不能先给我处理一下，或者说我自己处理不了，那妈妈就会及时去给你做这样一个支持。但是呢其实我对你的行为我其实是不太满意的，就是我会做一个区分，就是你的情绪我能够接纳，但是你的行为你确实有些过分了，比如小弟弟那样给你玩具，你那样啪打掉，那个其实行为是不合理的，你可以去调整自己的行为，但是我是能知道你在面对很多压力的这部分东西，我是可以帮你处理，但是我对你的要求也是有的，就是我也有我的合理之处，因为你作为一个十岁的孩子，你是要慢慢调整自己的行为，你不是说我有情绪我就可以随着自己的情绪去面对别人，那样其实也是不太合适的，这也是要调整的嘛，对吧？
1: 对，
0: 对。所以当我跟他说完了之后，你知道那个孩子他一下子就觉得啊，妈妈我要抱抱你，就那个感觉，他会觉得是真的懂他的妈妈，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是能看到他内在的一些东西，就当他我那之后他背后几乎就没有什么情绪了，就接下来跟我姐姐的孩子的相处啊，那些地方他就没有什么情绪，然后我也会提前跟他说，我说今天我们要去做什么，会遇到什么人，那么当你跟这个人不熟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我会提前跟他预告，我说但是有一些行为你最好不要有，因为那个东西我不太喜欢，你不要有，你可以怎么做，这样我就会提前给他一些预告，他就会减轻，这样就会减轻他的很多的压力，那他也知道哦，他在面对我的时候，他是当他有压力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的时候，我会教他，我说你可以说，妈妈我觉得我现在觉得很失落，或者说我觉得我很难过，我这个时候确实不想陪小弟弟，我说你是可以语言跟我说的，我会去接住你这部分的情绪，这个东西要分开，就是这个东西是属于小孩子的课题，属于他的课题，就他有情绪的这部分是属于他的课题，那么我在面对他的课题的时候，他的情绪我可以接得住，那他的行为我是可以提要求的，这两个东西要分开。
1: 哦，要分开看，他我们不能完全的去帮助他接住，或者是去这样怎么说，去理解他，让他自己也要有一个消化情绪的消化。 但是我觉得你事先是不是要跟他要说一些你们今天这个活动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我希望是怎么样？
0: 对，因为之前因为之前我发现就是说他对于这些未知的东西他肯定是会有压力的嘛，那么其实是我有一部分没有做到，对，我这部分是应该去跟他提前谈，让他降低这部分压力的。就我刚刚想表达的就是我对你的情绪，比如我刚刚说到的那四方面的原因他产生情绪，这个情绪我是理解的，我知道你这个有情绪产生是很自然合理的，你的情绪很合理，但是你的行为不 OK， 把这两个东西区分开。这就是说你在面对他一些比如你面对亲戚的时候，就即使你心里有不舒服，你也要慢慢去调整自己的一些行为。比如亲戚让你吃什么，你不能说哎我不吃我不想吃，你可以说哎呀我先可以接出来，不管我爱吃不爱吃我先吃一点点，对吧，然后再可以跟亲戚说哎我不太爱吃这个东西我不想吃了。就是你的行为你要去引导他，你的行为还是要相对得体的。我们是要因为你已经十岁，你慢慢的是要跟人学会怎么样跟人交往的，那你的行为慢慢要得体，就在这个过程中对他的行为也是要有要求的，不是说我接纳你的情绪我也完全接纳你的行为，这个行为我觉得小孩子不合适的就是不合适的，该去纠正的就是应该去纠正的，为什么我作为大人看到他不合适我还要纵容他那样不合适的去对待别人，那对他是没有好处的呀，那我该做的有一些教导的部分我是应该去做的呀。
1: 对，就是我们有一些不好的行为是需要及时的去纠正的，但是他的情绪我们作为家长是可以接住的，是吧？
0: 是，
1: 非常是这样的。突然想到了啊，我突然想到我们孩子的一个情绪的爆发了，就是刚才说你说到放假，突然有一次我们是放假去海边，不是有好多人就拿着小桶和铲子在那售卖吗？但是我们那会儿已经上初中了，就是我就随口就问了其中一个人，我说这个哎这个多少钱呀，他可能说35，我说啊那有点贵，不要了。但是呢就是你知道哈，就是这种景区卖东西他会一直追着你，一直一直跟着你，我给你便宜点，你要不你就要这个吗？我不
0: 要，
1: 没有，就是孩子也没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大姐啊就特别的执着，就跟着。哦，我就是因为可能我说了一句啊有点贵，他认为我如果他便宜到我满意的我会买，所以他就一直跟着，跟出来得有我认为就是十几米，然后我说我不要了不要了，我说我这人吧也有个问题。后来我说那要不然我们就要一个小的，我说哎你这个几块钱两个都给你吧，我说不要那么多，我们就要这一个吧。后来我们家孩子就爆发了，就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那么气愤的喊，我们说不要一个也不要，就在那嚷，就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我当时就愣住了，这发生了什么，他怎么有这么样的一面呢？这是我第一次觉得他居然也有这种暴怒的这样的一面。然后其实我当时做的是这样做的啊，我是说我说你哎，我说你别生气别生气，我说等一下，那个我想把他拉走，他也不走，他还死死的站在原地，说我就不要，今天就不可以不买，不能买，就不许买，就暴怒到极点。
0: 啊，
1: 然后就把这个人给吓走了，但是我就挺特别不明，当我家孩子第一刚开始暴怒的时候，我认为正常的人不是说啊，那你不买就不买，我就走了，他没走，他说，哎呀，那个这有什么生气的，你就买，我说不买，我说行了，你赶紧走吧，然后我们家孩子还原地在那暴怒呢，持续了得5分钟，就是结果后面的整个的过程至少有一个小时吧，他就不开心了。
0: 嗯，你怎么看待他这个暴怒的行为？
1: 可能我在想，刚才根据你说的那个，我总结一下哈，可能那个去旅行的这个目的地呢也是我们选的，但是他也没说喜欢没说不喜欢，到沙滩去玩呢有一点热呀，旅途也是有一些这个劳顿，他可能也没有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人， 他可能从很就从来没有接触，他能那对就反复的来缠着你，可能也没缠着他，他就缠着我，都说不买了，他认为怎么能有这样的人呢？他突然这个情绪就爆发了，他没有办法处理啊。比如说成年人啊，说好了好了，你大姐你别说了，我们不买，你走吧走吧，我们要走了。但是他还会追着你，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去处理嘛，他就只能显示出自己爆炸式的这种方式发泄出来了。他是这个发泄用在当时他的情绪上是完全，像洪水猛兽一样发泄出来了。
0: 你分析的特别对哈，就是这个孩子其实他的情绪背后一定是有他的一个合理性在里头，就是他已经承受了很多了，这部分的东西可能有的时候对于我们大人可能没有感觉，但其实对于孩子，尤其是我们家的孩子，我知道他是一个相对高敏感的孩子，就是他无意中都会去有很多细微的情绪会产生，他自己这个天性在这里嘛，那他自己就处理不了，所以他的情绪会尤其的多。好，那我们接下来可能要谈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当这个孩子的情绪出来之后，我们怎么去处理，或者我们怎么看待，其实背后有我们很大一部分就属于我们的课题哈。就你刚刚谈到这个孩子他暴怒的那一块，其实我反映到的第一个点就是，那这个孩子会不会比如说他在平时他很明确的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他没有被尊重到，然后相同的场景就是我们已经很明确表达愿不要了，但是对方还一直在跟我推销，就是这个边界感他其实就是包括他自己自我的意愿有没有被尊重到，这个是不是他可以反映我们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他自我的意愿有没有被尊重到，这个背后的东西，
1: 有可能。
0: 还有一个就是当他的边界被侵犯的时候，外在有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东西去 say no， 不，我不允许你再侵犯我的边界，我不想要就是不想要，还是说当他的边界被侵犯他习惯于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好受不了的时候来一次大爆发，外在才会觉得你是有这个边界在这里的，好，我应该去尊重你这个边界，而不是说当他一感觉被侵犯了说 say no 的时候，外在说好 OK， 我停下来，我不再侵犯你的边界。
1: 应该是没准是第二种，就是他经常会迁就你的想法，但是可能时间久了他这个情绪就会爆发，因为包括你看旅行目的地旅行线路都是别人选的，他只能不能说不可以去不去，对不对？
0: 尤其是他是一个初中的孩子，
1: 对
0: 是对，
1: 那个时候初中
0: 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在里面的，对，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意愿在里面的，但是他有没有办法通过正常途径来表达，那么他这部分自我的东西被压下去了，所以他会在遇到了相似场景的时候，这个自我被压抑的那部分，就是平时可能累积的这部分的委屈或者愤怒在里头，他就会连带这件事情一下子爆发出来。
1: 哎，是这样，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这个多一些。
0: 好，那我就是你讲这个事例非常好，那我们引到这里就是就是我在跟我的孩子相处的时候，为什么我在他回家的时候他表现得不太听话的时候我的情绪会尤其大呢？其实背后是有我的一些部分被勾起来的，比如说第一部分我能知道就是我很渴望在家里人，就是我一回到家里这个环境我是很习惯于去表现很好的，就是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我想要去照顾到很多的人，因为这是我在我们老家的这样一个角色，就是我一直以来是靠扮演这个角色来去证明我自己的价值，所以我会尤其想要对大家好来表现我是有价值的，那么当我是这样一个模式的时候，我就会很希望我的孩子也这样给我争一个脸，他也表现好让别人以为哎，我其实很好，我的孩子也很好，这个其实是我的部分。
1: 对，所以 你会不开心，你会觉得有情绪，你怎么我是那样的，你是这样的，因为他是你的一部分，是吧？
0: 啊，会觉得你为什么不像我一样对我的家人那么好呢？
1: 哦，对。
0: 尽管你可能理性层面会觉得，哎呀，他也就一个10岁的孩子嘛，你怎么能对他要求那么高？但是你好像一回到。

0: 到老家，就是我一回到老家，我内在就会给他树立一个期待的形象，就是这个孩子应该很懂事、很听话，去满足我的各种期待，我就会有这样一个东西，不由自主就出来了。这个期待其实就是我回到这个环境中，我自己内在对我自己的一部分的期待。
1: 嗯，对自己的有这么一个要求，然后你回到了那个环境，你自己的要求，你自己的这个等于是什么、人设就得出现了。
0: 对对，说得很对、对，说得很对。
1: 对，
0: 就是我一回到这个环境中，我习惯性的我想要呈现出好的一面，呈现出我愿意去承担的一面，我愿意表现好的一面。好，那我就希望我的孩子也是这样的呀。因为只有他这样的才能证明我就是好的呀。
1: 对，
0: 我把他作为证明我的一部分。
1: 对，没错。所以你那个回家的搭档选错了，你回家的搭档应该选老公这个应该会让你更满意的。
0: 我老公确实很好。
1: 对对对，他能，因为他更了解你的内心，两个又是成年人，所以应该选老公跟你回家，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但是我们可能如果你选择了孩子作为你回家的搭档的话，哎，你其实要考虑一下有一些因素对于他的一个影响，是吧？但是了，但是其实孩子就是这样嘛，他到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就等于是换了一个环境社交，他怎么融进去，那可能是他的成长的课题，就像您说的一样。
0: 对，
1: 嗯，
0: 对。所以你看哈，其实你选什么人回来，他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而是说你自己本身、我自己本身是要意识到我有这部分东西在这里的，我不能因为我的这部分的期待，其实他有的时候是不合理的期待。
1: 对，
0: 包括我自己去为家人为朋友，我可能其实也做的是过多的，那这部分东西属于我的课题，我就要知道我有这个期待其实它是不合理的，我就不能抱有这种期待。当我没有这个期待的时候，那我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其实在面对他的行为的时候，我就会把他很简单的定性为就是这个孩子还小，他有他的压力处理不了，所以他才会这样，而不是说我这个孩子就是不懂事，就是不听话，就是要给我上眼药，让我特别难堪我不会附加上这个东西上去，对不对？
1: 对，
0: 是这样的吧。这样你就能理解了，你就能看清楚为什么我在面对他的时候那么火大、那么难受。平常可能在家里都没有这样一些感受，但是你回到这里。还有第二个原因，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会期待，比如说我一回到家里，我自己有一些东西在里的哈，比如我一回到家里，其实我的日常常规也是被打乱的，然后在很多时候的相处也会是想要去尽量让别人舒服，就是不太会愿意更尊重自己。我一回到家就是这个状态，我不太愿意去更尊重自己，我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大家族里头的某一个角色，一个服务的角色里去，而不是我倪亚青本身是一个在承德，我可能更加去尊重自己，更加会去想要我自己的一些需求哈，所以我会把我作为一个需求，不作为一个要满足别人需求的一个角色，那么我就会想要我的孩子也去满足别人需求。比如说小弟弟要跟你玩，你就要跟他玩；小弟弟不想让你玩，你就不跟他玩。而且是小弟弟想让你玩玩具，你就要玩玩具。它是一个内在的这样一个东西在这里。
1: 哎，对，
0: 很有意思哈。
1: 对，用自己严于律己，也想严于律孩儿对
0: 对，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点、
0: 所以
1: 哎，就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0: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就是当我看清楚了，其实它不过就是我自己的东西没有处理嘛，那我就会要去刻意调整自己啊。比如说我回到老家，我就不会想好吗，那我就什么都不做，我可能在我姐家里我就待着，我待着就待着。好，那我就不把自己当成工具，我就对我的孩子就没有那个要求，就他愿意做什么做什么，那是他的事情。他愿意需要我的时候，哎，我可以去陪他。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还是会在一个这种不太常规的生活中，我尽量去做一些常规的事情来缓解我内在的一些焦虑。比如我依然会去听课呀、依然会去学习，会做咨询，或者是我去锻炼一下身体，我会尽量给自己建立一个稳定的感觉，不让自己的焦虑那么多。 那么我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也就会把自己的那部分，把自己的那部分焦虑处理掉了，他也就会好很多。
1: 嗯，对，用一些途径把自己的焦虑处理掉了，可能就对于孩子来说，身边人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儿。啊，他就可能不会在意太多的东西了。但有的时候，如果你会觉得回老家之后你是那种服务型的呀，付出型的话，但是你也觉得挺舒服的，也还行，也是可以的。
0: 现在我其实不太舒服，我更多的是觉得，它是一个本能，它不是说我真的愿意这样。我愿意这样是因为我现在意识到，其实我内在是不愿意这样。我也希望我回到家里有人说你爱吃什么，你要去哪里，你愿意做什么，你不愿意做什么，是有人去问你这部分的。我更愿意有这个状态在那里，但是可能说外在没有这个环境，但是其实我现在所处的外在环境，我觉得已经改善了很多了，就是至少我爸爸对我现在是越来越好的那种。就是当我意识到我其实不愿意这样的时候，那其实就是一个松动嘛，你就知道你其实一直以来有一种你不太喜欢的模式，你是压掉自己，就是你是忽略掉自己的一个状态，忽略掉自己的很多的需求啊、渴望啊、情绪啊，然后把这部分东西压下去之后，你再跟别人相处，那你一定是会有很多压抑的部分在那里。我一定是回到家里，我就过得不舒展的，我就过得有一些压抑，会过得不太舒服的那个状态。那那个时候你会看孩子哪哪都是问题，你会觉得他哪一个行为都会触发你很多东西出来。
1: 对，那你看啊，都说这个，如果你没有这个环境，可不可以创造这个环境？比如说你回去没有人问你说啊，你想吃什么呀？你想上哪玩？可不可以你转变一下说？哎，我挺想吃家里的什么什么什么的，我挺想去哪里哪里玩的呢？给自己创造一个这个环境，
0: 就是在创造。对，我在自己创造。比如我跟我爸爸在一起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会听他的安排，因为我知道老人嘛，他其实想变的东西，就是他能变的东西其实不是很多，对吧？
1: 对。
0: 那么我在跟我的亲戚，比如说我知道这个人可能变的不是很多的时候，那我就不会提要求。但是我跟我姐姐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跟她说，哎，姐姐，我今天要吃什么，你要给我准备。好，我姐姐就会很开心的去准备。那我在跟我朋友相处的时候，我家里有很多同学，那我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我不喜欢吃什么什么，你不要给我买什么，你要给我买什么什么。这个部分就是在我能够去改变，能够去更多的尊重自己的这一块的时候，我就会有做这样一个尝试，做这样一个改变。
1: 那我也有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后来我在想，我要这么说会不会给别人压力呢？但是我想，如果
0: 你说过吗？
1: 说过，我经常会跟我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们认为我朋友们认为，如果我没有朋友，那我可能就得喝西北风的这种哈、啊，就是我会说啊，我说哎，我想吃一个糖醋里脊，去吧。朋友最近兜里也是空空的，说啊，那你过来吧。
0: 对，其实就是说当我们在表达自己需求的时候，你还会担心我这个需求表达出来会不会让对方不喜欢或者让对方生气，
1: 对
0: 吧？其实就是你还是对于自己的这个需求不够看重。你还会愿意把目光放在别人对我的评价以及感觉上，而不是说我这个需求确不确定，我要不要满足他。当我很确定的，我跟我家的一个同学，就是我每次跟他出去玩，他就说来请你喝饮料，都是那个巨甜的，我说我不要甜的东西，你给我来那个不甜的，他说不，我觉得甜的好好喝，你喝。当他这样跟我相处了几次之后，我那一次我就很明确的跟我说你这样让我很不舒服啊，我都明确表达我不要喝那个很甜的东西，你为什么还要给我买这个，我今天必须你给我买茶，我什么都不要。好，那一次他就给我买了，我就会把这种很不舒服很明确的告诉他，我不舒服，你要去尊重我的这样一部分的东西。好，那么其实当我表达了之后，对方反而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明确的人。好，那我以你喜欢的方式，就是当你是，我发现就是，当如果你是两个很 很成熟的这个。

0: 成年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就跟对方表达你的需求的时候，对方会觉得 OK 呀，因为我也有我的需求啊，我跟你表达的时候你也会去尊重他呀，他会觉得很合理。但如果某一方是不太成熟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跟对方表达，比如说我不喜欢这个东西，你给我买这个东西我不太喜欢，你下次给我买什么什么，对方就会解读为你对我不满意，我不好，他会这么解读，而不是说仅仅是你不喜欢这个东西 OK 我下次给你买你喜欢的东西。这两种解读是一个成熟的状态跟一个不成熟的状态，对吧？
1: 嗯，
0: 一个是 OK 这是你的意愿我尊重你的意愿，另外一个是哎呀你有这样的意愿那就证明我做的不好，我是一个不好的人，哎呀我好难受，我特别不对。这个东西就要看，其实就是对方的反应取决于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表达的这部分是一定要可以去表达的。
1: 嗯，对，
0: 如果你不表达，你压抑自己的一些东西在跟对方相处，比如我跟我儿子，如果我不表达我的那个不舒服，就是你那个行为其实也让我很难堪，让我在亲戚面前好像我抬不起头来，我如果这部分不表达，那么以后他就会觉得他可以这样对待我的亲戚，那他就还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我的亲戚，那我是不 OK 的，我是不允许的。
1: 嗯，对，这个就是跟我们说的一样，说你得学会拒绝，就是大家也能接得住彼此的拒绝，是吧？
0: 嗯
1: 嗯，
0: 对，是的。嗯，
1: 就好朋友之间可能就是这样子，你会能够接住这些情绪，你可以，我们可以因为自己一些不好的行为去改变。
0: 其实不光是好的朋友关系，好的亲子关系也应该是这样的。
1: 也是这样
0: 啊。我对你不满意，我就表达出来，我不是说对啊，我不满意，我表达出来，我怕你受伤，我怕你受不了，那他就会受不了。
1: 那我试试哈，马上我们也放假了，我也这次我看看有什么什么契机让他有不满，然后我也试一试。那也在这里呢，也祝倪老师哈假期快乐，希望你在老家呢更多的收获啊，跟朋友们回来继续来分享，好不好？
0: 好，
1: 拜拜倪老师，
0: 节日快乐。
1: 好的好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感谢跟我们的连线，我们下期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再见。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感谢大家关注收听收看，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执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4: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整个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还剩余少量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5: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6: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5: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6: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6: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7: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

0: 新赛道已经起航。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整个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还剩余少量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1: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0: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整个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还剩余少量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2: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3: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4: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整个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还剩余少量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宝莲灯。中国有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五座名山，我们就来说说西岳华山吧。西岳华山有东风朝阳、南风落雁、西风莲花、北风云台、中风玉女五座山峰，它们就像花瓣一样盛开在关中大地上，非常美丽，所以人们叫它花山，也就是现在的华山。掌管华山的神仙是一位如花般美丽、如水般温柔的仙女，华山三圣母娘娘。这三圣母住在莲花峰顶的圣母殿里，身边有一盏王母娘娘送的镇山之宝——宝莲灯。只要宝莲灯一亮，不管哪路妖魔、哪方神仙，都会束手就擒或逃之夭夭。不过，三圣母非常仁慈，常常不辞辛苦，用神灯指引进山迷路或陷入危难的人。这一天，大雪纷飞，三圣母正独自在殿上轻歌曼舞，忽然看见有一个人跨进庙来了。他急忙登上莲花宝座，化为一尊美丽、温柔、安闲的塑像。进来的是位进京赶考的年轻书生，叫刘彦昌。因为路遇大雪，想进庙避一避，谁知他一脚跨进大殿，就被三圣母的塑像深深地吸引了。唉，可惜呀，这是一尊没有血肉、没有情感和知觉的塑像。刘彦昌怀着深深的遗憾，抑制不住内心的爱慕之情，取出笔墨，龙飞凤舞地在大殿的白墙上题诗一首：只疑身在仙境游，人面桃花万分羞，咫尺流郎肠已断，寻他只在梦里头。三圣母默默地凝视着刘彦昌，心里十分矛盾。眼前这位年轻书生多么英俊、潇洒、有文采，又对自己满怀深情，自己又何尝不喜欢他呢？可是，一个上界仙女，一个下界凡人，又怎么能在一起呢？

再说刘彦昌离开圣母殿没走多远，山中忽然起了大雾，让他寸步难行，而且四面又传来狼嚎虎啸。三圣母为单身行路的书生担忧，连忙提着宝莲灯出门观看，只见大雾茫茫一片，突然下面传来呼救声，三圣母赶紧把金光直射过去，原来一头猛虎正向刘彦昌扑来，神灯一照，立刻云消雾散，猛虎也受惊逃走了。刘彦昌认出救他的正是三圣母娘娘，他惊喜万分，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

结婚以后，两人恩爱无比。后来，刘彦昌考期临近，三圣母也怀上了小宝宝。上路赶考前，刘彦昌送给三圣母一块祖传沉香，说以后生了儿子可以叫沉香这个名字。两人难舍难分地告别了。谁知没有不透风的墙，三圣母私嫁凡人的消息终于让他的哥哥二郎神知道了。这二郎神性情专横，头脑古板，觉得妹妹私自下嫁凡人，不但犯了仙规，而且败坏门风，害得他在天庭丢脸。他怕玉帝一旦问罪自己受牵连，就毫不犹豫地点起天兵天将，放出哮天犬，直奔华山兴师问罪。兄妹俩话不投机，动起手来。无奈三圣母有宝莲灯护身，二郎神总接近不了他。但打着打着，三圣母忽然觉得腰酸腹痛，她刚一踉跄，一旁的哮天犬猛地冲上来，一口咬住了宝莲灯。失去了宝莲灯，二郎神一下子就拿住了三圣母。他命三圣母打消凡心，三圣母坚决不从。二郎神气得哇呀呀怪叫，一掌把三圣母打入莲花峰下的黑云洞里，让他永远不能出来。三圣母在暗无天日的黑云洞里生下了儿子沉香。为防不测，他写下血书放入孩子怀中，又偷偷托付土地爷爷，一个月后在圣母殿里将孩子交给前来朝山的刘彦昌。那么沉香的爸爸刘彦昌在哪儿呢？上京赶考的刘彦昌一举金榜题名，被封为扬州巡抚。他走马上任前特来华山朝山，谁知圣母殿里积满灰尘，四面蛛网，满布凄凉。再看三圣母塑像，虽说容貌依旧，却好像面带愁态，神色忧伤。

彦昌正在低头难过，忽然吹来一阵香风，又听到有孩子的哭声。刘彦昌猛一抬头，见香案上躺着婴儿，正瞪手瞪脚的哭呢。他连忙上前抱了起来，原来是个男婴，脖子上挂着沉香，怀里还揣着血书。刘彦昌从头到尾读了下来，泪如雨下。原来三圣母遭此大难，原来眼前的男婴就是自己的儿子。刘彦昌哭着把沉香带回扬州，雇了奶妈留在自己身边细心抚养。沉香一天天长大了，他聪明伶俐，身强体壮，也渐渐地懂事了。13岁那年，沉香偶然在父亲的香柜里翻出血书，才知道母亲被压在华山底下。他一心想救出母亲，但父亲对此总是摇头叹气。一天，沉香实在忍不住了，就带了血书不告而别，独自上华山救母。沉香走啊走，磨破了脚掌，吃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到华山。可是母亲在哪儿呢？她放声大哭，悲惨的哭喊在山谷回荡，惊动了过路的霹雳大仙。先看了血书，身为善良的三圣母和苦难的孩子抱不平。霹雳大仙想了想，就答应带沉香去找母亲。沉香催大仙赶紧上路，于是大仙前面行走如飞，沉香后面紧紧相随，不敢落下半步。走着走着，前面出现一条大河，只见霹雳大仙一飘就过去了。河上没有桥，也没有船，但沉香想也没想，就奋不顾身地跳下河，想游过去追赶大仙。谁知这条河不是一般的河，是天河。沉香跳到天河里，被天河水冲洗，很快脱胎换骨，变得力大无比。霹雳大仙又告诉他，前面山里锁着一把宝斧，有了宝斧才能劈开华山。沉香直奔过去，只见那里燃着烈火，一团团火焰直往外窜。沉香一心想取出宝斧，他什么也顾不上了，纵身就往烈火里跳。谁知里面并没有火，只见一把宝斧锁在山崖上，闪耀着红光。沉香一步跨了过去，扭断锁链，取下宝斧。有了神力和宝斧，沉香谢过霹雳大仙，再上华山救母。他来到华山黑云洞前，大声呼唤母亲，声声穿透重重岩层，传入三圣母耳中。三圣母知道儿子一片孝心来救自己，激动不已，但他自己知道哥哥二郎神神通广大，当年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也败在他手中。沉香年幼，二郎神又抢去了宝莲灯，儿子哪里是他的对手呢？无奈，三圣母叫儿子不要轻举妄动，还是去向舅舅求情吧。沉香来到二郎神庙，向舅舅二郎神苦苦哀求。

谁知二郎神铁石心肠，非但不肯放出三圣母，反而舞起三尖两刃刀，劈头向沉香砍来。沉香怒不可遏，觉得二郎神欺人太甚，便抡起宝斧迎了过去。两人云里雾里，刀来斧往，山里水里，变龙变鱼，从天上杀到地下，从人间杀到天庭，只杀得地动山摇，翻江倒海，天昏地暗。这件事惊动了天上的太白金星，他派四位仙姑去看个究竟。四仙姑站在云端看了一会儿，也觉得二郎神身为舅舅如此凶狠地对待一个孩子太无情无义了。他们相互使了个眼色，暗中助沉香一股神力。沉香越战越勇，二郎神再也招架不住了，只好落荒而逃。宝莲灯也落到沉香的手中。沉香立即赶回华山，来到黑云洞前，他抡起宝斧猛劈过去，只听得轰隆隆一声巨响，华山裂开了。受尽整整十三年苦难的三圣母重见天日，他和儿子紧紧地抱在一起。

0: 第七集，蚕丝娘娘。
1: 绸缎是用蚕丝织出来的，在华夏神话里，皇帝的夫人雷祖就是一位用蚕丝织成绸缎的著名女神。据说她织成的绸缎光如彩云，华如凝脂，不仅深受天神的喜爱，更令黎民百姓惊羡不已。
0: 在今天的华夏神话故事里，我们讲一个蚕丝娘娘的故事。
1: 皇帝的部落里有一个男人和伙伴们一同到南方去做生意，很久没有回家。
0: 他的家里没有别人，只有女儿和一匹马。女儿一个人非常寂寞，越来越想念她的父亲。有一天，她对那匹马开起了玩笑。
2: 马儿啊，我太想念我的父亲了。你如果能去把我的父亲寻找回来，我一定嫁给你做妻子。
1: 那匹马好像听懂了姑娘的话，竟然挣脱缰绳，跳跃着跑了出去。也不知跑了几天几夜，一直跑到姑娘的父亲居住的地方，看见自己家的马儿从千里外的故乡跑来，那位父亲是欢喜之余又感到十分惊异。
3: 马儿啊，你千里迢迢跑来找我，是不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马儿啊，如果你真是跑来给我报信的话，你就围着我跑上三圈吧。

0: 回到家里，父亲才知道家里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只是女儿因为想念自己，随意对马儿说了一句话。没想到那马儿这样有灵性，竟然真的就去把它接了回来。他觉得这匹马儿是匹神马，便拿出最好的草料来喂它。
1: 可是马对这样的草料还是不屑一顾，只是每次见到姑娘从他身边走过，他就兴奋异常地又跳又叫，有几次险些挣脱了缰绳。父亲觉得有点奇怪。
2: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

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普适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又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

0: 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4: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4: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3: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4: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3: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4: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3: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4: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5: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前有光，带船让步子。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来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3: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14: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5: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16: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7: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8: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9: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8: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9: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户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0: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21: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20: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2: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

0: 升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两个季度上升。
1: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4: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3: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5: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解决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3: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6: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7: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8: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7: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源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

0: 制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1: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

0: 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3: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2: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1: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滦平县举办礼赞盛世华诞共绘山河新篇，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主题文艺作品展；滦平县举办同心颂祖国筑梦新征程国庆主题文艺演出。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播发央视快评，题目是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中国农民丰收节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亲自推动，在国家层面为亿万农民设立的节日。总书记连续9年向广大农民群众和三农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殷殷嘱托，暖暖关爱，充分体现了人民领袖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深切关怀。请听快评的详细内容。
2: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总书记在此次重要指示中再次向全党全社会发出重农强农的号召，为我们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今年以来，我们克服暴雨洪涝、强台风和局地高温干旱等不利影响，全国夏粮产量达到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稻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面积增加，丰收在望，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打下良好基础。沉甸甸的果实凝结着亿万农民的辛勤汗水，彰显着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实底气，承载着不断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使命。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面对错综复杂的发展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丰收二字的千钧分量、战略意义、民生底色。只有持续巩固拓展丰收成果，不断增进广大农民福祉，才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为国家长治久安筑牢坚实稳固的基石，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锚准国之所急、民之所需，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保护和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要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推进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美好。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奋战在三农战线的广大工作者，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广大农民群众要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牢牢抓住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新机遇，在新时代广阔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崭新篇章，共同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未来。
1: 记者钟子浩报道。9月30号，我县组织干部群众、青少年代表到虎石哈镇烈士陵园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传承弘扬崇高的红色革命精神。来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团县委、县委社会工作部、县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各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以及退役士兵、少先队员、团员代表共计86人参加本次活动。活动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正式拉开帷幕。我县退伍老兵李广来现场宣讲了滦平抗战历史，带领在场人员回望本地抗战史实，重温革命先辈浴血抗争的峥嵘往事，接受红色思想浸润与革命传统教育。随后李兵缓步护送花篮，将花篮敬献于烈士纪念碑前，全场人员肃立向革命烈士默哀1分钟，以静默寄托对先烈的无限追思与崇高敬意。默哀结束后，大家手持毛巾细心擦拭烈士墓碑，依次瞻仰烈士纪念碑，并向烈士墓敬献鲜花，用朴素庄重的方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此次活动让在场的干部群众和青少年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洗礼，大家在追思缅怀中感悟初心，在回望历史中凝聚力量，进一步厚植爱国情怀，推动红色基因薪火相传，代代更续。记者范秋实报道。近日，由县委宣传部指导、县文联主办的礼赞盛世华诞共绘山河新篇主题文艺作品展在我县山戎博物馆正式启幕，为全县群众奉上一场高品质文化盛宴，营造出喜迎国庆的浓厚氛围。本次展览汇集书法、绘画、摄影等各类文艺精品作品，作品题材广泛，格调高雅，意蕴悠长，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全县广大文艺爱好者深耕乡土，聚焦发展，以笔墨丹青抒家国情怀，用镜头光影定格山河胜景，生动勾勒出滦平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蝶变，细腻描绘出群众安居乐业、幸福安康的美好生活图景。此次主题文艺作品展是我县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繁荣文艺事业、推动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展览不仅为广大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交流、互学互鉴的优质平台，更以文艺之礼凝聚民心、汇聚共识、赋能发展，进一步厚植县域文化底蕴，激发全县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精神动力。滦平县文联负责人张淑玲：
3: 下一步，县文联将继续团结引领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用心用情打磨接地气、有温度、高品质的文艺作品。
1: 记者宋佳庆报道。近日，由县委统战部、县文明办、县旅文广电局、县总工会、县文联、县文化馆共同举办的“同心颂祖国、筑梦新征程”国庆主题文艺演出在我县滨河广场举办。演出在开场舞蹈《幸福中国一起走》中正式拉开帷幕，男声独唱《精忠报国》，气势雄浑，抒发满腔家国情怀，诗朗诵《山河更续》，礼赞中华，深情隽永，礼赞华夏锦绣山河。一个个节目轮番登场，昂扬的歌声，真挚的演绎，让现场群众沉浸式感受文艺魅力。据了解，此次演出是我县我们的中国文化近万家系列惠民活动之一，活动紧扣爱国主题，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营造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 进一步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起全县群众热爱家乡、共建美好滦平的强大精神力量。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5: 贺龙全传94回。话说到了8月1日这天的早晨，周世帝刚刚起床，李汉魂呢就从黄老门村的师部打了个电话，在电话中叫周世帝去师部商量要事。这时候周世帝可就为了难了，是去还是不去呢？咱必须得交代清楚，周世帝乃是中共党员呢主要的干部，在表面上在敌军工作，所以这么大的事情不得不商量商量。这周世帝啊，就把在他团里的几名共产党员自己的同志都给找来了，大家商量商量。周世帝就把李汉魂叫他去师部的情况说了一遍，周世帝说完了，聂荣臻也参加了。聂荣臻就说，据庐山的同志传来消息，说汪精卫、张发奎、朱培德这两天在庐山召开了反共会议啊。李汉魂也参加了。这个时候李汉魂急急忙忙要召见你，恐怕是凶多吉少啊。第二营的营长杜大鹏点了点头，我以为是这样，南昌正准备暴动，我们把部队拉去就算了，干脆别在这跟他们扯了。周世帝摇了摇头，不行不行，南昌方面暴动究竟如何我们还不清楚，要这么做了引起敌人的警觉，反倒误了大事了。第一营的营长傅克镇站起来，团长，你看这样行不？我代替你去见李汉魂，如果要扣他，把我扣住，您只要不去耽误不了大事。周世帝最后想了一阵，目前呢部队还不能立时暴动啊，我要不去势必引起李汉魂的怀疑，李汉魂要注意了我们的行动，我们就被动了。无论如何今天的召见呢，我想了我还得去。周世帝这么一说呀，大家都觉得他说的有理，但是这玩意儿风险性太大。聂荣臻就说，师弟啊，我同意你的见解，但是你走后呢，我们立即做好准备，一有情况就把队伍拉走。周世帝见大家同意他的意见，立刻命令勤务兵把马拉过来。说话的功夫，勤务兵带过两匹战马，周世帝接过马缰绳，刚要上马，聂荣臻过来了，师弟同志，你要机警一些，见机而行啊。你放心吧，荣臻，我估摸着李汉魂这会儿没有什么证据，不敢把我扣起来，要扣起来的后果他心里头清清楚楚，反正我也不傻，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吧，咱们回头见。说着飞身上马，带着个勤务兵是直奔黄老门村第25师的师部。他这一路上就盘算着见着李汉魂怎样答对。其实啊，他的团部离着黄老门村呢就12里地，那一催战马就到地儿啊。所以到了师部的门前了， 周氏帝是滚鞍下马，整了整军容，对他的勤务

兵交代，你牵着马，没我的命令千万不要离开这里，团长放心吧，交给我了。周世帝进了师部，正好参谋长张云逸从里边出来，俩人走了个对面。原来这张云逸啊，也是个革命的同志，他一见周世帝进来了，他脸上啊立时就不太自然，哎呀，慌忙就说：“师弟，今天……”哎，这话刚说了个今天，这李汉魂叼着根烟卷从侧室走出来了，张云逸就不好往下说了，所以把话就打住了。李汉魂一看周世帝真来了，满脸是笑啊，他拉着周世帝的手：“来了，走走，屋里坐，屋里坐。”说话之间把周世帝让进客室，分宾主落座。这时候张云逸也跟进来了，还没等坐下呢，李汉魂就对他说：“哎，云逸啊，你辛苦一趟，你代表我检查一下警卫营的武器好吗？”“啊，好好好。”张云逸就明白了，这是嫌他害事把他撵走。张云逸转身往外走，就是临走的时候他向周世帝丢了个眼神。张云逸走了以后，李汉魂呢就吸着雪茄烟，笑呵呵说：“师弟啊，昨天呢我去了庐山了，我在那儿呢见到了张总指挥和汪主席，当时就提到你了，他们对你都很器重哦。张总指挥的意思嘛，要我呀跟你好好谈谈，在这多事之秋，只要你跟定张总指挥走，总指挥还得重用你，提拔你呢。”啊，周师弟马上回答：“师长，张总指挥的一番心意我周师弟十分感激，请师长见着总指挥的时候转达我的谢意，同时您告诉他，我周师弟祝愿咱们总指挥在这多事之秋洞明时事，成为人民所拥戴的领袖啊。”哈哈哈哈，李汉魂大笑：“师弟呀，你就放心吧，咱们总指挥是个极精明的人，他的才能和为人我们二方面军谁不拥戴呀，是不是呢？来来，喝茶喝茶。”两个人又说了些旁的，周世帝就想到张云逸的眼神，还有张云逸说了半截话没往下说，到底是为什么？此中必有阴谋啊！我要加紧提防，要迅速离开龙潭虎穴。想到这之后，周世帝啊就站起来：“师长啊，不知道怎么搞的，最近一个时间我总失眠，睡不好觉，偏头疼，一疼起来就要命，我现在身体不太舒服。”“是吗？哎呀，师弟啊，身体是至关重要的，要不我叫个医生来看看。”“啊，不，昨天天太热没休息好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方才在路上马跑得快，这一颠的我就觉着五脏啊不太舒服，这样吧，我到外边走走，见着风也就好了。要不就咱真就找个医生吧。”“不，谢谢您，谢谢您。”说完这句话之后，周世帝是大步流星离开了师部。到外边一看，秦武兵正牵着马在那站着呢。秦武兵见着他，急忙就迎上来了：“团长，方才张参谋长悄悄地告诉我，说南昌啊暴动了，让我在这里等你，我心里正着急呢。”周世帝也没回答，抓过马缰是飞身上马：“走，回团部。”两个人一抖丝缰，哗哗哗，像一阵风一样就回到了回马岭。周世帝在团部外头下了马，进了团部，只见团部里头空荡荡的，没人影。他心说这怎么回事，他正纳闷呢，有个伙夫兵啊进来了，
周师弟就问他，咱的部队呢？火夫兵见了团长慌忙敬礼回答，报告团长，咱的弟兄都开到车站去了，正上火车呢。周师弟一听，哦，明白了，知道南昌有车开了过来，立即又飞身上马来到了火车站。到了站台上一看，好，一队队的人马正排着队上火车呢。他一眼就看见了聂荣臻，便急忙走了过去。聂荣臻见周师弟平安回来了，十分高兴，师弟啊，我们正为你着急呢，南昌金臣暴动了，已经发来了火车接咱们过去。周师弟简单的把见到李汉魂的情况说了一遍，聂荣臻就说，南昌局势汪精卫、张发奎一定是知道的。周师弟说，要不是张云逸啊，我大概出不了25师师部了，幸亏我警觉，没等李汉魂往下说，我上马我就回来了。当下二人指挥部队迅速上车，正当人马上的一半的时候，突然一列火车从九江方向开来。这列火车在距回马岭1里多地的时候，到了铁路桥的桥头停住了。车停之后，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胖子一个瘦子。胖子是国民革命军2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瘦子是国民革命军4军25师的师长李汉魂。在他们身后还有一队荷枪实弹的护兵。张发奎、李汉魂怎么到这儿来呢？原来啊，南昌城中激战之时，朱培德的5方面军指挥部立即向庐山发了告急的电报，说2方面军的叶挺、贺龙两部兵变。朱培德接着电报之后当时就急了，连夜拿着电报去找汪精卫。汪精卫看了电报之后也是耗子爬花椒树，麻了爪了，穿着睡衣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啊。那些文官武将到齐之后，汪精卫酸着脸把电报一甩，叫张发奎，向华，你看看吧，兵变的可都是你的队伍。张发奎接过电报看了之后瘫软到沙发上，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他站起身来说，汪主席，叶赫兵变实是我平日优柔寡断之过，向华愿受处分，您怎么处分吧都应该。汪精卫晃了晃脑袋叹了口气，哎，向华兄啊，这事也不能完全怨你呀，共产党这步棋我们早就料到了，只是下手晚了，没想到他们抢在我们前边就动了手了。哎，看来这一点呢，蒋介石比我们要高明的多呀。朱培德呀急得连跺脚再搓手，哎呀，这些话就不要说了，如今叶挺、贺龙兵变，我们要立刻采取措施才是，后悔的药没地方买去。汪精卫对朱培德说，一直啊，迅速命令你的部队向南昌围攻，孟骁从武汉发兵。他又对张发奎说，向华，你的部队还有多少？张发奎算计了算计，究竟有哪些部队参加了兵变我现在也不清楚，不过25师在回马岭一带。汪精卫一听，行啊，向华呀，你赶紧赶到回马岭，带25师赶到南昌，指挥那里的部队同一支孟骁一起把叶挺、贺龙军一股全歼。张发奎没言语，不过面带难色呀。汪精卫就问他，向华，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但是叶赫部队不比寻常，
素有体。

铁军钢军之称，虽然他们能打，但是亮兄之才剿此叛军易如反掌啊，你说是不是？说到这儿，张发奎不往下说了，当下备马下山，先到了第25师师部。张发奎到师部的时候，正赶上李汉魂为周师弟逃走的事跺脚呢。张发奎问明情况之后就说，汉魂，我们速去回马岭看看周师弟是否也要兵变。当下二人便急速登火车到了回马岭。快到回马岭的时候，有人报告说周师弟孙一中、聂荣臻正指挥部队上火车呢。张发奎一听，啊，他们都要造反呐，便命令火车在铁路的桥头停下来了。张发奎为什么就要在这儿停车呢？原来他多了个心眼儿，怕这些兵变部队在桥上埋地雷。张发奎和李汉魂下了火车，带着卫队就朝回马岭车站走过去了。这时候周世弟命第一营营长傅克镇在火车站担任警戒。傅克镇远远的就看见张发奎走过来了，他马上高喊，站住，停止前进。张发奎也摸不准这边的虚实，听到喊声只好站住了，远远的高声喊道，你不认识我吗？我是张发奎，是你们的总指挥。我说你们在做什么呢？傅克镇回答说，我们奉命要开赴南昌。张发奎就问他，奉谁的命令啊？奉党的命令。哪个党的命令啊？共产党的命令。张发奎一听坏了，准出事了。好半天他才说，这样吧，我要见见你们的周团长，行吗？这时候周师弟听着声音也走到傅克镇身边，他一看呢是张发奎，所以说话比较客气，哦，是张总指挥呀，卑职不便失礼了。张发奎也用平和的语气说，我说师弟呀，我张发奎对你可不薄啊，你拍着心窝的好好的想一想，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啊，你们这样做要我怎么办呢？你想过没有？周师弟就大声说，总指挥，你指挥我们北伐打了许多胜仗，我们对你敬如长者，彼此之间都有一定的情谊，可在宁汉合流的关键时刻，没想到总指挥投靠了汪精卫，这样我们就造成了冰火不同炉了。周师弟的一番话，张发奎没词儿了，好半天才说，师弟啊，我要去南昌去见叶挺和贺龙，望你看在往日份上放我过去吧。周师弟就说，总指挥，南昌正在枪林弹雨之中，总指挥现在去恐怕不方便吧。周师弟的话刚说到这儿，张发奎啊突然是顿足捶胸，放声大哭，嘿，我的队伍全完了，全完了，此乃天丧我也呀。周师弟呀，我求你了，你们开枪吧，把我打死就得了，我无颜回越见江东父老啊，哈哈哈哈，你们全变了心了。周师弟就劝他，总指挥，你在北伐之中是为人民立过功的，我们怎么能打死你呢？我奉劝总指挥站到共产党一边吧，共产党是欢迎你们的。这时候在张发奎身边的李汉魂说话了，他
他是怒气出

0: 重重啊。总指挥，少和他们啰嗦，你就是下跪，共产党也不会放你到南昌去。他们已经不认你这个总指挥了，已经跟你分道扬镳了。周师弟回身看看人马，差不多都上了火车了。他便对张发奎喊：“总指挥，我们要向南昌开进了，请你回去吧。”张发奎还站在那儿没动。周师弟又说：“总指挥，要不听劝阻，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说着他低声啊对傅克镇说：“命令部队朝天开枪。”傅克镇立刻下达了命令，部队朝天开枪，啪啪啪啪啪。张发奎一见这情景，知道再坚持下去没什么好戏了，慌忙也上了他的火车。李汉魂也像丢了魂似的钻进了车厢，这车呀倒退着开走了。这时候周士第和孙一中的两个团都上了火车，南去的列车一声长鸣，向南昌古城是疾驶而去。再说这张发奎和李汉魂，这回啊真是丢了魂了，垂头丧气，一筹莫展呢、也不知道怎么回到的庐山，急忙来见汪精卫。您听了半天，您听出来没？这汪精卫啊没啥本事，就知道在庐山别墅一坐，动不动就开会听汇报。他手下没什么兵权，全靠着旁人，他是干着急没咒念。汪精卫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滴溜溜正转悠，一看张发奎、李汉魂一前一后进了屋了，甭问，一瞅他们丢魂落魄的样子，就知道大事不妙啊。张发奎长叹一声：“哎，汪主席，我对不起你呀、哎，说一千道一万，就怪我窝囊啊，就怪我举棋不定，老是晚着半拍儿。”汪精卫就问他：“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周师弟把两个团的人都拉走了，现在我手里的人凑吧凑吧也不够一个团呐，没有兵了，算什么当官的？我这个当官的不能掌握部队，我算个什么东西？哎呀，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汪主席，干脆你下命令把我枪毙就得了。”李汉魂在后边一说：“报告汪主席，卑职无能啊，我错看了人了，没想到周士第是他妈共产党，是埋在我身边的一颗炸弹，我怎么就没有发现呢？要早发现就不会出这种事儿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汪主席呀、您下命令处分我吧。”汪精卫把那脑袋晃得跟崩楞鼓一样，他心里十分清楚，我要把你们都枪毙了，谁还给我干活啊？能那么干吗？这汪精卫啊反倒安慰他们俩：“二位啊，坐坐坐坐坐坐，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没关系，要看到希望，他们翻不了天，我们好好商量商量，赶紧调兵遣将，打到南昌去，消灭叶挺、贺龙。”贺龙全传95回，书接前文。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现在据记录记载，光这庐山会议啊大概开了有100回了。前文咱说了，充其量这个汪精卫啊没什么本事，就会开会召集听汇报。因为什么呢？他手里的没有兵权，论实力比当时的蒋介石差得多得多。 连他自己都明白，从抓军队抓枪杆的这一点，他远不如蒋介石。最近这汪精卫这火上大了，鼻子眼也肿了，嘴也破了，左边这个眼睛还有点发炎。军医官刚给他打完针吃完了药，汪精卫以往是非常斯文的，现在也剥去了伪装，又跺脚又拍叉机，是暴跳如雷呀。面对着开会来的这些人，他是急不得恼不得。为什么呢？靠着这帮人呢，这帮人要摔耙子不干了，他一点辙也没有。明明怪他们无能，这话还不能这么说，只能重复一句话，怎么办？怎么办？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叶挺、贺龙，我岂能饶过尔等？烦了，烦了！你们说说，怎么办？怎么办？开会的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纷纷摇头，谁也没说话。后来汪精卫呀，别出心裁，出了个主意。哎，各位啊，既然你等难以启齿，我出个下策跟大家商量，你们看好吗？汪主席，您说，您打算怎么办？面对贺龙、叶挺如此猖獗，而且他们勾结共产党那些武装，声势浩大，在南昌折腾的乌烟瘴气，要凭我们的力量去剿灭尔等，恐怕不易啊。我的意思是，马上有人代表我给南京发去急电，请蒋公届时出兵，咱们两路夹击，何愁贺龙叶挺不灭呀？得请蒋介石给帮帮忙，你们看怎么样？
1: 这个，
0: 张发奎呀，眨巴眨巴眼睛，主席，这合适吗？我们跟蒋介石已经撕破脸了。他在南京建立政府，咱在武汉建立政府，是水火不同炉啊。在关键的时候请他发兵，他能帮忙吗？
1: 是啊是啊，王主席您看是不是多此一举？
0: 哎呀，顾不了这么多，顾不了这么多了，这叫死马当活马治啊。蒋介石也恨透了共产党，要请他发兵，对他只有利没有弊，我看他不至于袖手旁观。那咱们就试试看。汪精卫最后一咬牙拍了板了，回过身来跟张发奎说，我看这么办吧，发奎呀，就代表我以你的名义给蒋介石发封急电，就说我们即刻等他们的回信。
1: 是，主席，我试试看。
0: 于是张发奎呀，就以自己的名义给南京发了紧急的电报。您还真别说，不到两小时，有了下文了。副官进来报告，南京急电。
1: 哎呦，
0: 汪精卫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啊，不知道是吉是凶，不知道蒋介石是什么态度。张发奎先接过来的。不看则可看，完了这脸刷就变了，跟外国鸡差不多少。
1: 这
0: 我可没有料到。电报上怎么说的？您看看，汪主席。汪精卫接过来一看呢，好像泄了气儿的皮球，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也没词儿了。原来这个电报上啊，是的确是南京发来的，不仅不肯出兵帮忙，相反把汪精卫为首的众人还给奚落了一顿，就是讽刺了一顿，说我绝不上当，我绝不相信从你们嘴里说的话，至于贺龙叶挺是否暴动还有待调查， 请你们不要对我寄予希望。

给驳回来了。汪精卫啊，三分钟没说出话来，心说话，老蒋老蒋你可够梗的啊，哈哈，你这叫坐山观虎斗，看我的哈哈笑啊。他觉着太没有面子了。五分钟之后，汪精卫一蹦多高跳起来了，各位，看来啊还得依靠我们自己呀、啊，靠爹娘靠不住，靠朋友靠不住，何况是我们的仇人呢？既然全靠不住，就靠我们自己，靠在座的各位。方才我想过了，就凭我们的军力，也不是对付不了贺龙和叶挺，现在就得孤注一掷了。我命令今天开会的带兵官马上返回营地，调集所有的力量，是会攻南昌，不得有误。是是，你要光听这词儿说的多干净多利索，其实是一纸空文，说跟不说差不多少。参加会议这些带兵官呢，不管张发奎也好，廖仲恺也好，其他的人也好，都是各揣心腹事啊，谁都有私心，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军队摆到阵地上去，因为什么？都想保存实力。有了枪杆的，这就是本钱，将来就可以升大官发大财。如果去围剿叶挺贺龙，叫人打个稀里哗啦，这点本钱没了，那靠什么呢？就等于过日子家产尽绝一样。别看表面上他答应的挺好，是是，其实啊各有各的打算，您说这玩意还好得了吗？咱旁人先不说啊，单说廖仲恺，廖仲恺的确是着急啊，现在人在庐山上开会，他那心里的一师也没有忘记，他有两个团的兵力啊，甚至说三个团的兵力，这是他看家的本钱呢、啊。让叶挺给带走了两个团，现在正在南昌，那就等于把实力损失了三分之二，还挂零啊！他心里可没底了，他正盘算着，我想什么办法把我那两个团再带出来呀、啊？我不能就这么的一抖了手不管了。正好汪精卫发布命令，他嘴上也答应了，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到南昌把我那两个团好带出来，这是他心里的打算呢。回到第十师师部，他左盘算右盘算，最后做出决定，心说我现在就是到了南昌，我相信叶挺贺龙都不能把我如之何，因为我跟他们始终没有抓破脸儿，再者说我跟叶挺是多年的交情了，那个人够哥们儿，讲义气，能说我到了南昌，他说啊你来的正好，把我给捆起这枪毙，断无此理呀、啊！凭着交情面子，我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想方设法把我的两个团我好带走。说到这儿啊，咱们得廖家介绍介绍。这个蔡廷锴是广东罗定县龙岩乡的人，自幼父母双亡，是孤儿一个，那日子过的那就甭提了，经常是断炊，没有隔许之粮，头天吃完饭睡完觉，第二天上哪儿吃饭就不知道。好不容易混到十六岁的时候，这日子实在是混不下去了，他要过饭，给人家打过短工，给人家放过牛，给人扛过活，受尽了凌辱啊！到了十八岁，蔡廷锴毅然是弃家投军，后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在北伐的时候，为陈明书第二十八团的团长，哎，还真就有两下子。他挺能干的、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苦孩子出身，他不怕苦，而且打起仗来是非常勇敢，就这么

立了不少的战功，才升为28团团长。在围攻武汉三镇的时候，他受了伤了，但是轻伤不下火线，他带着伤指挥战斗，立下了战功。南京和汉口分裂的时候，第11军的军长陈明书发现蔡廷锴是个人才，因此往上提拔，任命蔡廷锴为第10师师长，归第4军军长黄其祥指挥。这时候呢，武汉政府开始了2次北伐，蔡廷锴率第10师人马战于西华顺营，大败奉军。蔡廷锴啊，与张发奎、袁飞深交，因此两个人是貌合神离。蔡廷锴呢，也是陈明书的老部下，二人过从甚密啊。宁汉分裂之后，陈明书投奔了蒋介石，蔡廷锴不赞成，因此他没跟着去。另外，蔡廷锴这个人是老谋深算，顾虑重重啊，想的事比别人想的都细，他老怕旁人呢把他给吃掉。在武汉政府东征讨蒋的时候，他的第10师归叶挺指挥，所以这蔡廷锴跟叶挺交情不错。部队到达了九江之后，曾经有一次叶挺设宴款待蔡廷锴，在吃喝的时候，叶挺啊长叹一声，就跟他说：“哎呀，自从北伐以来，我们已身经百战，打过了黄河，半壁江山落到我们手中。你说，现在突然又改变了主意，要东征去讨蒋。就算我们打下南京来了，把蒋介石给战败了，是不是也属于互相残杀呀？对革命的前途毫无意义呀、啊？你说呢？”叶挺说着，蒋一杯酒是一干而尽。我看唐生智跟蒋介石这俩人是一样的虚伪奸诈，您说呢？蔡廷锴是边喝边点头，呼着叶挺的字儿。叶挺叫西夷，他说：“西夷啊，你说的很对，说到我心眼里去了。不但是蒋介石等人这样，我这跟你说私心话，就连这个汪精卫也是个软弱的领袖啊，只会夸夸其谈，纸上谈兵。咱们跟着这样的人呢，我看也没有什么好结果。”叶挺点了点头，我也有同感。我说：“指挥啊，我们不如杀回广东，养精蓄锐，再伺机而行，你看怎么样？”哎，好啊！蔡廷锴一听是点头赞成。正在这个时候呢，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所以蔡廷锴就上了庐山了，部队交给了叶挺，结果叶挺把2团的人给带到南昌去了，所以蔡廷锴这才着急。他总觉着叶挺跟自己的关系不错，通过叶挺，贺龙对自己也错不了，这是他决心上南昌的打算。因此返回师部之后，他把嫡系召集来，一五一十一说，手下人也全都点头赞成，觉着这个事儿虽然有点风险，但是不大。于是蔡廷锴是下定决心，带着所有的干部、军官以及班底700余人，全副武装，是开赴南昌。当这个火车呀，离着南昌不远的乐化站时，乐化是个小地方，一支担任警戒的起义军部队将蔡廷锴一行给截住了。这儿到了南昌的辖区，这儿都归起义部队管辖呀。在这块负责的此人姓于，叫于大群，是个团长，也是叶挺的部下。于大群命人朝天空放了 3枪，啪啪啪，把红旗招展，示意火车停车。
其实不让停车，这

0: 叶挺这么一讲，大家都不言语了。一来都知道叶挺跟蔡廷锴交情甚厚，二来呢，叶挺说的也有道理，自然不好再多说了。周恩来问叶挺，现在第十师的官兵中共产党员有多少？叶挺算了算说，十师管着三个团，只有第38团团长孟禄生，参谋长陈大兴，第三营营长胡天骥，第28团参谋长涂石林四个人是共产党员，其他的就没了。周恩来听完了叹口气，哎，可惜呀，共产党员太少了。他又问叶挺，第28团团长是谁？叶挺回答，第28团团长叫陈之心。周恩来又问他，此人思想如何，要不要换掉？叶挺想了想说，据涂石林讲，陈之心的思想很左倾，他对陈明书啊、汪精卫啊、蒋光鼐啊、蒋介石啊、李济深啊、张发奎等人的所作所为很是不满的。我呢也曾想过把他给撤换掉，但是一时又找不着合适的人选，故此耽误到现在。他们正议论这事儿的时候，副官进来了，报告，蔡廷锴到了，要求见各位。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

0: 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说到十一，很多人脑海中是不是立刻涌现出国庆七天乐、十一黄金周、七天超长假期等等呢？自国庆假期正式实行以来，很多人除了春节，最翘首以盼的就是国庆了。可是你知道国庆是怎么来的吗？又为什么会选择十月一号这一天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1: 这一幕已深深镌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从那一刻起，每年的这一天，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庆祝祖国母亲的华诞。在为祖国发展感到自豪的同时，你知道新中国国庆日的由来吗？实际上，1949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时，设立国庆日仪式还没有提上日程。1949年十月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鲁迅夫人徐广平委员受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马叙伦委员委托，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将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定为国庆纪念日。林伯渠委员附议要求讨论决定，毛泽东主席听后非常支持，说我们应做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当天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实行。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决定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十月一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从此，每年的十月一日就成为中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重大节日。
0: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曾经无数华夏儿女用血和泪谱写出一篇篇爱国诗篇，或壮怀激烈，或气吞山河。今天我们在普通话之乡滦平一起学习和诵读，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来自滦平听众们热情澎湃的朗诵，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从碧波环抱的宝岛走来，我是海风中的一只乳燕。
3: 从苍苍茫茫的草原走来，我是蓝天下翱翔的雏鹰。
4: 从七沟八梁的黄土坡走来，我是黄河边鲜嫩的山丹丹。
5: 啊，神州大地生长的希望，我们是中华的少年。
4: 九曲黄河让我懂得百折不回，
3: 茫茫昆仑使我学会立地顶天。
2: 教我纯洁的是北国的雪花，
6: 教我热烈的是南疆的红棉。
5: 龙的故土，民族的摇篮，锦绣山川我们的家园。
3: 到刚劲端庄的方块字里，感受水浒三国的英雄豪气。
6: 到如歌如画的唐诗宋词中，领略枫桥的钟声，大漠的孤烟。

0: 外婆的歌谣里，牙牙学语，女娲大禹的故事萦绕耳畔。
1: 在爷爷的臂弯下蹒跚学步，冬子雷锋的脚印引我向前。
2: 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
1: 五月端阳，心随龙舟，把诗魂追赶。
3: 八月中秋，借皎皎圆月，遥寄思念。
4: 敖包会上，射箭摔跤，尽显小牧民的强悍。
0: 手捧哈达，欢歌劲舞，献给朋友美好的祝愿。
2: 东方之美，滋养着龙的传人。
5: 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
4: 我们铭记着中华母亲的功德，更不忘她承受的千灾百难。
0: 黄河纤夫拉不直问号般的身躯，长城的古砖挡不住洋炮的弹片。
3: 是七月的星火，南湖的航船，让东方雄狮从噩梦中奋起。
1: 先驱者的热血复苏了千年冻土，神州才露出青春的笑脸。
2: 春天的故事响彻大江南北，中华展开了崭新的画卷。
0: 今天历史和未来将由我们焊接，时代的接力棒要靠我们相传。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响亮回答：
2: 少年要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0: 不期望脚下处处阳关道，
3: 不幻想头顶一片艳阳天，
4: 不迷恋父兄给予的蜜罐温床，
1: 不忘记最危险的时候战歌飞旋。
2: 要做旗舰去乘风破浪，
3: 要做火箭去推动飞船，
2: 要像利剑把贫穷砍断，
5: 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听芦笙和唢呐一起吹响，
5: 看乳燕和雏鹰比翼连翩，
2: 56朵鲜花竞相开放，装点祖国万里大花园，让先辈的英灵自豪的惊叹。啊，这就是我的中华，这就是

0: 当你翻开书本，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的是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
0: 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
1: 中华儿女吗？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

0: 什么？
1: 英雄是浑身弹孔能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什么？
1: 英雄是心里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0: 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
1: 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
0: 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
1: 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
0: 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
1: 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
0: 我们需要英雄，
1: 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
0: 我们需要英雄，
1: 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伤口的人。
0: 我们呼唤英雄，
1: 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
0: 我们呼唤英雄，
1: 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
0: 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个自定义，只要人民需要
1: 就代表人民，
0: 只要祖国需要
1: 就代表祖国，
0: 这
1: 就是英雄。
0: 英雄在哪里？英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1: 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你就是英雄。
0: 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
1: 英雄没有高低之分，只要背上有傲骨。
0: 英雄没有贵贱之分，只要胸中有担当。
1: 你和我，
0: 我和他，
1: 我们都可以成为，
0: 都可以成为，
1: 成为这个筋骨铮硬的民族，
0: 在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
1: 一个又一个，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一个又一个
1: 响当当的
0: 英雄。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最深沉的、最持久的儿女的深情，在一笔一画的深情刻画里，在连绵无限的赤诚寻护里，

0: 就是国的坚毅驻守里，
1: 我们的身后
0: 在寸土不让的赤胆忠诚里，
2: 祖国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3: 一起加油，
0: 在同心抗疫的守望相助里，在舍身为国的使命担当里，在刻骨铭心的撤侨救援里，在奥运赛场的拼搏进取里，在逐梦太空的漫漫征途里，爱国是热泪盈眶，是硬核力量，是发热发光，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4: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5: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罗文主持。

0: 并讲话。
1: 我省隆重举行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罗文、王正普等出席。
0: 2026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开幕式举行，王钦敏、王正普、吕岩松等致辞。
1: 今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省各地以多种形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今年国庆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6亿人次。我省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保障群众顺利出行，平安过节。
1: 10月1日起，参保人员在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无需自付，全部报销。
0: 退役军人事务部表示，已为1.8万多名烈士找到亲属或确认安葬地。
1: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9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切实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培育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做好今冬明春农村清洁取暖工作，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健全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紧密对接产业需求，培养高技能人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扎实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30日是烈士纪念日，我省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省委书记罗文、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省政协主席张国华等出席。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苍柏松柏苍翠，庄严肃穆，巍峨耸立的纪念碑上“为国牺牲，永垂不朽”8个大字格外醒目。上午9时30分，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年儿童面向烈士纪念碑，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在深情的献花曲中，18名礼兵稳稳抬起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纪部队、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省各人民团体、石家庄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省会各界群众、中国少年先锋队河北省工作委员会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缓步走向华北军区烈士纪念碑，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罗文、王正甫等缓步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罗文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罗文、王正甫等缓步绕行，瞻仰华北军区烈士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省北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张超超主持。在时省北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中部战区陆军、省军区、驻纪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负责同志出席仪式，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专职副主委、省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石家庄市四大班子成员、老战士和烈士家属代表、部队官兵代表、公安干警代表、省会各界群众代表、中学生和少先队员代表等参加了仪式。
0: 9月29号，2026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开幕式在雄安新区举行。第12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主任王钦敏、省长王正甫、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吕岩松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钦敏在致辞中表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夯实未来产业发展根基。要激活企业创新主体活力，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构建融通创新的发展格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政策引导，完善激励机制，优化全要素产业生态。要扩大高水平开放，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王正甫在致辞中说，河北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抢抓发展机遇，拓展应用场景，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等政策措施，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立足15五，河北将加强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等产业统筹布局，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推进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希望大家借大会平台深化交流合作，共创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吕岩松表示，新华社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全面做好新闻报道、对外传播、智库研究等工作。本次大会旨在促进政产学研资源深度融合，为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未来产业生态搭建优质平台。新华社将继续提供一流舆论和智力支持，为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助力赋能。省领导张国华、左立、张谷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第13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我省各地以多种形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在革命老区石家庄平山县、邯郸歙县、承德隆化县、保定义县、新集市等地，都举办了鲜花献英烈、哀思祭忠魂等主题纪念活动。社会各界代表向烈士敬献花篮，瞻仰烈士纪念碑，寄托哀思，表达对英烈的崇高敬意。子弟兵母亲荣冠秀的孙女李秀玲，
2: 作为一个革命的后代，应该好好的根续红色血脉，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把我们革命先辈、革命烈士故事代代相传下去。
1: 保定义县荆轲大道消防救援站消防指战员董振华，
3: 继承和弘扬先烈遗志，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务实奋进的姿态， 投入各项工作，立足岗位单。

0: 应当作为，用实干缅怀先烈，告慰英雄，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沧州、邢台、衡水、唐山、张家口等地都在烈士陵园或广场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追思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大家表示要传承和发扬英烈精神，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承德市英守营子矿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田希林：
2: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英烈精神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缅怀先烈，更是为了从中汲取奋进的力量，将重庆转化为实干的责任担当。
1: 共青团邢台市仁泽区委书记吕东菊：
3: 把这份重庆转化为履职动力，立足本职，扎根岗位，用实干担当守护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1: 在邯郸武安市东太行景区，一面长52米、宽34.67米的巨幅五星红旗在山上缓缓铺开，表达对革命英烈的深切缅怀。抗战时期，八路军129师挺进太行，无数革命先烈在这片土地上浴血奋战，用生命换来了今日山河无恙。邯郸市退伍军人王永元：
4: 我深知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我也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珍惜这和平环境。
1: 邯郸武安小学生王博涵：
5: 在这里看见这幅国旗，我内心特别震撼。我们不能忘记英雄的付出，要珍惜当下美好时光，努力学习，用实际行动来热爱我们的祖国。
1: 燕山大学、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等多所高校的学生代表走进秦皇岛博物馆，参观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展览，缅怀先烈，致敬忠魂。燕山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生严金泉：
6: 我们身逢盛世，肩负重任，要将红色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使命。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9: 国庆假期将至，我省各地聚焦人员密集场所、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细致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安全生产3个制度、1个机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10: 承德避暑山庄景区聚焦观光船、电瓶船、观光车等运营项目，节前完成全方位隐患排查与设备维保，通过安全员日管控、安全总监周排查、企业负责人月调度的3级管理，把预防措施落到实处，
11: 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以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推动责任落实和防控措施落实。
10: 在衡水湖景区衡湖湾码头，安全员逐船核验救生装备、消防器材，发现隐患当场整改，所有检查情况如实记入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定岗定责，台账留痕，把各类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
12: 每天都要上船上检查一下船上的气瓶、救生消防设备、救生衣是否齐全无损坏。
13: 我们景区建立完善了3本台账留存归档，确保各个岗位履实情况全面有据可查。
10: 石家庄市栾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城市商圈综合体、大型超市、游乐街区和餐饮场所为重点，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对电梯、大型游乐设施逐台体检，核验设备维保记录、安全防护装置完好性，防止设备带病运行，避免违规操作、超员运营等问题发生。
14: 重点查设备检验是不是在有效期，安全压杆和制动这些关键部位灵不灵，应急报警能不能正常响应。
15: 设备每日投用前必须完成空载试运行、安全装置核验、运行参数校准，确认一切正常后方可对外开放运营。
10: 沧州孟村回族自治县市场监管部门启动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以商超、农贸市场、生鲜门店为重点，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实行24小时不间断抽样检测机制，检测结果通过户外大屏实时公示，实现食品安全全程可查、可溯、可监督。
16: 严格建立和落实三类人、三项事、三本。

0: 障，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对商品的进出货保质期、价格等方面逐一检查把控，
1: 对照三张清单组织商户签订安全承诺，运用告知督办文书抓好问题整改，同时完善市场应急方案，定期组织商户开展应急演练，快速响应突发情况。
2: 邢台临溪县应急管理局联合消防救援部门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开展节前检查，对照三张清单加一项承诺书要求，指导企业梳理安全责任，规范三级管控流程，完善三本台账，对隐患分级督办，闭环整改。
3: 我们每天盯在生产一线巡查，及时纠正违章操作，排查现场隐患，每一项都如实记录在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把好现场安全第一关。
2: 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新能源汽车充电网络安全稳定可靠运行，连日来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张家口供电公司联合各充电场站运维单位，对主城区、高速服务区、重点景区的充电站开展专项排查，重点核查充电模块、充电枪械、消防设施等关键设备，
4: 查一项都记录了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发现问题现场能改立改，不能立即整改的登记上报跟踪消耗，同时通过模拟场站长时间的满载高负荷运行工况，验证了设备持续大功率快充承载能力。
5: 省交通运输厅预测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6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1.8%。我省铁路、公路、民航、交管等部门强化服务，保障群众顺畅安全出行。
6: 今年国庆假期，河北高速公路预计总流量2569万辆次，同比增长1.4%。预计假期首日，全省主干高速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车流集中通行，景区游、返乡流长短途出行交织叠加，全省高速路网流量激增，预计10月1日当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为做好假期疏堵保畅工作，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余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
7: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加强对重点时段路段的巡逻管控，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6: 铁路方面，9月29日至10月8日，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193.6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6.97%。其中，客流高峰日为10月8日，预计石家庄站全站发送旅客22.30万人次。客流主要以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通勤流为主。石家庄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对。
8: 自10月4日起，客流持续攀升，至节后首个工作日达到双节客流最高峰。客流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郑州、太原、济南、上海、西安、秦皇岛等地。
6: 民航方面，根据预测，国庆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32万人次，保障航班2097架次，日均同比分别增长11.2%、12.8%。10月1日、10月6日预计将出现小长假出行返程客流最高峰。石家庄机场积极联合航空公司增加航线航班，重点加密广州、哈尔滨、兰州等干线城市航班，满足旅客多元出行需求。
2: 省医保局联合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出台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10月1号起，参保人员在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医保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全部报销。据介绍，这些新举措通过完善生育保险相关政策，进一步加强制度保障功能，主要包括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增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等内容。在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方面，今后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参保缴费，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在增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方面，改革创新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参保人员在河北省域内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全部报销。新政策于10月1号正式实施。
5: 首届雄安新区金秋双月购物节正式启幕，本次购物节将持续至10月。

0: 6月31号，活动同步发放5档政府消费券，覆盖日常消费与科技类产品。接下来，雄安新区还将推出国庆汽车文化博览会、青年艺术节、国庆主题促销、游园活动、光影展演等多场主题促销费活动。
1: 国庆节临近，家庭聚餐、亲友团圆增多，市民菜肉采购需求集中释放。节前看消费，记者走访石家庄市区农贸市场、大型超市，节日物价整体平稳，没有出现大幅上涨，市场供应秩序井然。
2: 记者首先来到了石家庄城区内的农贸市场，市场内各类时令蔬菜、新鲜猪肉、牛羊肉摆满摊位。当前本地秋菜集中上市，大众蔬菜货源充足，价格亲民。
3: 今年中秋这一点菜都便宜了，每两年都涨价，今年涨价一斤便宜2-3块吧。红毛油菜油麦之类的都便宜，反正便宜了卖2块的。
4: 排骨18一斤，肉是12一斤，节前跟节后都一个价。
2: 相比农贸市场，大型超市提前启动节前保供模式，加大蔬菜、冷鲜肉、牛羊肉、禽类的备货量，同时推出节日特价菜、惠民平价肉、傍晚打折等模式，满足市民一站式采购需求。
5: 1.99元，他说这个1.38元，便宜点了。我前一阵买9.99呢，也买过一次，现在1.38元也涨了点儿。他这菜倒挺新鲜，
6: 还挺想买点5花肉。
7: 5花肉的价格跟平常你买的这个一样吗？
8: 差不多，一般的都是肉，就相信超市这个把关的这个质量各方面是吧？
9: 几乎买的都这个价格，这有前十几天买过，还有再长时间也买过，都这个价，没什么变的。
10: 临近国庆，咱们的那个价格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浮动。然后我们每天会推出6到7这个民生低价品，有水果有蔬菜，会提前一天在群里面去宣传。如果说大家来买的话，一般都能买到。咱们的货量会相对来说要增加一些。我们就是每天7:30以后会有一些商品的一个出清打折，像一些叶菜类，还有菌菇类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单品都会有一些折扣。还有咱们就是蔬菜，就是像一些黄瓜之类的，可能会有一些销量有一些增加。
11: 受节气影响，我们这个猪肉类别价格比较平稳，除了这个排骨类的会受波动影响。其他的像禽类啊、牛肉啊也是比较平稳，但是每天我们都会根据类别推出1到2个爆品来，就是回馈咱们顾客。就是排骨类的会上浮，其他的比较平稳。排骨类的还有高端猪肉类的销量比较大，储备会比平常多上1.5到1.2倍之间，但我们也不会大批量囤货，因为每天都卖新鲜的东西，满足顾客的需求。
0: 今天，全球最高钢混塔架风电机组在我省新集成功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超高钢混塔架技术取得新突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机组是目前全球最高混塔式塔架的工程应用，为平原低风速地带风电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
1: 今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较去年提前29天突破1000万人次。据预测，国庆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32万人次，保障航班2097架次，日均旅客量、航班量同比分别增长11.2%、12.8%。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烈士褒扬工作，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设施管护、遗骸鉴定、烈士寻亲多点发力，全社会尊崇英烈、缅怀英烈的氛围持续浓厚，已累计为1.8万多名烈士找到亲属或确认安葬地。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重回扩张区间。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此外，9月非制造业景气明显回升，消费、基建、金融协同发力，结构性积极变化显现。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今天，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储油银行今天发布公告。

0: 自明天起，将优化办理流程，简化办理手续，为新发放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提供财政贴息服务。
1: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电子病历版式文档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该标准将自明年4月29日起正式实施。医疗机构完成统一适配后，将减少系统重复对接，为转诊。

0: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快递包裹加速流动，折射我国经济发展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
1: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九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海温指数峰值预计出现在11月前后，将增暖为3.2摄氏度到3.5摄氏度，形成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今天，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
1: 美国国防部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声明称，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
0: 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赫穆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
0: 当地时间29号凌晨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此次禁令是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采取的一系列贸易措施的最新升级。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贺振贤。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欢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十一特别节目。金秋举国欢庆，万家喜乐团圆，今天我们把欢笑送到大家身边，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欢声笑语中欢度国庆佳节。祝大家国庆假期笑口常开，阖家幸福。
1: 那来吧。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这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这是送礼吗？这叫行贿。这个型号的优惠，土豆，就这单元。
2: 谁土豆啊？
1: 啊，
2: 俺跟你说两遍了，俺叫猕猴桃。
1: 这不一样吗？
2: 那可不一样，土豆没帽，猕猴桃有帽。
1: 桃桃啊，就这个门501啊。哎，
2: 电梯来。
1: 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
2: 那你得给钱。
1: 给什么钱？
2: 爬楼钱。
1: 爬楼还要钱？
2: 一层20。
1: 瞎说，去年还15呢。
2: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涨了。你这是地上5层
1: 啊，
2: 你得给俺100。
1: 我们家又住地下5层，你还得给我100。
2: 你就是住地下18层，那个地方俺不去。
1: 一看就没女朋友。
2: 你咋知道了？
1: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
2: 啊。
1: 5楼那家有个小保姆，
2: 嗯，
1: 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
2: 嗯，
1: 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我一会儿给你介绍。啊，
2: 真烂。
1: 哎，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
2: 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了？走着。
1: 这。
2: 哎呀，大哥，你这个净化器是给你亲爹买的吧？
1: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1: 我。
3: 你是？
1: 我是公公。
2: 公公？
1: 哎，
2: 你是太监？
1: 哎，这。主任同事，您是？
3: 主任家保姆。
1: 哎呦，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

0: 你还满意吗？
1: 给钱，人哪点配不上你？
2: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1: 你赶紧进来。
3: 哎，这是啥呀？
1: 送给主人的净化器。
3: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1: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八字不合。哦。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哎呦，孩子。啊。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啊。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杨四郎还知道探母呢，冯小刚这么忙还陪着徐帆斗地主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任啊，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3: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
1: 越退越送，
3: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1: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
0: 主任，这可太不对了。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这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
2: 就是卖净化器的钱。
1: 闭嘴！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克己奉公，今天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不把它拿走，我还是人吗？
2: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1: 拿走，
2: 给钱。
1: 给什么钱？
2: 下楼钱。
1: 下楼还要钱？
2: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1: 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2: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1: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
2: 80多了也喜欢20岁的。在这个问题上，男人是很专一的。
1: 你要不去，我可去。
2: 你去，你去呗。
1: 嘿，
2: 我就不信我
1: 头。我抢不来。
4: 哇，哎，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他啊。哎，拜拜。
0: 哎，主任不都退了，怎么还例会啊？啊，
3: 主任是退了，啊、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儿，就又给返聘了、啊，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1: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啊、哎。哎，回来！
2: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1: 下去你背他干嘛？放着！
3: 别放着！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啊！
1: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哎
3: 呀，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的。昨天晚上连夜写的辞职报告。报告。主任说了。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0: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感恩爹娘。这一天我跟主任比，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一定要知错就改，见贤思齐。这净化器，我一定给我妈搬去。
3: 好，
1: 谢谢，搬走。
2: 那妈住那儿啊？
1: 跟我住一块儿。哎，搬走。
2: 大师不是说你跟他八字不合吗？
1: 大师昨儿已经抓起来了。抓？
2: 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想上吊吗？
1: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啊？挂不住啊！

0: 见了。那楼下的小保姆就不见了。
1: 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20岁。
0: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20岁我就搬呐？能比他瘦点不？
1: 只是他的一半。
0: 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不会是他个头的一半吧？不可能。
1: 煤气罐啊！啊，那不是小保姆，那是范冰冰的助理，跟范冰冰住一块儿，配不上你吗？
0: 咦，范冰冰的助理俺可配不上。哎，你看俺配范冰冰咋样？
1: 你这么高富帅，他长成那样，你可吃大亏了。
0: 没事，俺爹说吃亏是福，俺就和范冰冰凑合着过吧。
1: 回来啊，猕猴桃啊。待你长发及腰时，咱们做朋友可好？中，
2: 中！大哥，大哥，大哥，你真跟范冰冰住一块儿啊？
1: 他傻你也傻呀！我们楼下老太太卖冰棍的姓范，范冰冰。
3: 哦，妹子。啊。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人送礼的吗？啊。
1: 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士可杀不可辱，宁为一岁不为马犬，宁可战至死，绝不跪至生。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
2: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
1: 我不知道啊。
2: 他是回来，明儿一早上上班呢。
1: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哎
2: 呀，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1: 我勒个去！猕猴桃快回来了。
0: 哎呀，那这上来下去了，这是闹啥了呀？这是
2: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妈。
1: 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哦，孩子啊，其实我是个作家。
2: 作家？
1: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2: 您是莫言？
1: 我叫闭嘴。
0: 莫言闭嘴俩哑巴。
1: 闭嘴。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了。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十几部电视剧，但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同行们都亲切地称我黄圣依。
2: 我说老黄啊，哎啊，不是，其实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哎呀，你老有生活了，你说你怎么写的这么好呢？
1: 我就是这么个人吗？
2: 哎，这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1: 别介，
2: 所以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嗯，它是属于你妈的。
1: 那是属于主任他妈的。
2: 你妈的？
1: 他妈的？
2: 你妈的？
1: 他妈的？
0: 那这文化人说话咋像骂人嘞？
1: 那应该怎么说呀？
0: 应该是你娘的，他娘的，
1: 还不如我们呢。搬走。哦，朋友们。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给咱妈送，咱妈准高兴。我就是这么个人。回见。

0: 啊，买的什么？办点年货，这不过节了吗？什么年货？
1: 拿出去看看啊。
0: 哎，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加一块才2.7毛，还饶一大鞋盒子。哎，
2: 老头，
0: 坏了，村长来了，没好事。
2: 哎，二伯，我跟你，这懒家伙又睡着，我让你睡。
0: 哎呀，想啊想啊。老村长，
2: 大白天你睡懒觉啊？
0: 这不省粮食吗？
2: 这省粮食，你说你啊，让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好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仨电视机罩，仨沙发套。哎，你瞧，这你砸的沙发套
0: 怎么了？
2: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0: 好容易砸了，拆它干什么？
2: 你把人养的一只猫砸套里边了。
0: 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呢。
2: 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全村的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0: 哎，哪村啊？
2: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0: 没听过，这帮着你完成任务啊。
2: 这是就是前村这个魏淑芬。
0: 多大了？
2: 29了。
0: 哦，
2: 老姑娘了
0: 啊！
2: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0: 说我？
2: 哎，我说我们盘富这两年干得不错呀，勤劳致富，沙发电视都置起来了。
0: 我哪缺那玩意儿啊？
2: 我这不帮你说好话呢吗？
0: 那
2: 我这么一说，哎，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0: 有点意思啊？
2: 哎，
0: 他是怎么个意思了？
2: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的？
0: 不是，他说什么了？
2: 人家说了
0: 啊，
2: 10点钟左右啊，
0: 啊，
2: 到底是得来看看。
0: 10点啊，是。哟，这不到了吗？
2: 说你准备准备啊！
0: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2: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0: 那现在呢？
2: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0: 那怎么对付啊？
2: 我说，干脆就这样。
0: 啊，
2: 来，
0: 啊，
2: 你把这给我罩上。
0: 啊，罩这干什么？啊，
2: 听我的啊。
0: 啊。
2: 瞧见没有？
0: 哎，
2: 沙发，24寸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0: 哎，挺像彩电的，
2: 像吗？
0: 我看看，像吗？哎，咋软乎乎的？
2: 那俩气球用上了。
0: 哦，哎，你看漏了呢？
2: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0: 哦，眼睛有毛病啊？
2: 也没有大毛病，
0: 哦，
2: 就是看不清人
0: 啊。
2: 这正好啊，
0: 啊，
2: 他眼神不好，屋里就问，
0: 啊，
2: 等来了，你再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哎。不能坐，这沙发是让着坐。
0: 啊，不能坐。
3: 从这地这儿坐。
0: 来了来了，
2: 哎，
0: 来了！
2: 哎，
0: 我别紧张
2: 啊，不紧张，
0: 精神点，
2: 精神点。 记住了
3: 啊，
2: 这沙发不能坐啊，
0: 沙发不能坐，
2: 记住了啊，
0: 记住。
2: 哎呀，
3: 你就是潘富，哦，村长啊。
2: 看出我来了？
3: 嗯。
2: 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来了。

0: 哎，这就是我们排骨同志
1: 来了。
2: 嗯，
1: 那沙发不能坐。
2: 嗯，
1: 啊，
0: 两人拉拉手，
1: 挺正的。
0: 哎，拉拉手，拉拉手，认识认识吧，拉拉手，拉拉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互相的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1: 我叫康，
0: 一个一个来。
2: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0: 哎，啊，该你的了。
1: 啊，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2: 俺娘说的
0: 啊。
2: 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1: 欢迎欢迎欢迎
0: 欢迎，
1: 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
0: 欢迎。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可能？
1: 热情点。
0: 我们潘富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你看这那电视
1: 啊，
0: 不不不，那个这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2: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1: 嗯，是黑点儿。
0: 哎，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3斤大瓦房。
2: 迷你嘛。
0: 哎，
1: 对对对，带玻璃窗的。
0: 哎，没错没错。
1: 班长，我哪有料啊？
0: 那院里不有砖吗？
1: 那是留着垒筑件呢。
0: 嗨，
2: 这样式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0: 嗯，这新式的，
1: 新条嘛。
2: 城里买的不？
1: 啊，2.7毛。
0: 哎，2毛7。那个2.7毛就买几个钉子，
1: 对，
0: 这他自个儿做的，
1: 他设计。
2: 给你我，
0: 哎，
1: 我施工。
2: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屏呢？
1: 啊，24寸大鞋盒子。
0: 哎，那个什么鞋盒子？
1: 就
0: 他说鞋盒那个是鞋盒牌的电视机。
1: 对。
2: 俺可头回听说。
1: 新产品，
0: 这个刚进口的，
1: 就是。
0: 不是，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我们牌货不错啊。优点就是懒
1: 啊，
0: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1: 人不挑了，这就挺合适。
0: 你合适吧？那个我也想过了，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2: 您这话怎么说的？
1: 这话这么说
0: 啊？
1: 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啊就全克服了。
2: 你这话说的对
1: 了。那你同意了？
0: 哎。不是你着什么急呀你？
1: 那
0: 你不好说两句客气话吗？
1: 对，
0: 你这是
1: 你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人你坐吧。
2: 俺还真累了。
1: 响了？
2: 什么响了？
1: 响
0: 了！哎，响了！那个他说呀，那个他响了，那个他响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
2: 你还爱看书呢？
1: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
0: 哎呦。
1: 就是小孩儿呢，
0: 他喜欢孩子。
2: 真的吗？
1: 这是。
2: 俺29了，俺也喜欢孩子。
1: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0: 二位，我说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计。
1: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0: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2: 哎，大
0: 双排。
2: 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0: 哎，不是说你，
2: 哎，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0: 那倒
2: 是。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1: 还说了，
2: 耍鼻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1: 哎，你娘还说呢，
0: 要命的事。
2: 你这是怎么了？
1: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3: 哎呀，队长啊，
0: 啊，
3: 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0: 那他的脾气。一阵一阵，
1: 你是村长，你过来吧，你坐会儿吧。你干什么活都来，
0: 多好的人啊！
1: 嗯，
0: 这只金凤凰要到你这个窝里来，
1: 响了，
0: 什么响了？
1: 哎，没坐就响啊！
0: 就
2: 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碎了。
1: 什么？哎，我家就这一个暖壶，都怎么了？ 对，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就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受累了。
2: 弟弟吧。
1: 真的。
2: 挺会说话，
1: 你不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我踢啊，
0: 这媳妇多好啊！啊，往后好好干吧，
1: 村长。往后你知道打哪儿？
0: 那
1: 我一定好好干。
2: 这电视机怎么磨天线呢？
1: 坏了，坏了，
2: 坏了，
1: 坏了！那不是电视，不是，是电，是电视，可是那电视没坏，
0: 没坏，
2: 没坏，
1: 没
0: 坏，可漏，
1: 没坏，没坏，
0: 没坏，那个电视刚买。
2: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突突的？
0: 它那个乌突，它那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1: 对对对，
2: 茶色玻璃哦。那眼神本来就不好嘛。买个电视机，买个茶色的，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
1: 你别着急，别着急，
0: 你别着急，
1: 别着急啊！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可是图像清楚，
0: 对，图像清楚，
1: 图像清楚，
0: 对对对，
1: 真的，
0: 真的，
2: 那打开让俺看看。
1: 那你打开吧，
2: 你敢开？
1: 对对对，打开，打开，打开，打开，
0: 要了命了，这
1: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2: 真的吗？
0: 现在报告午间新闻，
1: 你看出图像了吧？
0: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
1: 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
0: 场上比零，2-2，现在
2: 打到了球，
0: 现在
2: 还
1: 没有天线，他这个人就变形啊！
2: 你队长啊，
4: 完漏了，
1: 全完了。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了吧？
2: 那你改好了，俺带来了。
1: 反正我送送你啊！
0: 回来，你就这么走了？
2: 干什么？
0: 演完了还没谢幕呢。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前有官，待臣张伯泽。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

0: 对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0: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3: 今晨6点10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2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10: 我们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在这里祝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全市人民节日快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卢健、樊红平、杨海龙、方志勇、王跃军等出席。
2: 卢健在督导检查城市消防、市场保工和交通保畅工作时强调，守牢安全底线，抓实节日保障，确保广大群众和游客平安、欢乐、祥和过节。樊红平参加。
1: 樊红平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樊红平以四不两直方式到丰宁满族自治县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赤阳报道。缅怀革命先烈，致敬英雄忠魂。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承德市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隆重举行。市委书记卢健、市委副书记、市长樊红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海龙、市政协主席方志勇、市委常委、承德军分区政委王跃军等出席仪式。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松柏苍翠，庄严肃穆。烈士纪念碑上“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分外醒目。上午9时，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庄严高亢的旋律，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低首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年儿童面向烈士纪念碑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队列方阵前，以市委、市人大常。

0: 凝视。卢健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接着，卢健、樊红平等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各界代表也依次敬献鲜花，向革命先烈致以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仪式前，卢健、樊红平、杨海龙、方志勇、王跃军同老战士代表握手致意。敬献花篮仪式由副市长孙卫清主持。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市直各单位、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双桥区、承德高新区领导班子成员、驻市区部队主要负责同志、市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相关负责同志、老战士、老革命代表、承德军分区和武警官兵代表、学校师生代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我市各县市区相继举行了2026年烈士纪念日献花篮仪式，各地仪式现场肃穆庄严，深情追忆先烈功绩，寄托无限哀思，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峥嵘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更续英烈精神，凝聚起建功155的强大精神力量。
1: 国庆佳节将至，为全面筑牢城市安全防线，持续优化节日服务保障，9月30号，市委书记卢健在中心城区督导检查城市消防、市场保工和交通保畅等工作。卢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守牢安全底线，抓实节日保障，确保广大群众和游客平安欢乐祥和过节。市委副书记、市长樊红平参加调研。节日期间，商场超市客流量大，人员密集，做好消防安全工作责任重大。卢健来到宽广超市凤凰国际店，实地检查企业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详细了解节日期间市场保工和食品安全等工作。他指出，要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将各类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要紧盯市场需求，畅通供应渠道，确保各类商品供给充足，价格稳定。要严把食品安全关和商品质量关，强化全流程监管，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各级各部门要搭建本地特色农产品与商超的对接平台，让我市优质农产品走向市场，走进千家万户。卢健先后来到城际民福承德菜饭店和希尔顿酒店，深入消防控制室实地查看值班值守情况，随即走进厨房、客房、楼梯间，仔细检查厨房燃气、消防通道、应急照明等使用情况。他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充分发挥安全总监、安全员作用，加强安全生产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要加快推动全市重点消防单位、消防控制室实现互联互通、统一监管，配齐消防设施，畅通疏散通道，坚决筑牢消防安全屏障。要严格值班值守，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全面提升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汽车东站是我市公路客运枢纽，客流集中，保安全、保畅通任务重大。卢健来到重点运营车辆安全监控中心，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详细了解节日期间两客一危监管等情况。他强调，要健全完善车辆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数字化动态监管，定期开展司机安全培训和车辆检查，严查三超一疲劳等违法行为，全力营造安全良好出行环境。督导检查中，卢健强调，安全生产是最大民生，各级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严格落实24小时。

0: 落实领导干部在岗代班、专人值班和信息报送制度，扎实做好国庆期间各项工作，切实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市领导刘洋、王鹤民、杨磊参加相关点位活动。
1: 记者福东、尚静报道。9月28号，市长樊宏平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部署近期安全生产重点任务。樊宏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省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提高政治站位，认清严峻形势，强化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打赢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这场硬仗，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樊宏平强调，要立足秋冬季及国庆假期安全生产规律特点，聚焦关键环节，落实落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强化道路交通秩序维护，狠抓消防领域安全监管，深化工贸危化专项治理，加强旅游设施日常检查维护，规范景区运行秩序，抓实养老机构安全管理，进一步做好校园安全、民爆器材、燃气等领域风险防范工作，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要毫不放松抓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强化监测巡查预警，全面排查风险隐患，配齐配足防灭火物资，营造防火浓厚氛围，全面筑牢安全屏障。樊宏平强调，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切实把3个制度、1个机制贯穿安全生产工作全过程各环节，拧紧责任链条，严格执法检查，强化应急值守，确保各项部署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东、副市长张树国、沈玉军、王鹤民、杨磊，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弟参加会议。
0: 国庆假期将至，9月29号，市长樊宏平以四部两职方式到丰宁满族自治县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3个制度、1个机制贯穿安全生产工作全过程各环节，落实落细安全防范各项措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全力保障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樊宏平深入丰宁满族自治县红亭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详细了解安全措施落实成效，重点检查3类人、3项事、3本账管理制度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聚焦车间流水线、特种设备、危险作业等重点环节，纵深推进隐患排查整治，从严抓实现场安全管控，做到排查清仓见底，整改消耗归零。要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流程，不断提升职工安全防范意识，确保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在丰宁满族自治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县消防救援大队，樊宏平认真检查应急队伍备勤和防灭火物资储备情况。他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健全智慧化监测预警平台，加密巡逻频次，全面排查风险隐患，营造防火浓厚氛围，坚决筑牢林草安全防护屏障。要全员备勤在岗，加强实战演练，备足装备物资，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打得赢。要关心关爱一线人员，为大家履职尽责，提供坚实保障。副市长王鹤民、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弟参加检查。
1: 记者周全报道。9月30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承德活力金秋旅游季新闻发布会，市文物局就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国庆假期运营安排、特色文化活动、 以及4套差异化专题游览方式。

0: 案进行了发布，并就市民关注的问题答记者问。为保障游客顺畅出游，我市各大景区已启用秋季运营时段，避暑山庄立正门、德惠门7点开园，17点停止售票，17点10分停止入园。小布达拉宫景区8点开园，17点停止售票，17点10分停止入园。庆吹峰景区7点30分开园，16点30分停止售票，17点10分停止入园。国庆期间，景区全员在岗，增配寿宴票、客流疏导、讲解、保洁安保力量，引导游客错峰游览。景区将持续强化古建筑巡查管护，抓实文物保护工作，倡导游客文明游览，共同守护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在做好基础运营保障的同时，景区推出沉浸式文化演绎，为世界遗产游览增添新意。沉浸式互动演绎山庄建架将在避暑山庄宫殿区淡泊敬城殿前常态化上演，每日安排多场演出，游客可以与角色扮演人员互动，登台才艺展示，赢取封赏，沉浸式感受康乾盛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场景。依托遗产资源与演绎项目，景区围绕不同群体需求设计4套专题游览方案，方便游客按需选择。针对行程紧凑的过境游客，推出经典精华一日游，串联避暑山庄宫殿区与湖区，快速感受皇家建筑的恢宏气势。面向家庭游客与研学群体，打造世界遗产深度一日游，覆盖避暑山庄宫殿、湖区、平原、山峦重点片区，联动普陀宗城之庙、须弥福寿之庙，完整展现清代皇家御园格局与外八庙藏传建筑艺术，读懂各民族和和共生的历史故事。面向城市休闲度假、文史文博古建筑爱好者，我市推出休闲文化深度主题游，融合皇家园林、寺庙古建、丹霞奇观，景观类型丰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游览节奏舒缓。面向研学团体、历史爱好者，设置文博联动组合游，上午游览山庄与外八庙，下午走进承德博物馆，依托出土文物专题展览系统梳理山庄营建历程。游客还可继续前往金山岭长城、坝上草原、燕山峡谷红色研学点位，深度感受承德多样秋景。
1: 由承德广播电视台精心策划的牢记嘱托、感恩奋进、15.5开局看承德全媒体大型直播节目，昨天上午10点通过电视大屏、空中电波、网络视频，以全媒体直播的形式与广大听众、观众、网友见面。直播节目全景展示15.5开局之年，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的生动实践。近2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取得良好传播效果，仅承德新闻视频号观看人数达到了3.6万人。请听报道。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15.5开局看承德全媒体大型直播节目，循着总书记视察承德的足迹，紧扣市第16次党代会、市两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多路记者深入项目现场、产业一线、城市街区、乡村田野，用一线视角感受15.5开局之年承德的新气象、新作为。直播节目以绿色发展看承德、协同发展看承德、文旅融合看承德、乡村振兴看承德、为民惠民看承德5个篇章为架构，采取演播室加点位采访加现场连线加成就短片加 AI 图表化发展等呈现方式，全景展现在15.5开局之年，全市上下正按照12345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以及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稳物价、惠民生等重点工作，解放思想，凝心聚力，推动15.5规划顺利实施，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的奋进姿态。 丰宁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孟东。
3: 此次直播编排合理，内容

0: 丰富，不仅是一次成就的展示，更是一次思想的动员和行动的指引。锚定十五五，奋进新征程。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将牢记嘱托，锐意进取，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贯彻落实到每一次新闻采访中，落实到每一篇新闻报道中，用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讲好承德故事，传播承德声音。
1: 市民韩冰，
2: 作为滦平人，看完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十五五开局看承德的直播，我十分的期待滦平县的新变化。滦平县守好生态底色，依托环境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推进乡村振兴，希望借着十五五的东风，我的家乡环境更美，产业更兴旺，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1: 市民于金城，
3: 期盼在十五五期间呀，滦平配套持续完善，就业越来越好，然后生态发展也越来越好，我们普通人呢能够切实感受到时代的幸福。
1: 承德广播电视台将此次大型全媒体直播节目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台重点项目来运作，举全台之力抽调骨干采编播力量，成立专班，经过三个多月的精心筹备，从选题策划、节目架构组成、文案撰写、直播点位选取、视频短片制作、节目整体包装、4G 传输的调试、现场彩排等各个环节做了大量的调研实操，最终整场直播节目历时近两个小时，完美地呈现给广大听众、观众、网友，为激励全市上下团结一心、昂扬奋进，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
4: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天韵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国庆节，祝梦万家灯火，同庆盛世中华，假期开启，祝您万事顺遂。一同来关注一下我市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再来回顾今天白天市区天气，晴，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是本台为您播出的国庆特别节目《礼赞祖国，时光接力》，欢迎您锁定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陪您一起欢度国庆。
6: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7: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8: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还剩余少量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9: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5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0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 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有。

0: 机会，在消费达标次月领取100元微信立减金券包，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按领取顺序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欢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十一特别节目。金秋举国欢庆，万家喜乐团圆，今天我们把欢笑送到大家身边，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欢声笑语中欢度国庆佳节。祝大家国庆假期笑口常开，阖家幸福。
1: 那来吧，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是，这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这是送礼吗？这叫行贿。这个型号的优惠，土豆，就这单元。
2: 谁土豆啊？
1: 啊，
2: 俺给你说两遍了，俺叫猕猴桃，
1: 这不一样吗？
2: 那可不一样，土豆没毛，猕猴桃有毛。
1: 桃桃啊，就这个门501啊。哎，
2: 电梯来？
1: 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
2: 那你得给钱。
1: 给什么钱？
2: 爬楼钱。
1: 爬楼还要钱？
2: 一层20。
1: 瞎说，去年还15呢。
2: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儿涨了。你这是地上5层
1: 啊，
2: 你得给俺100。
1: 我们家又住地下5层，你还得给我100。
2: 你就是住地下18层，那个地方俺不去。
1: 一看就没女朋友。
2: 你咋知道的？
1: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
2: 啊。
1: 5楼那家有个小保姆，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我一会儿给你介绍啊。
2: 真烂。
1: 哎，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
2: 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了？走着。
1: 这
2: 哎呀，大哥，你这个净化器是给你亲爹买的吧？
1: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1: 我。
3: 你是？
1: 我是公公。
2: 公公？
1: 哎，
2: 你是太监？
1: 哎，这。主任同事，您是？
3: 主任家保姆。
1: 哎呦，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2: 给钱。
1: 人哪点配不上你？
2: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1: 你赶紧进来。
3: 哎，这是啥呀？
1: 送给主任的净化器。
3: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1: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八字不合。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
3: 哎呦，
1: 孩子
3: 啊，
1: 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啊。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杨四郎还知道探母呢，冯小刚这么忙还陪着徐帆斗地主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任
3: 啊，
1: 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3: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
1: 这越退越送。
3: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1: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主任，这可太不对了
3: 啊！
1: 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就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
2: 就是卖净化器的钱。
1: 闭嘴。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克己奉公，今天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要不把它拿走，我还是人吗？
2: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1: 拿走，
2: 给钱。
1: 给什么钱？
2: 下楼钱。
1: 下楼还要钱？
2: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1: 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2: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1: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
2: 80多了也喜欢20岁的。在这个。

0: 本机上，男人是很专一的。
1: 你要不去，我可去。
0: 你去，你去呗。
1: 嘿，
0: 我就不去，我
1: 不是我抢不过。
2: 喂，哎，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的啊。哎，拜拜。
1: 哎，主任不都退了吗？怎么还例会啊？
2: 啊，主任是退了，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儿，就又给返聘了，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1: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
0: 哎，
1: 回来！
0: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1: 下去你背他干嘛？放着！
2: 别放着！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啊，
1: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
2: 哎呀，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呢。昨天晚上连夜写的辞职报告。报告主任说了，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1: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感恩爹娘。这一天我跟主任比，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一定要知错就改，见贤思齐，这净化器我一定给我妈搬去。
2: 好，
1: 谢谢。搬走。
0: 那妈住那儿啊？
1: 跟我住一块
0: 儿。哎，
1: 搬去。
0: 大师不是说你跟他八字不合吗？
1: 大师昨儿已经抓起来了。
0: 抓。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想上吊吗？
1: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
0: 啊，
1: 挂不住啊。
0: 哎，大哥，那楼下的小保姆就不见了。
1: 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20岁。
0: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20岁我就搬呐？能比他瘦点不？
1: 只是他的一半。
0: 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吗？不会是他个头的一半吧？
1: 煤气罐啊。
0: 啊，
1: 那不是小保姆，那是范冰冰的助理，跟范冰冰住一块儿，配不上你吗？
0: 咦，范冰冰的助理俺可配不上。
1: 哎，
0: 你看俺配范冰冰咋样？
1: 你这么高富帅，他长成那样，你可吃大亏了。
0: 没事，俺爹说吃亏是福，俺就和范冰冰凑合着过吧。
1: 回来。
0: 啊，
1: 猕猴桃
0: 啊。
1: 待你长发及腰时，咱们做朋友可好？中，
0: 中，
2: 大哥，大哥，大哥，你真跟范冰冰住一块儿啊？
1: 他傻，你也傻呀？我们楼下老太太卖冰棍的姓范，范冰冰。哦，妹子
2: 啊，
1: 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任送礼的吗？
2: 啊，
1: 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士可杀不可辱，宁为一岁不为马犬，宁可战至死，绝不跪至生。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我就是这么个人。回见。
2: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
1: 我不知道啊。
2: 他是回来，明儿一早还上班呢。
1: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
2: 哎呀，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1: 我勒个去！

0: 李浩桃，
1: 哎，哎呀，那这上来下去了，这是弄啥了呀？这是，
2: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妈，
0: 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哦，孩子，
2: 啊，
0: 其实我是个作家，
2: 作家。
0: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2: 您是莫言？
0: 我叫闭嘴。
1: 莫言闭嘴，俩哑巴。
0: 闭嘴！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了。
2: 啊！
0: 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十几部电视剧，但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同行们都亲切地称我。黄圣依，
2: 我说老黄啊，
0: 哎啊，
2: 不是，其实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
3: 哎呀，你老有生活了，
2: 你说你怎么写的这么好呢？
0: 我就是这么个人吗？
2: 哎，这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0: 快去，别去！
2: 所以呀，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那是属于你妈的。
0: 那是属于主任他妈的。
2: 你妈的！
0: 他妈的！
2: 你妈的！
0: 他妈的！
1: 哎哎哎哎哎！那这文化人说话咋像骂人了？
0: 那应该怎么说呀、啊？
1: 应该是你娘的，他娘的，
0: 还不如我呢。搬走。
1: 哦，
0: 朋友们，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给咱妈送，咱妈准高兴。我就是这么个人，推荐。

0: 啊，买的什么？办点年货，这不过节了吗？什么年货？
1: 拿出去看看啊。
0: 哎，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加一块才2.7毛，还饶一大鞋盒子。哎，
2: 老头，
0: 坏了，村长来了，没好事。哎，
2: 二伯，我跟你，这懒家伙又睡着，我让你睡。哎
0: 呀，睡啊，醒啊！老村长，
2: 大白天你睡懒觉啊？
0: 这不省粮食吗？
2: 这省粮食，你说你啊，让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好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仨电视机罩，仨沙发套，哎，你瞧。这你砸的沙发套
0: 怎么了？
2: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0: 好容易砸了，拆它干什么？
2: 你把人养的一只猫砸套里边了。
0: 哦，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呢。
2: 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全村的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

0: 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1: 哎，哪村啊？
0: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1: 没听过，帮着你完成任务啊！
0: 这是，就是前村那个魏淑芬，
1: 多大了？
0: 29了。
1: 哦，
0: 老姑娘了
1: 啊！
0: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1: 说我，
0: 哎，我说我们排副这2年干得不错呀，勤劳致富，沙发电视都置起来了。
1: 我哪缺那玩意儿啊？
0: 我这不帮着你说好话呢吗？
1: 那
0: 我这么一说，哎，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1: 有点意思啊。
0: 哎，
1: 他是怎么个意思了？
0: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的？
1: 不是，他说什么了？
0: 人家说了
1: 啊，
0: 10点钟左右啊，
1: 啊，
0: 到底得来看看。
1: 10点啊，是。哟，这不到了吗？
0: 说你准备准备啊！
1: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0: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1: 那现在呢？
0: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1: 那怎么对付啊？
0: 我说，干脆。啊，这样
1: 啊，
0: 来
1: 啊，
0: 你把这给我罩上
1: 啊，罩这干什么啊？
0: 听我的啊。
1: 啊，
0: 瞧见没有？
1: 哎，
0: 沙发24寸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1: 那挺像彩电的，
0: 知道吗？
1: 我看看，知道吗？哎，那还软乎乎的。
0: 那俩气球用上了。
1: 哦，哎，你看漏了呢？
0: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1: 哦，眼睛有毛病啊？
0: 也没有大毛病。
1: 哦，
0: 就是看不清人
1: 啊。
0: 这正好啊，
1: 啊，
0: 他眼神不好，屋里就问。
1: 啊，
0: 等来了，给他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哎。不能坐，这沙发是让着坐。
1: 啊，不能坐。
2: 二同志，对着坐。
1: 来了，来了，
0: 哎，
1: 来了，
0: 哎，
1: 我紧张
0: 啊，不紧张，
1: 精神点，
0: 精神点，
1: 记住了
2: 啊。二同志，
0: 这沙发不能坐啊，
1: 沙发不能坐，
0: 记住了啊，
1: 记住，记住。
0: 哎呦，
2: 你就是排副厅长啊？
0: 看出我来了？
2: 嗯，
0: 里边，来了。哎，这就是我们排副同志。
1: 来了。
2: 嗯，
1: 那沙发不能坐。
2: 嗯，
1: 啊，
0: 俩人拉拉手，
1: 挺正的。
0: 哎，拉拉手，认识吧，拉拉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互相的介绍。
1: 我叫康，
0: 一个来。
2: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0: 哎，啊，该你说了
1: 啊。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2: 俺娘说的
0: 啊。
2: 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啊，就来了。
1: 欢迎欢迎欢迎
0: 欢迎，
1: 热烈欢迎
0: 欢迎
1: 欢迎欢迎，热烈
0: 欢迎。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可
1: 能？热情点。
0: 哎，我们排副这2年干的可不错呀。啊，你看这那电视
1: 啊，
0: 对对，不，那个这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2: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1: 嗯，是黑点儿。
0: 哎，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3斤大瓦房。
2: 迷你吗？
0: 哎，
1: 啊，对对，带玻璃窗的。
0: 哎，没错没错。
1: 班长，我哪有料啊？
0: 那院里不有砖吗？
1: 那是留着垒住建呢。
0: 嗨，
2: 这样式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0: 这新式的，
1: 新条嘛。
2: 城里买的不？
1: 啊，2.7毛。
0: 哎，2毛7。那个2.7毛就买几个钉子。
1: 对，
0: 这他自个儿做的。
1: 啊，他设计。
2: 给你我。
0: 哎，
1: 我施工。
2: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屁呢？
1: 啊，24寸大鞋盒子。
0: 哎，那个不是鞋盒子，他说鞋盒那个。这是协和牌的电视机。
1: 嗯，对，
2: 俺可头回听说。
1: 新产品，
0: 这个刚进口的，
1: 就是。
0: 不是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我们牌副不错啊，优点就是懒
1: 啊。
0: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1: 不挑了，这就挺合适。
0: 你合适了。那个我也想过了，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2: 斌，您这话怎么说的？
1: 这话这么说啊？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啊，就全克服了。
2: 你这话说的对了。
1: 那你同意了？
0: 哎，不是你着什么急呀、啊、你？你不过说两句客气话吗？
1: 对，
0: 你这是
1: 你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人你坐吧。
2: 俺还真累了。
1: 哎，响了！
2: 什么
1: 响？
0: 响了！那个他说呀，他响了，那个他响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
2: 响。你还爱看书呢？
1: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
0: 哎
1: 呦，就是小孩呢。
0: 他喜欢孩子。
2: 真的吗？
1: 这是。
2: 俺也喜欢孩子。
1: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0: 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1: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0: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2: 哎，厅长啊，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0: 哎，不是说你。
2: 按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1: 还说了，
2: 耍皮球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1: 哎，你娘还说呢，
0: 要命的事。
2: 你这是怎么了？
1: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2: 哎呀，厅长啊，
0: 啊，
2: 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0: 那他的脾气一阵一阵。
1: 你是厅长，你过来吧，你坐会儿吧。你干什么活都来，
0: 多好的人啊！
1: 嗯，
0: 这只金凤凰要到你这个窝里来，
1: 响了。
0: 什么响了？
1: 哎，没坐就响啊！
0: 就
2: 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碎了。
1: 什么？我家就这一个暖壶，都
0: 怎么？
1: 对，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就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受累了。
2: 真的吗？
1: 真的。
2: 你还挺会说话的。
1: 不是，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我踢啊。
0: 这媳妇儿多好啊！
1: 啊，
0: 往后好好干吧，
1: 村长。往后你知道打哪儿？
0: 那
1: 我一定好好干。
2: 哎，这电视机怎么磨天线呢？
1: 哎，坏了！那不是电视，
2: 不是电视，
1: 可是电视没坏。
0: 没坏，那个电视刚买。
2: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秃秃的？
0: 它那个乌秃，它那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1: 对，
2: 茶色玻璃
0: 啊，
2: 那眼神本来就不好嘛。买个电视机，买个茶色的，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
1: 你别着急啊！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可是图像清楚，
0: 对，图像清楚，
1: 真的，
2: 那打开让俺看看。
1: 哎呀，
2: 俺要看看。
1: 那你打开吧，
2: 给俺看看。
1: 对，打开，
0: 要了命了，这
1: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2: 真的吗？
0: 现在报告午间新闻。
1: 你看出图像了吧？
0: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了吧？
2: 那你改好了，俺再来了。
1: 那我送送你啊！
0: 回来，你就这么走了？
2: 干什么你？
0: 演完了还没谢幕呢。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滦平县举办礼赞盛世华诞共绘山河新篇，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主题文艺作品展；滦平县举办同心颂祖国筑梦新征程国庆主题文艺演出。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播发央视快评，题目是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中国农民丰收节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亲自推动，在国家层面为亿万农民设立的节日。总书记连续9年向广大农民群众和三农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殷殷嘱托，暖暖关爱，充分体现了人民领袖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深切关怀。请听快评的详细内容。
1: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总书记在此次重要指示中再次向全党全社会发出重农强农的号召，为我们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今年以来，我们克服暴雨洪涝、强台风和局地高温干旱等不利影响，全国夏粮产量达到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稻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面积增加，丰收在望，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打下良好基础。沉甸甸的果实凝结着亿万农民的辛勤汗水，彰显着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实底气，承载着不断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使命。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面对错综复杂的发展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丰收二字的千钧分量、战略意义、民生底色。只有持续巩固拓展丰收成果，不断增进广大农民福祉，才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为国家长治久安筑牢坚实稳固的基石，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锚准国之所急、民之所需，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保护和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要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推进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